0: 炒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 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 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 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 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
4: 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4: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
1: 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 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您也来品尝一下。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
1: 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 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
3: 就是让您

0: 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3: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3: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3: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

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Hello， 大家好，文化中国行，今天这一站我们天下寻宝来到了高碑店。今天呀，先不寻宝，先来考试啊！在我身后这块碑上这四个字怎么念？您瞧瞧，您看看，瞧仔细了啊！哎，没错，这就是燕南赵北，燕南赵北，都纲之地。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会有哪些惊喜等待我们发现，又会有哪些宝贝等着我们去发掘呢？寻宝之旅，我们出发吧！嘿，我在哪儿？我在哪儿？我在哪儿？嘿，我在这儿呢！我们今天天下寻宝啊，来到了收古藏今古玩城，在这里呢，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藏家们带来的宝贝怎么样。天下寻宝，今天我们要带着专家一块儿来陪您逛地摊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杂项专家朱老师，欢迎。
1: 好，大家好。
0: 其实刚刚朱老师 啊，我已经撒摸了一小圈啊，我觉得特别，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啊，因为我拿捏不准啊，这个是南瓜吗？
1: 应该是个南瓜
0: 啊，而且是个南瓜，
1: 是个南瓜。但是呢，它是一个葫芦。葫芦呢，要说这个好的刨器，那就是说得说宫廷的刨器啊，是吧？他把好的这个模子呢，做成我所需要的这种图案，加到这个葫芦上。
0: 所以他是用这个模具把它套下来。
1: 套下来，你看这件东西，它就应该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模子套上的，
0: 对，
1: 是吧？它形成了又像南瓜，是吧？实际上这个刨器呢，应该说有100多年的历史。
0: 明白啊，
1: 应该说传承于这个道光以后。就是清中期以后的这种传承，而且呢官袍器在这各大市场当中，还有这个一些拍卖当中都屡创新高。
2: 小小的袍器文化真不少，还有什么好物件咱们继续淘宝。
1: 看哪个了？哦，你看看我们主持人应该说
0: 这是一个盛酒了吧，那上面写米酒。
1: 对啊，这是一个盛酒的一个小罐，上面有诗句啊，显然这是应该是山西的。
0: 啊，对，这是山西的。
1: 对
0: 啊，我就说嘛，你看我这一过来，这第一眼我就觉得很亲切，
1: 因为从老家的，从柚子，从那个胎子呀，非常的棒。这有万历55年10月，
0: 5年10月，
1: 所以说你看有确切纪念是万历的，是吧？
0: 万历的，
1: 哎，万历到现在有400多年了，是吧？哦，咱们聊了半天，跟老板砍个价，
0: 来，
1: 是吧？
0: 这边老板，
1: 多少钱？咱们，你看看，上嘴就500，给200行不行？支持我们一下，
0: 对，
1: 是吧？
0: 你看，
3: 这个
0: 朱老师当下就定了，
1: 把你的宝贝拿出来瞅瞅，看有宝贝没有？
4: 送金饰器，
1: 显然这件东西呢，首先说特别的开门，实际上这件的年份呢，可以准确的定为南宋，没问题啊，南宋的，因为底足的线销。还有直钉非常舒服，这件东西釉色也甜润，所以说这件碗非常开门，是咱们这儿应该是全场最高分。马蹄杯，
0: 这是一个还是一对儿？
5: 一个
0: 啊。
5: 任旭东
1: 雍月啊，
5: 翁恩多，
1: 翁恩多
5: 敬颂，
1: 这种的清丽山水就出现在晚清民国这一段。这种东西比较多，但是这么完整的画工这么好的不多。哎，还得说这个下边还是有老货，是吧？
0: 是
1: 大货多。来，你看这药壶没有？喜欢这药
0: 壶？小鼻烟壶。
1: 喜欢这药壶不？
0: 在民间还真的是有很多我们非常厉害的这种淘宝人，
1: 没错。
0: 同时也有很多的好宝贝。
1: 河北大地不单单人杰地灵。

0: 他的宝贝啊，真的很多。希望咱们的好朋友们到这儿来淘宝。
1: 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一些宝贝和惊喜还在等待着我们。
0: 对，
1: 我们接下来边走边看。
2: 萧太后爱吃这儿的豆腐，
3: 想拿着玩，老人家就藏着掖着就不给。
4: 这是个红宝石吗？这是
5: 祖辈视若珍宝，不许碰。难道真是稀世红宝石？
6: 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吃宝人，来自河北高碑店的田卫国田先生，欢迎他，欢迎。
2: 你好，主持人好。
6: 你好，你好，本地的人，对吧？那如果说我们来高碑店旅游的话，您也给我们推荐推荐，我们必吃的一个小吃是什么？
2: 豆腐丝儿，这个东西在高碑店历史悠久，
6: 云淡风轻，豆腐丝儿。
2: 对，这个全国驰名，
6: 是吧？
2: 对，因为高碑店这个地方呢，它是。原来的这个宋辽的边境区，当时萧太后御巡到这儿的时候，爱吃这儿的豆腐，回来以后再想吃这个高碑店豆腐吃不着，吃不着呢，就是当时就让人进贡，进贡的话，这豆腐这东西大家都知道，保质期很短，
6: 对，
2: 后来呢，这个逼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工匠呢，就把这个豆腐呢，就。烘干以后做成豆腐丝儿，
6: 豆腐丝儿，
2: 这样的话呢，既保留了原来这个豆腐的这个
6: 豆香味儿，
2: 纯正的口感，
6: 储存时间也长，
2: 辽代就一直开始有这么一个小吃。
6: 那咱们这个两家其实是我觉得还是有话可说。您知道在山西寿阳的豆腐干也特别有名，而且山西的卤水豆腐也特别有名，所以咱啊就可以称之为豆制品兄弟，握个手。好嘞，不开玩笑了，咱们先说说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宝贝。
2: 我这个是原来家里老人带的一个鼻烟壶，很小的时候，那会儿就看着我爷爷他们就
6: 对，
2: 就拿这东西，
3: 想拿着玩，老人家就藏着掖着就不给。
6: 对，因为它这个整体的这个面呢，特别像那个。一个玉器的那种材质是吧？然后呢，这个
2: 啥材质我也说不上。
6: 对，如果磕碰的话，你就如果磕个脚什么的，这个不完整了，不好看了。上面我看是有蝴蝶，有花儿。
2: 我们小时候，当时爷爷就问，就说我说这上面这都是啥？这老人呢也说，就是什么蝶恋花啊，还是怎么着？
6: 但是具体它有什么故事啊？
2: 对，我也说，
6: 咱也说不清楚。
2: 对啊，但是就是啥，就藏得紧，就不让猫。
6: 然后上面这个是，这是个红宝石吗？这是？
2: 不，那我还真不知道。
6: 挺透亮的，而且整个您看，就是整个它，因为它是成那种灰白色的这种样式，上面有这个红色的宝石一点缀，我觉得挺好看。
2: 那个万花丛中
6: 一点红，
2: 是吧？是这个意思。
6: 它形成一个点缀和锦上添花的作用，
2: 对，
6: 是吧？您打开过吗？
2: 打开过，
6: 打开过。哎呦，这里面还有一小勺，好像很多这种鼻烟壶。这光是有盖儿啊，没勺，这个还算是比较完整的一个了，算是吧？
2: 那老人亲贵，这到最后这是连哄带骗才让我拿。
6: 那可不是，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主要我们诉求是什么？年代、估值，
2: 我得知道它是啥材质，
6: 啥材质的啊？什么材质？
2: 完了，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年代？
6: 什么年代的？
2: 你要说估值的话，毕竟是老人传下来的东西，是吧？这个我也想知道它是。大概的价值是什么
6: 心里面想着呢。
2: 对，
6: 行，那咱们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杂项专家，有请我们的朱克成老师，有请朱老师。
7: 它不是年份好，一定是雕不出来的。
6: 这个勺，我感觉啊，我看着特别像个木头，
7: 但是什么年份？我再看看底足，
5: 雕工出神入化，材质却像木头，到底是宝还是一般藏品？
7: 实际上，这件东西，我告诉您，这是一件玛瑙的。
6: 这叫
7: 一件烟青玛瑙，这上面是巧雕，上面这红的呢，
6: 我刚才说红宝石，
7: 红宝石像红宝石那么红，
6: 对，
7: 但是这也是红玛瑙
6: 哦，
7: 这叫烟色玛瑙，这叫红宝石型的这种颜色玛瑙
6: 哦，
7: 你看这巧雕，这上面有带点黑和红，实际上就是玛瑙的皮色，这种烟壶的巧雕，而且这么的俊小是吧？而且做的这么的规整，它不是年份好，一定是雕不出来的。而且上面的花蕊、蝴蝶，那种漫飞之感啊，小器具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实际上，它就是说，您的老人传给你这件东西，让我的儿子、让子孙，就像这蝴蝶一样，就像这个富贵花一样，富贵满堂，化蝶连连。

0: 咱们说它是不是老的啊？这件东西呢，从整个的抛光，还有这种雕工，尤其是高浮雕的这种雕工，实际拿放大镜看，这里边能呈现出古代的这种砣和磨的痕迹。为什么不能说雕呢？因为这个的硬度是非常高的，
1: 哦，
0: 是7.0左右，是非常高的。所以说不用古代的这种什么呀，专用的金属工具去砣它、去磨它，这种高浮雕的这种图案是彰显不出来的。所以说这上面就有古代慢砣的那种砣磨痕迹，
1: 对，
0: 再加上传世的这种包浆，所以说他告诉我我是老的，但是什么年份？我再看看底足烟壶呢，判定年份，一是整个的样式，再一个最重要的底足和口，这种小圈足、深圈足，如果不是盛世，它一定不会做的这么宽窄深峻。然后再看这个鼻烟壶的这个口上，你看这个的口上非常平，往里稍啊挖凹挖了一点点，这也是一个时代特征。最重要通过膛往里看，它用一个铲挖的勺去慢慢的铲挖脱模，然后把这个膛掏得非常的轻薄。你如果要上镜子上阳烧这个电棒，能照出里边隐约的这种工艺痕迹，证明它的工艺精湛。当然了，它工艺精湛是吧，做的又这么的小巧大气，什么时期呢？那我就想到了乾隆宫。
1: 乾隆
0: 是吧，康雍乾乾隆的宫应该说非常细。乾隆那会儿盛世，无论是烟壶，无论是玉器，无论是瓷器，都是小件当中的精品。这个小勺呢，还有这个红玛瑙，这也是原貌的。
1: 对，这个勺我感觉啊，我看着特别像个木头。
0: 木头呢有纹理，你像软木之王黄杨木小叶的，它有细密的横道纹，说还有它的在那种反那种荧光的那种感觉
1: 啊。
0: 但是这上面是骨质的，放在你一看呢，它呈现了那种冰透状，再加上深厚包浆，它是一个骨头的。什么骨头？可以告诉大家，是一个鱼骨的。
1: 鱼骨？
0: 对，
1: 就那个游的那个鱼。
0: 对，游的鱼，你像鲸鱼啊，这是一个鲸鱼骨。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资料，像朱家骏老师的《宫廷珍玩》里就记了70多种的这些骨质，这个当时康雍乾使用的，尤其是勺，你像这个勺也称为天地勺，像这个小勺像个月亮的像，
1: 像个月亮
0: 是吧？往下衬，然后这个天的是这个盖这个位置，所以说这个勺也是做的很精巧的，而且里面打挖的那种蛙纹。特别的舒服，而且这么一小勺也能感受到
1: 规整啊。
0: 对，乾隆时期工艺精湛精绝。所以说这件的小的烟壶，我给你一个准确的年份。它是一件呢乾隆本年的一件玛瑙的巧雕烟壶真品，
1: 没问题，真是厉害啊！那这怎么样？是不是达到自己心里面的一个预期了？
2: 我是真长见识了，
0: 真长见识了。应该说，这个文化价值、传承价值，还有它稀缺价值、珍贵价值也很高。给你一个保守价吧，9900元。假如说我们去流通拍卖，是吧？我认为这是一个底价，但是要争到50000都没有问题。
2: 这么好的东西，那就不卖了，那
0: 长长久久，
1: 对对对，
0: 孩子们传承，
1: 对，
0: 咱们物备之精彩，
2: 长久长久，
0: 对呀、
2: 对吧？幸福长久，
1: 对，也希望您的生活能够幸福长久，好不好？来，感谢我们的受访人。
0: 好，
1: 谢谢您，也谢谢我们的朱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段故事。谢谢二位，谢谢。
3: 好多东西我都是先斩后奏，买回来才告他的。
4: 夫妻二人来鉴宝，先斩后奏的收藏方式起争端。
5: 这个爱好就可以收手了，
1: 您就做这个主了
5: 啊？
4: 是继续收藏，还是就此作罢？结果究竟如何？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咱们是老乡，
1: 山西的，山西哪儿的？
3: 山西吕梁的。
1: 山西吕梁的，
3: 对对对，
1: 开车来了还是坐火车来了？
3: 坐火车过来，
1: 坐火车来了啊！对，今天给我们带来。

0: 什么宝贝了？
1: 带了几张字画，还有那个
0: 字画、
1: 瓷器、
0: 瓷器，
1: 还有铜器。
0: 这个是您淘来的还是？
1: 都是我淘来的。
0: 家里面传下来
1: 的。都是我淘来的。
0: 都是您淘来的。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淘来的？
1: 都是今年的。基本上是几十年时间，我一直喜欢，
0: 一直喜欢，
1: 一直喜欢，看看你们的节目，
0: 一直看《天下寻宝》，一直喜欢，
1: 对对对对对，
0: 但
1: 是没有出过手买过，
0: 为什么？
1: 那会儿吧，你看，孩子们都没结婚呢，
0: 啊，
1: 有任务，
0: 有
1: 不敢不敢瞎玩，
0: 不敢瞎玩，
1: 这会儿都承认了，反正我也放开手脚可以玩一玩了。
0: 哎呦，你看，这就是咱们这个山西父母哈，
1: 对
0: 于孩子这份爱啊。
1: 我说给确定一下，看看是不是老婆，
0: 是不是老婆？
1: 要不人家不支持我了，
0: 是不是？
1: 对，
0: 您不支持他，
2: 这个风险大，
0: 风险太大，
1: 怕买假货。
0: 哦，
1: 好多东西我都是先找合作，买回来才告他的。
0: 你看，
1: 要是告的话，绝对不给买，
0: 好不好？行不行？
2: 为的那个娘呢，是不是一样符合呢？
0: 如果要是符合呢？
2: 符合那就他就继续玩呗。
0: 如果要是这个东西就不开门不行。
2: 现在就这个爱好就可以
1: 收
2: 手了。
0: 爱人发话
1: 了。假货的话以后就
0: 不。如果是假货，今天就从今天开始就收手了。
1: 对，
2: 是吧？
0: 您就做这个主了
2: 啊。
0: 到底行不行呢？咱们有请石先生带着他的宝贝来到我们的专家面前，一块儿来看一看吧。
3: 像这个呢，就是自在观音了啊。但是这同志，你看这同志。同志发红铜，发红铜是吧？而这个皮子不对，这皮子不对，这皮子是做的。这种红铜呢，大部分明代晚期、清代的多，但是它是红里泛黄，这种红就不对。还有包浆，还有成型工艺，看这里边，这成型工艺就不对了。这基本上都
4: 真的话，里边有沙了，就那种
3: 有沙粒就不对，
4: 有沙粒就不对，
3: 有白沙粒就不对，一定要有这种什么粘土。
4: 粘
3: 土是芯儿，芯完它烧完它有高度，这种后边还有一个背光，这形式也不对呀，是吧？所以说从浇铸、包浆、皮壳还有合金，就是一个耐仿品。
5: 万万没想到，第一件藏品就是仿品。那么石先生剩下的藏品还靠谱吗？他的收藏之路还能走下去吗？
3: 东西门老啊，乾隆年制是寄托的啊，相当棒。年份呢，就是清末民国初，
4: 这个有点价值吗？
3: 有价值，这个非常漂亮，一百买的，
4: 九百多吧，
3: 九百多不贵。
6: 您这愿意不愿意出手卖？
4: 出手
6: 啊，就是我们可以给您进行拍卖啊。
4: 哎呀，主要是喜欢这些东西
6: 啊，那没关系，东西不错，但是你看这儿有冲线。有一道小冲线
4: 啊，特别有一点
6: 使用的时候还多留神。
5: 总算迎来了转机，这件是实打实的真品，但也别高兴得太早，还有字画作品没鉴定呢，结果又会如何呢？
7: 今天怎么得到的呀？
4: 这个是我在外地逛的时候买的
7: 啊。都是小名头，
4: 小名头的
7: 啊。
4: 是老的吗？
7: 老的，而且是真的，基本这个
4: 都是。是不是都是民国时候的？
7: 都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啊，典型的文人画，而且呢书法呢都受过临帖临碑的那种训练，都不错。现在很难写入啊。
4: 这个有价值吗？这个
7: 就是4-5千块钱，不见得比名家水平低，但是呢卖的就是一个名头。
4: 我也是书法爱好者
7: 啊。你也是？
4: 不买这么多
7: 啊！
4: 我也是看见不错。
7: 哎，对对对，
4: 看这个纸质也是老的。
7: 哎，没有问题。
4: 我说，
7: 老旧纸质都没有问题，全老。
4: 大小倒无所谓，主要是我喜欢，他画得好。
5: 五件藏品，仅仅一件是仿品，这样的结果也让石先生的爱人松了口。
2: 慢慢学吧，
4: 不学习不行。全凭那个知识。
5: 也希望石先生往后能多多钻研学习。在收藏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0: 您的心理价位大概多少钱？
8: 260万吧。
5: 藏品个头大，藏友期待更大。
6: 您先开600，我就直接给您拿走。
5: 什么年代的藏品竟让专家也心动？是新是老，究竟价值如何？
0: 来来来，瞧一瞧看一看啊。来，我们今天呢藏友带过来这个罐，您觉得这罐怎么样？
9: 我看这罐挺大挺好，颜色挺正，
0: 大概是什么年份的吧？
9: 那个康熙年份的，价钱不敢定。
0: 就是您的心理价位大概多少钱？
8: 260万吧。
0: 260万。

0: 怪不得刚刚我们那个藏友不敢估价呢。您给我们讲讲吧，这是从哪儿来的？
1: 这个是我们老人我爷爷给留下的。对，因为当时他说这是一件青花釉里红吧，应该是。
0: 有没有说它的这个年份啊？
1: 应该是清乾隆的。
0: 清乾隆的。
1: 乾隆早期好像是。
0: 260万，是不是真的达到自己的心里的预估价了哈？我们一会儿找专家老师。

0: 这件瓷器呢，心气很高，期望值也很高。这个东西它的全称啊，应该叫什么呢？松露延年。一般呢，松树啊，不代表长寿的意思，露也是，松和露，这叫松露延年。如果呢是仙鹤，那么就是松鹤延年。如果是松，有仙鹤有鹿，叫鹤鹿同春。啊，这名不能错。这件东西呢，它叫青花釉里红，松露延年。盘口弦纹灯笼尊，关键这底款厉害。这个大清乾隆年制的这个钱字，它里边呢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田字。那么这种款，这都是什么呢？都是乾隆早期，哎，唐英特定督烧的一些呢瓷器所落的款。底足呢是这种标准的这种呢，我们叫大的泥鳅背儿，啊。所以呢，这都是您鉴定啊，或者您自己认为这东西的一些要素。但是呢，这个我这儿得给您稍微泼一点点冷水啊。你看它的这个开锈上啊，你看有很多小泡，你看到了吗？有很多小鼓包，对吧？你看，对吧？你看很圆，包括底足这个部分，你看出现了很多种很圆的气泡，酥油脸也是很圆的。那么这些小鼓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呢？就是因为啊，它在烧造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胎土是用球磨机磨的，研磨过后呢，它里边呢并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这种沉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就产生了很多的气泡。第二点呢，看似啊画工非常好，但是你看，包括它这个如意云配纹，包括你看它的这个卷草纹啊，包括你看冻石以及上面的这些卷草纹饰，那么绘画还是粗糙。所以这件东西呢，我们说呢，在这儿也差口气。最核心的是什么呢？从里边来看呢，它的这个拉坯有问题。这立件，你记住啊，明清两代，包括元代，只要是立件，都需揭坯，要不然它这个整体啊是不能成器的，拉不起坯的。那么这件东西确实是拉坯的，但我们能看到它里边不明显的这种跌胎的痕迹。这件东西呢，是一件现代的一个仿品。如果这件东西是对的情况下啊，告诉您先开600，我就给您拿走了啊。咱们上拍也好，咱们经过专业的经济艺术经济机构，咱们买卖都没问题。开如果是真的开200万，那就真是天漏了啊。
1: 陈明远，大家，任干宁是晚清民国的大家，
2: 一把壶却有两位名家落款，
1: 这不是顶您家的，他是直接。模子做完以后修的，
2: 看泥质变工艺，紫砂壶的鉴定门道真不少，是捡漏还是打眼？一起瞧瞧。
1: 这款认识吗？
3: 我知道，
1: 陈明远，大家。然后呢，这是空客，诗文空客，这是月硕，月硕是任干宁，任干宁是晚清民国的大家。就是民国时期大家，你说这个信息量这对吗？所以说这个你看砂质，这砂质也不是，这宜兴紫砂的那个二槽掉底槽那种细密，它太过于细了。这里边借钢砂颗粒和赤铁矿云母都基本都看不到，就证明粘土高砂量少。你知道玩紫砂要玩紫玉金砂的砂量啊目数啊，所以说这个就违背它老壶的制作特征。再一个，这底足这个，你看这个位置，这不是顶您家的，它是直接模子做完以后修的，只有建国后咱们80年代后期做这批壶，这有年份，就是80-90年代的20-30年了，就不是它的真品。这个也不是月硕这个大家刻的，这种空刻这字口就是现代人的字口，单刀刻的，一般的任干亭都是双刀，他一般的任干亭印地刻和空刻俩做的特多，他这个刻的就不对，从泥呀、从包浆做工款式就找不到说是老的影子，这是做旧的，这种就是做的，这不是说使用的老皮壳的包浆。紫砂壶的皮子和包浆那非常硬朗，跟皮子一样，把它刷刷自个儿用行，但不是真的，不是真品。

0: 什么？点火！
1: 是。
0: 机枪给我来。连长，上车队员，大部队转移了没有？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2: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2: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2: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2: 是，将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公事。
1: 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尤东少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2: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2: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2: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1: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2: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2: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2: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2: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2: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个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的长。
3: 醒三，
5: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2: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

0: 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1: 好，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1: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1: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啊，
3: 炸药搁哪了？
1: 啊，我放在瓜里了。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交给我吧。小马
4: 哟，
1: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4: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4: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4: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
5: 是。
4: 王法医官，
2: 哎，
4: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啊，赶集来了啊，
1: 多成在吧，
0: 来，在上面。不成了，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1: 啊，
2: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哎哎。

0: 舅舅，
1: 哎呀，
0: 是你们呢，快
1: 快
0: 快进屋去吧。
1: 哎，
2: 大礼物吧。
1: 哎，
2: 大刘啊，
1: 啊，
2: 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爷，您放心吧。
2: 哎，坐呀，坐呀，
0: 您坐。
2: 哎，
1: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2: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1: 为啥？
2: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0: 宋大爷，
2: 嗯，
0: 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0: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论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2: 好。
0: 这里是炸药，
2: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时候来拿。
2: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3: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3: 是。

0: 哥，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
1: 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2: 没认错人。
1: 没错，
2: 该去吧。
1: 哎。

0: 来接啊，
1: 小马。
0: 哦，我给俺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1: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
2: 来了。
1: 嗯。接个活。
2: 好。
1: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2: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在警备队后面。
2: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1: 去你妈！
2: 走。
1: 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2: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1: 我不要。
2: 您给个价。
1: 不要吗？
2: 到警备队去难呢。
1: 你卖不卖呀？
2: 您再给添点。
1: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2: 好，
0: 走吧，给我送去吧。
2: 哎，走啊！
1: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
0: 这还少啊？
1: 哎呀，这不够本
0: 啊！还物价怎么样？
1: 先生，你再给添点。你想干什么？
4: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4: 大嫂，
5: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2: 这柴卖了。
5: 卖了就不许问问的啊！
4: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5: 那合适吗？
4: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2: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5: 好说好说。
4: 你给天儿送去吧。
5: 哎，这多少钱呢？
4: 哎，李师傅，
2: 您看着给吧。
5: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2: 哎，
6: 刁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7: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5: 啊，
6: 刁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7: 这哪里哪里，
6: 不想送了
5: 啊。站住，干什么呢？
2: 送柴火的。
5: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2: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5: 啊。好，刁队长。哎，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7: 哎哎，队长，我
6: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5: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7: 哎哎，
5: 黄队长，
7: 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6: 哼，真他妈狗拿好。
8: 周哥，王翻译，
1: 翻译官不在家。

0: 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厂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了。
2: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0: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2: 哎哎哎队长啊，

0: 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1: 先不出手。
0: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二十响有信吗？
1: 有啊，
0: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给送点下班。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0: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2: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地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
0: 走！
2: 不行！
3: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4: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3: 你
5: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6: 干死！
7: 坐下。王仓，
5: 哎，
7: 你们在说什么？
5: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5: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8: 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

0: 我没有这种攻坚力量。
1: 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2: 是，
1: 小队长。
2: 嘿，
1: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2: 嘿，
1: 小队长。
3: 喂，啊，啊，啊，好，好。
2: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1: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2: 是。
1: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2: 是是。
4: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多有味道呀。
5: 是的，
4: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5: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4: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元。
5: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元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5: 啊、
4: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

0: 里面啊，各种走线呀、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儿，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啊，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呢，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啊、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哎，
2: 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 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2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0: 是的，
1: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0: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2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0: 啊、
1: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

0: 里面啊，各种走线呀、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儿，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啊，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哎，
2: 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2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2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2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0: 你任意来挑选，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 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
3: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4: 就是个特务，
5: 炸毁倾城。
6: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7: 你是共产党吗？
8: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9: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带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1: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不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又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丫的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3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的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亮针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你先去休息。
1: 是。
0: 小野真是滑头啊。
1: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0: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1: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2: 老刘，
3: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2: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3: 好好好，
1: 您坐。
4: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1: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你先看这个。
4: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1: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4: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1: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4: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1: 好
4: 好。

0: 谁呀？
1: 是我。
0: 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

0: 给他拿回来了。
1: 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0: 哎，
1: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1: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2: 是。
1: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2: 好吧。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哎，即刻放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看，那是你们前天想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3: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3: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3: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3: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3: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3: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3: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4: 干掉他算了。

0: 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行吗？走。
1: 长官，长官，我写。太太回来了。
2: 明白。
1: 这个。
0: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大爷到场。
0: 哎，王翻译。哎，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3: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1: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3: 在哪儿？
1: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3: 几个人？
1: 两个。
3: 你没看错。嗯，
1: 我看很像。
3: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3: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4: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1: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哎，
3: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王判官，这
0: 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掉了，你别跟我来这套。

王胜，王胜，太君，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小隊長。
1: はい。
0: 採用の兵器庫が爆発したよし。旅団長とに電報って。
1: はい。
2: 小野队长说什么？给秋山旅团长打电报，告诉他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0: 那好。
4: 别送别送。
3: 好好好好好好。
5: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4: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1: 什么？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原定部署一律作废。是是。杨队长。
0: 队长，这，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

0: 小隊長。
1: はい。
0: 小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嗯，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

0: 便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嘿，
0: 有得救，我得给。

0: 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宝店宝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

0: 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了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 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

0: 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报。

0: 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 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

0: 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3: 山清水秀，
4: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5: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6: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7: 跟从黄河来，畅游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共情，与万物同歌。
8: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9: 就是个特务，
10: 炸毁清城。
11: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12: 你是共产党吗？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货。
1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

0: 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2: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对象？

0: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1: 哎，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0: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2: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0: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1: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0: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2: 那，
1: 哎，
2: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1: 嗨，
2: 睡觉。
1: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3: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2: 对
4: 对，
2: 就
4: 是这个意思。
2: 好，
4: 咱们给连处长建立。
2: 哎，对对对。
5: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6: 我们的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やきで。
2: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1: 那当然，那当然。
7: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2: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7: 哦，这是个烟幕。
8: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2: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8: 对，
9: 队长，出事了！
8: 出什么事？
9: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知道。
1: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0: 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1: 烟火，
2: 是。

0: 连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八月十五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3: 老王同志，
1: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3: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3: 好。

0: 有客。
1: 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2: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呵呵，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

0: 人呢？
1: 这个
0: 备用，
1: 备用，
2: 备用，
1: 备用。进去。走。
2: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
2: 是？
0: 我们是这个。
2: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2: 啊。
3: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4: 这用不着你操心。
3: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啊、他正找你们呢。
4: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3: 好，那走吧。
4: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3: 是，走。
5: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4: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5: 是。
4: 看，
6: 准备检查。
4: 是，走。
6: 站住！
4: 站住！
6: 站住！检查。那，检查。
7: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6: 慰劳品也得检查。
2: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4: 先委屈你一会儿。
2: 是是，
6: 走。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4: 走吧。
6: 快点，快点，快点，
2: 快
6: 点，
2: 快点，快点，
6: 快
4: 点，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2: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6: 可以走了吗？
8: 走吧，走吧，
6: 走啊！大家跟上。
4: 一，
2: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来了，
3: 稳稳稳稳，
0: 杜世栋。
1: 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5: 我是做买卖的。
4: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5: 西门已经占领了。
4: 好，
0: 给向州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5: 是。
0: 同志们，打！
6: 警备队，警备队！
7: 我是警备队啊。
6: 哪里的枪？

0: 前进队，前进队。
1: 要带上，
2: 到，
3: 跑步，
2: 走，
1: 来，是，
2: 干干，
1: 是是。
0: 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0: 发生了什么情况？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
4: 死人
2: 多得很呢。
0: 前进队，前进队。
1: 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2: 是是。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4: 你跑到哪里去？
2: 啊，我刚打西门回来。
4: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0: 警备队
5: 啊，我是警备队啊。
4: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5: 是。队长，
6: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5: 是。是。
0: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救。
2: 嘿，
0: 怎么？
2: 嘿，
7: 塞哟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8: 直ちに撤退せよ。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老王同志，

0: 把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 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1: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

0: 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

0: 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

0: 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

0: 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4: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

0: 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9: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

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不在班里
1: 了。哦，重要发展
2: 啊！
1: 哎，
3: 那是
1: 小王，小王，把药箱拿到这边来吧。上个人在这边呢。哎，慢点啊！
3: 哎，这边
1: 咱
3: 都集中在这一边啊！
1: 哎，我上面。
4: 唐小龙啊！
3: 唐小
4: 龙。
5: 唐小龙同志啊，
1: 师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5: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件要我带吗？啊，
1: 谢谢师长，只能带个好儿去。
5: 那太简单了吧？啊，
1: 哎呀，忘了，师长啊，你等一下啊。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师长给带去吧。
5: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小龙啊，这个洞洞封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1: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师长个罪。
5: 好。
1: 哎呀，师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5: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6: 呵，程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4: 去，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老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春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出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放空。

0: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2: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2: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呐，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3: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2: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
4: 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
3: 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
4: 前面敌人一个团。
3: 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1: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4: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3: 啊？

0: 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
1: 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
0: 那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
2: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3: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的计划是正确的。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的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金额来消灭我们。
4: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3: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4: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3: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4: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3: 怎么，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早已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0: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
1: 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0: 司令官，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2: 司令官，电报，总统要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1: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
2: 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缝的可是真好啊！哎，
3: 程秀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4: 何家，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
2: 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政委。
2: 好，再见，
5: 雷师长。
0: 哎，
6: 再见，
5: 再见，
2: 再见，再见，
6: 再见。
5: 啊，带封信。
6: 再见，
4: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正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0: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
3: 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4: 是。
3: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
4: 是个什么呀？
3: 没问题。什么没问题呀？
4: 首长，你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3: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4: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醒醒醒！
1: 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

0: 工作不比通讯员重要吗？小宝，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5、6年的经验都告诉你。
1: 5、6年？
2: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2: 我明白，司令员。
3: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敌人前进。
2: 是，司令员。
3: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2: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3: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2: 什么也不需要，石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4: 刘局，
5: 有
4: 我的烟有没有？
5: 有，
4: 拿出来。
5: 是。
4: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2: 司令员，那你，
4: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永全。
2: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4: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5: 哼。司令员，风大得很。
4: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啊。
1: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2: 什么饭桶啊？
1: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
2: 哦，是这样，没有什么奇怪，不是一部分敌人在逃跑，而是整个的共军纵队都在溃退。
1: 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2: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神谕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1: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2: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1: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2: 你们的任务，
1: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2: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0: 我服从命令。
1: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2: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1: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用不着，我看得清清楚楚。副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1: 工兵，
0: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1: 副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拖着渡河。
2: 是。

0: 快感呢，打仗可比不上种地啊。
1: 领好书的可赶快拿走啊。
2: 这个拿走，
3: 给你们这不这不这不这那不是
4: 敲敲怎么还不送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3: 这边
1: 哎是马上
4: 快快越快越好，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拿快拿。
0: 哎，麻袋搞到多少？
5: 2000多条。
4: 多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5: 2522条。
0: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5: 是。
6: 王国兴，
7: 你要快呀、啊，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
8: 是。
7: 啊，怎么样啊？
0: 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7: 好吧。
0: 麻袋，5312条，谷草，30000斤，熟秸，40车，镐，270件，铁锹，364。

0: 四件
1: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0: 政委，你叫我怎么说呢？
1: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0: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1: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0: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1: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司令员，你看，101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仓库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要是革命后退一步。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0: 好吧，再见吧。
1: 好，再见。
0: 再见吧。
1: 再见。
2: 陈医生，你好。
0: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
2: 我？啊，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0: 你再说，再说。
2: 陈医生，你那什么秘密呀、啊？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0: 那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

0: 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

0: 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刃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 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

0: 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伪短剧日均上新10部，哪部才是值得你看的？不会选，我来帮你。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追剧搭子然叔，跟着然叔走，追剧不迷路。最近啊，一部名字有点荒诞的短剧，一家三口在同班疯狂刷屏，重生的父母加叛逆的儿子，一家三口啊，竟以同学的身份坐在了同一间教室里，嘿，身份错位，笑料百出啊。
4: 好好的时间，无奈何要上课，你跑出来鬼混。
5: 你谁啊？
4: 还给我装蒜是吧？小兔崽子，我。这皮肤，这黑发，这不是我18岁时候的样子吗？
3: 前世啊，单亲妈妈小美拼命搞钱，以为啊给了儿子最好的物质便够了，结果却缺席了他的整个成长。儿子小白啊是个恋爱脑，也是个学渣，被心机女呢骗光了家产，最终下场也是非常凄惨。而父亲小帅啊，当年因为误会与小美分手，到了都不知道自己呀、还有个儿子。哎，全员悲剧的那一刻呀、小美竟意外重生了，这回啊重生到了18岁，而这一年他儿子也18岁。
4: 这一世我得把这小子收拾明白，绝不能让他再坑妈。
5: 妈，什么情况？你怎么突然来上学了？
4: 18岁正是念书的年纪吗？你18岁，我也18，我来读书不是很正常？
3: 来到学校之后呢，小美发现啊，不仅她重生了，前世的恋人小白的父亲小帅也重生了，还转学来到了她和儿子的同班。这种因为身份错位引发的啊，既尴尬又好笑的场面啊，背后呢，其实藏着咱们中国家庭才懂的那份默契、温暖，以及那份沉甸甸的亲情。
4: 下去是藏不住的吧？
3: 有不少观众把它和《夏洛特烦恼》放在一起比较啊，网友说啊，《夏洛特烦恼》讲的是一个人在梦境里找回初心，学会珍惜；那么《一家三口在同班》讲的就是一场关于遗憾的自我救赎。剧中的主角小美啊，重生之后呢，向儿子表明身份：“
5: 这是我妈的东西。”“
4: 哼，我就是你妈。”“你讨厌香菜，怎么又不肥皂喂你吃拉面？必须要加很多的醋。如果我不是你妈，我不知道这些。”“
5: 你才不是我妈呢！我妈根本就没有这么了解我。”我妈的眼里只有工作，
6: 连开家长会都是让秘书替她去的，
5: 一年到头忙到尾，都跟我吃不了几顿饭，怎么可能知道我吃拉面要加多少醋？
4: 我努力工作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呀。
6: 那未来的我过得好吗？
3: 听到儿子这么说，此时的小美啊，终于明白自己当初错过了

0: 多么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这样一部设定离奇的短剧能让这么多人破防啊？因为啊，一家三口在同班给了我们一个很梦幻的假设，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父母和孩子能以平等的身份相遇，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看懂对方了？当妈妈小美以同学的视角坐在儿子小白身边啊，她才第一次真正看见那个在自己眼里叛逆不听话的孩子面对校园霸凌时有多无助，面对学业压力时有多崩溃。
1: 这小子的处境在学校这么艰难吗？
2: 没爸要，没妈管。
0: 当儿子小白和妈妈小美这位特殊同学朝夕相处，他也才慢慢明白，原来那个总是管着他唠叨他的妈妈，那些看似严厉的要求背后呀，藏着的全是怕他受伤、怕他走歪的深爱。
3: 如果我答应你帮你顶了，那就是把他们的鲜血踩在脚底下摩擦。我不能为了讨好你就背叛真正对我好的人。
0: 两代人的和解呀，不是靠大道理讲出来的，需要的呢是一次平等的对视，一场肩并肩的经历。除了母子和解的温馨呀，还有父子相认的美好。小帅重生啊，找到了前世因为误会错过的小美，他起初呢并不知道儿子就在身边，父子二人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处成了兄弟。
3: 我长这么大头一次遇见跟我口味相同的人啊。
4: 我去兄弟，你不会也觉得香菜有股肥皂味吧？志气，
5: 你们两个真的是同学不是亲兄弟吗？
1: 这过敏反应都一模一样，一般来说这种程度的过敏都是家族遗传的。
6: 嘿嘿，我是他爹。
7: 我是你爸。
0: 后来几次意外呢，小帅终于得知真相，小美啊因为他经历坎坷，小白也因为父亲缺位没能好好长大，他既要解开当年的误会，追回与小美错过的青春，又要以同龄人的身份陪伴儿子，弥补前世缺席的遗憾。
8: 如果我现在是40岁，我绝对会听你的，转身就走，绝不会再打扰。但现在我们是18岁，老天把我们踹回来不是来写回忆录的，是让我们改写结局的。
0: 有网友评论啊，越来越不爱看悬浮的爽剧了，反而更愿意为真实温暖有烟火气的故事停留。我们啊，不只在满足于一时的快乐，而是希望在别人的故事里照见自己的生活，治愈自己的遗憾。当然这部剧呢也有一些微的瑕疵，比如反派太工具人了啊，动机单薄，塑造的不够立体，降低了手撕的爽感。不过啊，总体来说还是一部很好看的家庭温情喜剧。我们谁啊都不能回到18岁，更不能把错过的那个人那段时间一一补回，但至少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改变，别让爱啊一直停留在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9: 回这儿，握你的双
0: 手，感觉你的温柔。本周啊，然叔依然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三部有意思的好剧。首先是一部悬疑推理短剧《朝阳初升》，作为爆款剧《隐秘的角落》的衍生短剧，剧情紧凑，反转不断，深入探索了人性的复杂性，喜欢悬疑剧的朋友啊，不容错过。第二部《昼以继夜》，2020年情人节上线的都市情感剧，有甜有虐，对现代人情感刻画呢非常细腻，适合喜欢都市情感剧的朋友。第三部古装重生复仇剧《千金谋》，哎，伪装夫妻智斗权谋，还结合了适当的甜宠，非常讨喜。喜欢古装剧的朋友可以关注一波。再来说几部踩坑剧，《万两金陵落人间》啊，男主作为天神啊，却用了整整45集证明自己是个神。反派我不信的设定啊，让观众感到非常的无语。虚拟万丈光芒好啊，这部剧疯狂植入广告，剧情、摄影、台词都为广告让路，让人感到极度不适。纵他入骨被批为硬塞的工业糖精，浪费了演员的灵气。这一剧不踩坑，关注燃叔说燃剧，下期呢带您解锁更

0: 更多精彩高能好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为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再次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2: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0: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能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丫头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的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5天，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作为山西省唯一保留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的能源产业展会，将与太原论坛同期同地址举办。本届能源产业博览

0: 会的展览亮点有哪些？目前筹备进展又如何呢？
1: 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3号至6号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举办。展会划分成果、综合、专业三大板块，设置10大展区，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邀约400余家国内外重点企业参展，展览规模与参展企业数量均刷新历届纪录。本届能博会凸显3个新：参展主体新。本届博览会国际展区目前汇聚40余家企业，特斯拉、ABB、施耐德电器等国际知名企业继续参展，还有雪佛龙、培瓦克等首次参展的国际企业，特别是今年首次引入印尼展团，组织12家印尼能源行业龙头企业参展，进一步拓宽我省与东南亚能源产业的合作空间。国内迎来三峡、华为油气矿山军团、京东、百度等首次参展企业，形成更强的产业集聚带动效应。二是展览业态新，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立算电协同展区，围绕源网荷储全链条展示算力基础设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前沿成果。首次设立重卡及充换电展区，集中呈现电动矿卡、氢能重卡、充换电基础设施及绿色运输整体解决方案。首次全方位展示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加高价值场景试点，集中呈现 AI 在能源调度、设备运维、碳排管理等核心环节的硬核落地成果。三是主题展品新，本届博览会紧扣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主线，能源转型发展展区展品除大家已熟知的技术和装备外，今年还将首次集中展示硬研快速掘进成套装备、 3B 协同自主作业机器人、泰基超级电容等一批能源领域新成果、新技术，全面呈现山西作为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建设成果。展会同步配套多场产业对接活动，推动展示、交流、洽谈深度融合，推动展会从展示窗口向合作平台升级。山西台报道。
0: 开学临近，孩子们即将回归校园的规律学习生活节奏，每到这个时候，不少家长都会面临同一个难题：孩子收心难，状态回不来。如何帮孩子平稳过渡，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一起听听医生的建议。
2: 假期里，学生们远离校园作息约束，长期松弛的生活状态，让孩子很难快速适应开学后的课堂节奏。盲目强制收心、严苛管束，不仅难以见效，还容易引发孩子抵触、逆反情绪。医生提醒，开学收心切忌一刀切突击调整，
3: 15分钟稍微往前再调整，每天逐渐调整半个小时，每天调整半个小时，比如说他平时9点钟起，调整到8点半，调整到8点、7点半，这样逐渐到了这个学校的这个时候生物钟的一个状态。
2: 除了阶梯式调整作息，科学的饮食调理和适度的户外运动也是孩子快速找回良好状态的关键。合理的营养搭配，充足的日晒和运动，能够有效调节身体状态，帮助孩子快速恢复精气神。
4: 运动类的增加，跳绳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球类运动也是非常好的，比如说篮球、足球，团队协作，在小区里头快走，又简单又有氧，而且还有户外。
3: 我们要均衡饮食，海藻油以及 DHA 以及多晒太阳等等这些营养的摄入。
2: 收心的过程中，家长的心态同样关键。不少家长比孩子还焦虑，这种情绪会通过言语和表情传递给孩子，反而加重他们的心理负担。专家建议，家长不妨把关注点从成绩有没有落后转移到状态有没有在恢复，用鼓励代替催促，用陪伴代替说教。
4: 家长要关注自己的情绪状态，把自己调整的平和了，多关心孩子。
0: 外卖点餐、夜间聚餐成为当下不少人十分普遍的消费方式。近日，我省各地聚焦这类消费场景，多部门协同发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 看一下这个，就是说咱们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整改情况，就是说关于这个违规店铺的这一块。
2: 近日，阳泉市纪委监委会同阳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前期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集中整治中发现的问题，深入外卖平台实地核查整改落实情况。首先瞄准的就是平台的审核官和管理。

0: 立关。
1: 对于证照不全、卫生不达标的商户，我们坚决不予入网。对已经入网但存在问题的，以及过期、法人变更的，我们会及时进行下线处理，确保线上经营主体资质合法合规。
2: 检查组随机抽取几家月销量较高的入网餐饮门店进行检查，重点查看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储存管理等情况，对照相关规范。

0: 督促商家出餐时切好外卖封签，对发现的问题呢第一时间吹哨。
1: 我们将持续加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推行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模式，深入开展互联网加民厨亮灶建设，充分发挥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作用，
2: 把监督关口前移到整治一线，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让群众点的每一份外卖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3: 针对夏季高温及夜间餐饮消费集中的特点，长治市平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行动，重点检查食材保质期、食品储存条件等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整改，限期落实整改到位。同时，执法人员同步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宣传，把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送到餐桌旁边。
4: 跟我们讲解怎么看食品新不新鲜，壁垒问题餐馆干活满满，以后下馆子买菜都更放心了。
5: 我们还会持续开展不定期夜间抽查，做好问题整改回头看，同时也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也欢迎广大人民群众通过12315积极举报线索，共同守护群众餐桌上的饮食安全。
6: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我省多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上升，各地加密巡查频次，全面排查隐患，细化防范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这几天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忻州市定襄县山洪灾害风险升高。
7: 这里是定襄，我现在呢是在洪道镇北社东村，在我身后呢，乡镇的包村干部、村两委干部呢正在冒雨查看低洼院落、排水出路、陡峻斜坡等重点风险点位。
3: 在加密巡查频次的同时，当地依托大喇叭、电话、入户等多种渠道，对重点群体开展点对点精准提醒，确保预警信息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8: 我们已经梳理好转移的路线和安置的点位，一旦出现险情，将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
3: 面对强降雨天气，阳泉市盂县梁家寨乡迅速响应，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内老旧房屋进行拉网式排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逐一拍照登记，明确修缮责任人。
9: 各村针对辖区内非旧房屋、低洼地带、漫水桥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大排查。
3: 滹沱河流经梁家寨乡14个行政村，工作人员紧盯河道关键风险点，空地联动开展地毯式巡查。
10: 加密雨中雨后动态巡查频次，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辖区形势稳定。
3: 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晋城市泽州县晋庙铺镇姚掌村建立包河段、包村组网格化巡查机制，村两委干部逐户走访，沿河群众面对面讲解防灾避险知识，
11: 对村内危房设置警戒标志，确保各类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动态清零。
3: 晋庙铺镇地处晋城市泽州县南部山区，境内有4条重点河流、3个山洪灾害防御重点村、2处常态化管控地质灾害隐患点及2座塘坝、1座淤地坝，为确保防汛物资关键时刻用得上，当地专人专管定期盘点，全面夯实应急保障基础。
12: 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不断补齐防汛工作短板，以实打实、硬碰硬的举措守牢防汛安全底线。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秋意渐浓，我省各地果园也陆续迎来丰收时刻。各种特色果品产业不仅丰富了城乡果盘子，更以农旅融合新业态，走出一条生态富民、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走进忻州市忻府区的一处农业基地，一串串藤忍葡萄缀满枝蔓，青紫相间，次第成熟。
13: 藤忍还有一个别名叫乒乓球葡萄，最大能摘到乒乓球大，生长期比较小，口感好，双甜够的。
6: 今年是基地种植藤忍葡萄的第二年，种植面积15亩，全部采用水肥一体化管理的绿色生态种植，亩产量可达到2000斤。目前园区采用供货双线销售模式，收益稳定，既丰富市民近郊休闲生活，也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13: 进园区可以免费品尝，可以

0: 上手菜咱的快乐，他能才在差不多2天左右啊。
1: 依托良好市场口碑，下一步当地合作社计划将葡萄种植面积扩大到50亩，进一步丰富品种结构，做大做强本地特色葡萄产业，让甜蜜葡萄持续为乡村产业振兴、农户稳定增收注入新活力。梨香满园迎丰收，产业增收助振兴。这两天，运城市下县的红香酥梨进入采收期，饱满透亮的梨果挂满枝头，清甜果香弥漫田间。
2: 吃起梨吧，就是皮薄肉脆，清甜爽口。我都是从8月中旬开始采摘，截止到目前，已经水梨外销入库7万多斤。
1: 优良的果品品质吸引了外地客商提前驻点收购、定点包销。在分拣包装现场，满载鲜果的包装箱整齐码放，一派购销两旺的火热景象。
3: 我们合作15年了，口感特别好，这有多少拉多少，全部入库了。
1: 据了解，下县梨果种植面积3238亩，年产鲜梨9000多吨，预计年产值2900多万元。主栽红香酥梨、玉露香梨、秋月梨等品种，集中布局在姚峰、裴界、水头等乡镇，凭借独特的口感和错峰上市的优势，市场核心竞争力突出，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昨天，2026中国杏花村国际酒业博览会在吕梁汾阳中国杏花村国际白酒交易中心开幕。
4: 本届酒博会以杏花汾阳清香吕梁为主题，总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设置中国名酒馆、吕梁产区品牌馆、综合馆等特色功能展区。为期3天的博览会，吸引近300家国内外知名酒企、包装包材、酒类装备及名优特产企业集中参展，
5: 带来了汾州老酒系列以及酱体酒仓的核心产品。博览会呢，搭建了对外展示交流的平台，可以和全国的酒友进行深度的交流，共品清香魅力。
6: 我们每年呢都会参加这个博览会，通过这个博览会，我们可以获取行业的最新信息，可以和各个企业进行交流，对我们的企业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宣传平台。
4: 本届酒博会延续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特色，并全新推出诗酒一席谈主题对话与微醺酒肆沉浸式体验空间，对于参观的游客来说也是全新的体验。
7: 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挺震撼的，之前没有见过这么多家酒企再聚集在一起，能够集中的了解到一些酒文化，还是觉得比较好，比较震撼的。
8: 就是我刚逛那个汾酒的那个展馆，它推出了一个新品，就是玫瑰粉，还挺好喝的，比较符合现代女性的一些消费习惯。
9: 我每年都会来，今年不光能品酒，还能看展，体验调酒，感觉杏花村这个品牌越来越有活力了。既有老传统，也有新东西，明年我还会再来的。
4: 酒博会迄今已举办10届，历经数年培育，酒博会影响力不断增强，成为全国最大的国际酒业展会之一。酒博会正通过推动白酒产业迭代升级，深度串联多元消费场景和系列促消费活动，将酒业盛会与城市文旅、烟火生活融合，酿出更醇香的未来。
1: 荒山野岭，一名男子神色慌张，手拎包裹独自行走，低空区域一架无人机反复盘旋。这不是电影桥段，而是最近发生在太原市杏花岭区的真实一幕。依托警保联动机制，太原警方迅速出击，成功破获一起利用无人机远程监控受害人转移涉诈现金的新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当场拦截现金6万元。
4: 事发当日下午，太原市杏花岭区瓜地沟村治保主任带领网格员例行巡逻时，注意到一名男子乘坐出租车进入东山区域。看到该男子神情紧张，手中紧握一个疑似装有现金的包裹，行迹反常。同时，巡逻人员还发现一架无人机在低空长时间异常徘徊。
10: 这个山比较偏，都是密林，一般也很少有人来，所以我们就对他比较重视。
11: 上去的时候问过他，他说他过来就是放钱的，然后放的6万。
4: 巡逻人员第一时间将线索通报给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杨家峪派出所。接警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
12: 他是在网上被这个诈骗分子利用，在银行取现6万元，根据这个骗子这个指引，然后打了一辆网约车，从这个西山来到东山这个人烟稀少地方，给这个诈骗分子送现金。
4: 警方查明，这是一起线上敲诈加线下无人机遥控取现的电信

0: 诈骗案，诈骗分子通过微信让受害人将60000元现金放置到指定地点，并用无人机远程监控。所幸社区民警和网格员及时劝阻，受害人醒悟，60000元被当场拦截。
1: 下面来看午报快讯。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着力构建全流程信用修复服务机制，相关部门将通过强化事前预防、织密失信风险防护网、推动事中快办、打造便捷修复快车道等措施，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日前，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我国数据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针对个人住房贷款优化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灵活度。
1: 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困难，而最动人的往往是那只伸向你的援手。一组短视频带您定格那些暖心小片段。
2: 花在开，云在飘，笑容
3: 水就够了，蛋糕也够了。
4: 当点不掉了，下车没了。
5: 走进去可能我们在哄着你，我们不跟你老是来回晃，千万不要往厂里上心，我们在后面在护着你了，不要害怕。
6: 我把他拉走他，一拉走他就偏，一拉走他就偏。
5: 千万不能拉住他，你就一直跑，跑到没有用。我们是搞做交警，有我们在，你不会有事的。
7: 好，老师，
8: 吓坏了，我这
9: 不能这么
10: 放，
9: 别
10: 管了，别管了，
9: 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好，哎，这边是啥牌？哎呀，停，把你孩子停。
11: 行行，要不然就完了，行。
12: 我听见后方咚的一声，车上乘客告诉我说，一个乘客摔地下了，癫痫。后我赶紧靠边停车。
13: 他们看见他就要咬舌头，这个时候脱了手套摁着他，然后你搬开他得抠他牙，
12: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乘客帮我打了120。不想让他有任何事，我真的想救他二舅子。
14: 咋掉下去的？
15: 他木头石头一下摔呀。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近三天我省天气都会保持晴间多云的好天气，只有今天下午到夜间长至进城的局地仍会出现阵线降水，但影响并不大。明天的最高气温大部地区仍然能够保持到30度左右，南部的临汾运城气温会更高一些，但是一早一晚秋意渐显，尤其是北中部地区。我们看到在9月1号大部分学生都开学的这一天，北中部地区最低气温都会降到15度以下，大同仅有7度，早晚外出要注意及时增添外套。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27到12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6到13度。云冈石窟晴，27到12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7到13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26到12度。

26到12度，金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6到14度，新洲雁门关晴27到14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6到12度，晋城王莽岭晴26到13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晴27到14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27到16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7到14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有福相伴，精彩同行。近期，一种名为思思乐，有的则称作一元刮刮乐的刮奖游戏在各地街头悄然流行。这种看似低成本的娱乐游戏，实则是非法彩票。思思乐实际上是一种自制手撕奖票，采用简易纸卡封装，卡片图案五花八门。某种程度上，思思乐以低廉的价格、简单的玩法，满足了人们闲暇时追求刺激的心理。但是这些产品隐藏着诸多问题。思思乐等抽奖卡片由私人印制，甚至有的明目张胆地标识着刮刮乐，但其并非国务院特许发行的彩票类型，而是非法彩票。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未经国务院特许擅自发行销售福利彩票、体育彩票之外的其他彩票，属于非法彩票。未经财政部批准擅自发行销售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品种和彩票游戏，属于非法彩票。未经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委托擅自销售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属于非法彩票。三步辨别非法彩票：一、认准国家公益彩票。目前，国务院特许发行的彩票只有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除此之外，其他都是非法彩票。二、认准合法彩票游戏。彩票游戏的发行销售必须经过财政部审批，包括彩票游戏名称、游戏规则、发行销售方式、发行销售范围等。任何一项未经财政部批准均属于非法彩票。三、认准合法彩票销售渠道。按照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可以委托单位、个人代理销售彩票。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应当与接受委托的彩票代销者签订彩票代销合同，并发放彩票代销证。彩票代销证必须放在销售地点的显著位置。购彩者可以查看并要求代销者出具彩票代销证。代销证的真实性、有效性由彩票机构确认。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明确规定，非法彩票包括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擦亮眼睛，鉴别真假，认准线下实体正规渠道，拒绝非法购彩，坚持理性购彩。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38年来，中国福利彩票始终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将社会责任深植于心，外化于行。所筹集的公益金广泛用于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儿童福利等特殊困难群体直接受益的项目。资金安排适度向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确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福彩公益金如涓涓暖流润泽全国大地，绘就一幅幅民生幸福画卷。一张张福利彩票是千万人传递的善意载体，是凡人善举的微暖汇聚，更是公益力量对民生需求的精准回应。福彩之暖，暖在微处，藏着对每个个体的珍视。老人安享晚年，残疾人重拾尊严，困境儿童绽放笑颜。福彩之暖，暖在实处，落在民生刚需上，一餐热饭暖胃，一件冬衣御寒，一副假肢撑起自立人生，一份资助点亮求学梦想。福彩之暖，暖在心处，连着公益的底色，它搭建起随手公益的桥梁，让每个购彩者都成为民生改善的参与者、见证者、受益者。公益福彩，点滴积累筑牢民生底线，用实际行动回应百姓期盼。当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残有所助的愿景逐步落地，百姓的获得感有了具体依托，幸福感有了真切载体，满足感有了鲜活注脚。中国福彩，一起造福，精彩公益行，下期不见不散。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递，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

0: 联通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

0: 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明月，真是太够哥们意思了，索性咱们就跟他干了。
7: 刘琴，你真够愚蠢的，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么干，姓孙的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你扫地出门。
6: 我怕什么呀？大不了我走呗。
7: 你给我听好了，没见到老蒙之前，就算是公司的末日到了，你也给我好好上班，站好你的最后一班岗。
6: 什么叫站好最后一班岗？
8: 哎

0: 那钱是怎么追回来的？明成生的主意，你还别说，这找明玉果然管用。哎，他这一催，钱就回来了，这孩子没白养，真是有能力。啊，那就好，那我们就放心了。那个钱呢？
1: 钱存银行了。哎，我以后我就听明玉的。 我什么我都不投资了，我。哎，这些天呢，也真是打扰你们了啊，让你们跟着着急上火。毕竟啊，以你们的能力，这个事情也太难为你们了。走，今儿给你们带回来俩好菜，好好补补吧。
2: 爸，您一块儿吃吧。
1: 我不吃，我不吃，我吃过了，我吃过了，你们吃吧。这个菜啊，跟平时吃的菜可不一样。这个菜是既养生又健康。明玉说了，这养生啊，不能老吃油的、辣的，哎，主要是要吃这个清淡的，哎，精细的。啊，快吃吧，快吃吧，丽丽。 快坐下吃吧，丽丽，有点凉了。嗯，
3: 回屋歇着吧。
1: 哎，好，那我先回屋啊。嗯，这菜跟一般菜不一样。啊，
0: 连个肉丝都沾不着，
3: 轻都不能再轻了，挺好。
0: 哎，你说明月。

0: 怎么这么大本事啊？这个案子这么轻易就破了吗？钱这么容易要回来的？
1: 好单纯，你怎么可能呢？摆明了就是明玉先把烦，直接把钱给他垫上了。
0: 啊，这么多钱？
2: 那怎么样？他不是有钱吗？他花呀，让他花，花个痛快呀。我也舒服。
0: 我不舒服，那人家有钱是有本事，你看吧。

0: 把灯关上。
1: 忙什么呢？
0: 我在起草檄文，制定新的监理机制。
1: 你想好了？
0: 嗯，老孟回来之前必须发给他，让他知道我们不是真的在造反，我们是在维护集团的利益。
1: 怪不得呢，你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原来你早下定决心了。行，要干一块干，说吧，我干什么？
0: 也行，我起草，你修改，我负责发给老孟，你负责发给每位副总，包括中层。
1: 这么快？
0: 我快不行了。今天那件事以后，谁知道那个孙副总会跟老孟怎么汇报？咱必须快人一步。
1: 行，你放心，我这就去准备。

0: 哎，这都两天了，老蒙甭管在哪儿，都应该看见了。
1: 肯定看见了。我今天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手机始终是关机的状态。
0: 行了，别想了，炮弹都打出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1: 那孙副总和其他人现在什么反应？
0: 这两天我上班，所有人看到我跟看到瘟神似的，都躲着我，没一个人跟我说话。
1: 我那也差不多，今儿还遇见老毛了，远远见到我叹了口气掉头走了，这只老狐狸。
0: 行了，芈月，这回我们俩真是在同一条船上，浮沉与共。你要有什么后路想好了，你得知会我一声啊。
1: 我昨晚还真是想明白了，我这次要是败了，正好可以歇一歇，完成一个我的夙愿。
0: 什么夙愿呢？
1: 出国留学，读名校。
0: 诓谁呢？以你现在的资历，到哪家公司不得高薪聘请你？你这钱不赚了，读书去啊。
1: 这些年钱没少赚啊，赚钱能是人生全部吗？还不得赶紧趁着年富力强，干点有意思的事情。
0: 年富力强，有意思。哎，那你应该谈场恋爱。哎，
1: 谈恋爱太麻烦了，太麻烦。
0: 我倒是不麻烦，我也不会给你添麻烦。要不你试试我？
1: 滚！
0: 谢哥们不杀之恩，

0: 哟，周经理，欢迎欢迎。
1: 老沈啊，你好你好。
0: 这几位是？
1: 我的同事。
0: 哦。
1: 一起过来参观参观。
2: 你好啊，
0: 来来来来来，这边请。
2: 好，
0: 在这边请，参观一下吧。
1: 拉倒了。
0: 哎呀，周经理还不是托你的福啊。来，看看吧。怎么样？
1: 啊，挺大的。
0: 这个设备啊，已经定下来了，就是资金呢，还在周转，暂时到不了位。我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兴趣投资。嘿呀，哎呀，要不是我这个生产线价格太高，我就自己干了。
1: 我跟沈厂长啊，打过好多年交道了，一直在他家拿货。
3: 周经理介绍的。

0: 呢，我们肯定放心。
1: 沈厂长刚才说了，公司的产品啊，我们包销，我们人多力量大，一起啊扒他的皮。
2: 看你说的。
3: 现在是县城的厂房、县城的技术、县城的管理人员，还有县城的销售模式。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这简直就是县城的赚钱机会啊！
1: 你看，有我吃肉的时候，总忘不了你们吧？怎么样，觉得这事儿能干吧？
4: 我看呢，行。
0: 这事儿啊，能干。
3: 干。
1: 干，好。
2: 周经理，放心，只要有我赚的，保证大家跟着发财
1: 啊！啊。哎，看看这边是什么？
2: 啊，行，那我就先带你到处转转。啊，这样，先带你看一下我们的设计图，好不好？
1: 小苏呀，
5: 哎，
1: 今天你早点回去休息吧，也开了一天车，辛苦了。明天早上晚点来。
5: 我没事，我待会送你上楼。
1: 不用了。哦，对了，小苏，姐呢是把你当成自己人了，
5: 嗯，
1: 才带着你一块来的。今天这事儿，你这口风可得给我紧点。
5: 明白明白。周姐，那个今天我也大概去听了一下，这事儿是好事啊。
1: 当然了，市场嘛又这么成熟，我们又是经常合作的老朋友，稳赚不赔的生意。
5: 哦，那周姐要稳赚不赔的话，那能不能带上我呀？
1: 你也感兴趣？
5: 哎，感兴趣啊，稳赚不赔当然感兴趣了。
1: 嗯，这样，小苏你也知道啊，我们这次生意呢已经有四个合伙人了，如果说你要想干的话，你得出钱啊，加一股，你明白吗？
5: 明白。
1: 嗯，
5: 那要是周姐肯带上我，又稳赚不赔，投钱不是问题。
1: 行，我回去啊合计合计。
5: 哎，明白。
6: 都是这儿的特色菜，食材好，味道好。哎哎，丽丽，尝尝。
7: 先给您弄点汤。
6: 爸，爸，
8: 哎，
6: 坐下，
8: 坐下，坐下。
6: 啊，来，我说一点，有什么咱们今天要出来庆祝一下，也不能说是庆祝吧。为什么出来吃这顿饭？首先呢，我得代表丽丽，跟您赔个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太忙，没把您照顾好，这是其一。其二呢，是您投资失败，对吧？搞得鸡飞狗跳的。我们呢也想给您压压惊，您别往心里去。
8: 哎呀，丽丽，这顿饭得花不少钱吧？
6: 这点钱算什么呀？那么多钱都赔出去了，是不是？别往心里去，爸爸。通过您这次投资失败呢，我总结出了一个结论。
8: 儿子，丽丽，你们别再埋怨我了，我真的是知道错了，我以后绝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6: 爸，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您先坐下，您先坐下好吗？
7: 坐下。
6: 哎，您听我说完。
8: 行了，我吃着你说。
6: 来，有这儿。哎，我的意思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投资失败未见得是件坏事。
7: 就是咱呢吃一堑长一智嘛，以后咱不投资就行了。
6: 哎，你不是这个意思。你丽丽，你先听我说完啊。我要跟爸说一下。
7: 嗯，你说。
6: 我就说这次投资失败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未见得是件坏事
7: 啊。不是坏事儿，
6: 当然不是坏事了。投资啊，大家想挣钱啊，钱生钱是好事啊。
7: 怎么又是好事了呢？
6: 那怎么不是好事呢？
7: 那投资都是骗人的呀，不要乱投。
6: 你怎么能这么说？那别人那些投资全失败，那这些钱怎么挣出来？那些富豪怎么诞生出来的呀？关键是你要看投什么，对不对？
7: 投什么呀？
6: 投实业，这是重点。 投实业就是最稳当的。爸，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什么叫实业啊。嗯，比如我们周经理弄了一个工厂，这工厂就叫实业。为什么要投的呀？他要众筹啊，他不想一个人担风险，对吧？事实上这事儿其实也没有风险，我们把钱投给他，那我们就股东啊，股东那就是老板啊，然后就等着分红，一年回本，两年挣钱，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后边所有的时候，我们就都是分红，一直在挣钱，逐年递增，哎，基本上这就叫实业。
8: 什么虚业、实业的，反正我也不懂。
6: 不懂，这不是跟你普及吗？投资的最基本的常识。
8: 我就那点钱啊，现在还让明玉都给我存了银行了，定期取都取不出来，投啥也啥也不投了。
6: 你存的定期啊？
8: 啊，定期。
7: 老公，你跟爸说这些你要干什么？你要入股搞投资？
5: 对，我觉得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还爸的钱，这样一点一点还下去真的遥遥无期。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钱是赚出来的，绝不是省出来的。
7: 我就说刚才你在饭桌上面为什么说话怪怪的呢？原来是在策划这个事情。你用脑子想一想好不好？爸这理财刚被骗，你又跟我说你要去搞投资，你们俩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5: 你吧就老是急于否定别人，你都不听这项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听一听行不行啊？
7: 好，我听听。
5: 他是这样，周姐要亲自搞一个项目，他要跟他过去的一个客户合伙开一个工厂，我掏钱入股，我就是股东，厂子一开就能盈利。为什么？因为原来周姐就是帮这个客户推销产品的，他们俩里应外合，这个厂子很快就能滚动起来，稳赚不赔。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7: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5: 嗯。
7: 你们准备怎么合作？第一笔投入的时间和数量是多少？有没有追加投资的可能性？年回报是多少？
5: 说的什么东西啊？周姐啊，周姐的项目，她不可能骗我呀。那别的人削尖了脑袋想要参加这个项目，到最后都被周姐给轰走了。这稳赚不赔的事，有什么好怀疑的？什么回报率啊？
7: 那你打算投多少钱？
5: 别人要投50万，我没那么多，我低调点，30万。
7: 钱从哪儿来啊？
5: 这要跟你商量啊。
7: 用得着跟我商量吗？我有这么多钱吗？咱俩有这么多钱吗？咱俩现在一共只有3万块钱的一个应急款，我说过这笔钱呢不能动，你想都别想。
5: 是啊是啊，所以你听听我的计划。
7: 好啊。
5: 爸的钱咱能不能先不还，缓一缓？
7: 不可以。
5: 好，你爸你妈那儿咱们是不是能疏通一下？
7: 你啃老啃上瘾了是吧？啊，连我爸妈你都不放过。老公，你脑子能不能清醒一点呢？咱俩现在小日子经不起折腾了，是赢得起输不起，不要再做有任何风险的投资。
5: 你急什么呀？你别喊啊。那周姐那边我已经答应了，我放人家鸽子，我以后在公司里怎么混啊？
7: 你没有这些钱，你为什么要答应呢？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没钱？那好啊，要不这样吧，你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行不行？你就说呢，你老婆特别能花钱，把所有钱都花了，没有钱投资。
5: 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我觉得这次很有可能因为你的目光短浅导致咱们少赚一大笔钱。你要这么不支持我，我只能去找别人借了。
7: 你敢？
5: 我敢啊。
7: 你再说一遍。
5: 你让我说呢，我敢啊。
7: 给我出去。
5: 你好好反思反思吧。

0: 你没冲吧，爸？
1: 啊？
0: 你又没冲厕所？
1: 哦，我晚上水喝多了，我这一会儿还得去呢。

爸，我哥刚才打一电话，说大嫂还有侄女儿都要回国一块儿。

0: 明月，是我，吴飞。
1: 哎，大嫂，最近怎么样？
0: 挺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去机场，马上就回国了。北京的时间明天到。
1: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0: 是这样，你大哥呢？找到工作了，但是要常驻上海，所以我们打算送他去报道。
2: 这儿回家看看大家。
1: 啊，那太好了呀！
0: 哎，小蜜也想你了，你稍等啊。小蜜，来跟姑姑说两句。
3: 姑姑，
1: 小蜜，你想姑姑啦？
3: 想。
1: 姑姑也想你了啊！等你回来，姑姑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
3: 好。
4: 来，明月。
0: 我们落地之后想请全家吃个饭，你一定到啊。
1: 好。
5: 哎，该走了啊。
0: 哦，好。
5: 小蜜走了，走了走了。
0: 哎，这些都不带了吗？
5: 啊，那些不带了，不带了不带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你把裤子什么放箱子里了？

0: 老公，我这身行不行啊？
1: 没问题啊，你这多端庄啊！
0: 好看
1: 啊 ，King 就是 King 啊。
0: 我今天呢要见大嫂，我一定不能掉价，你知道吗？
1: 不会不会，我今天见苏明玉，我也不掉价，我摇滚。嗯，走了吧，
0: 爸。
1: 哎，丽丽不是给你烫了一身衣服吗？你怎么不穿那个？
2: 这身穿着舒服。
1: 哎，什么意思？穿成这样给谁看啊？这是，
0: 给你大哥看呀。这不明摆的吗？爸故意穿成这样到你大哥面前去装可怜。
1: 他装可怜，他别把我们玩进去啊！这大哥看完以后不说我们虐待他吗？
0: 那又有什么办法呀？你又劝不住。
1: 咱们把那套给他戴上，在车上我可以逼他穿上，戴不戴？
0: 我觉得没用。知道吗？二叔，
1: 哥，
0: 二
1: 婶，哎，下来下来，嫂子，哎呀，那么大了，
0: 大哥，
3: 哎呀，明成，朱莉还记得吧？
0: 我当然记得了，朱莉还是那么漂亮。咱们一块叫二叔二婶啊。
4: 二叔二婶，
3: 哎，那啥，咱爸怎么样？
5: 在外边呢，他也来接你了，
6: 是吗？
5: 对对对，走走走走。哎，
0: 把小明放上吧，
3: 快点快点，
0: 谢谢啊。
3: 好嘞，
0: 没事没事，
3: 让他来，我来哥。
0: 大哥那边。
1: 小明，喜欢中国吗？Welcome to China。
7: 爸，我回来了。哎，爸，你这是怎么了？
8: 你还知道回来呀？
7: 爸，你别这样。
8: 你不让爸去美国来，你是不是不想要你爸了？
7: 哎呀，爸，没有，我前段时间在美国真的有点事儿，具体的咱们回头再说，好吗？
1: 再抱你粘一块儿了，爸，看看孩子吧。
7: 哎，对了，爸，看看。哎，小咪，
0: 爸，
7: 叫爷爷。
4: 爷爷。
8: 来，让爷爷抱抱。
9: 爸，他可能有点认生。
7: 爸，要不然咱们先上车吧。别别，哎，上车上车。哦。
9: 上车，哎，来，对，我们坐后面，快
8: 来，来给孩子拿着，拿
9: 着，谢谢爸，小明快谢谢爷爷呀，
4: 谢谢爷爷。
7: 你负责联系一下明玉，让他晚上务必回来，大家一块吃个饭。
1: 我觉得不会来，
7: 你就跟他说我回来了，有事跟他商量。
1: 啊，
7: 哦，对了，有件事还得麻烦你。你们对苏州熟悉，晚上你帮忙订个饭馆。
0: 大哥放心吧，交给我。
7: 好，
0: 上车。

0: 小明棒棒糖谁给你的呀？
1: 爷爷。
0: 哎呀，真棒！谁在开车呀？
1: 二叔。
0: 二叔。二叔旁边坐的是谁呀？
1: 二贤。啊！
2: 哎呀，小咪真乖。
3: 哎，大嫂，小咪长得真好看哎，真是吸取了你跟大哥的优点。你看他鼻子、眼睛长得多像大哥呀！
0: 谢谢。但是我觉得小咪更像姑姑
3: 啊，像明玉。
0: 对呀、啊，他之前来美国的时候，我一看他我就觉得，可能小咪长大以后会像明玉。
4: 明玉去美国了？
5: 啊，他去美国出差。

0: 爸，您觉得呢？小明长大了以后会不会像明月？
1: 只要脾气不一样就行。
2: 长得也不会像他，小明嘴没那么大。

0: 来，明月，大嫂，用餐包间我给你们订好了，报我电话号码就可以。啊，酒店我也给你们订好了。
1: 不用，我跟你大哥都已经在网上订好酒店了。
0: 退掉吧，我给你们订的酒店是公寓，你们带着小咪住的也能舒服一点。
2: 地址我一会儿发你啊。
1: 明月给我们订了酒店是公寓。
3: 喂，明月，待会我们大家一块吃饭，
4: 一定要来啊，必须来，听到吗？好，这样。
5: 你好好开车，你别拉手了啊！这车上多少条人命呢？

0: 小咪，
1: 哥哥，宝贝儿，你想我了没？嗯，
0: 哥，
2: 爸，哥在车上，爸还说小咪像你，
0: 像姑姑就对了。走，坐车里吃饭。
2: 一会儿注意点啊，别乱说话。
3: 你说什么？
4: 哎呀，知道了。
3: 对对，没那么难吃，碗里还有一个呢。
5: 啊，那个是这样的啊，我这次回来把大家召集到一块儿啊，就想开一个家庭会议。
3: 先说第一件事吧，说说我自己。我最近呢，工作上有所调整，我从原来的公司啊已经跳槽了，我现在在美国著名的 LK 集团，待遇呢也比原来翻了一倍。
6: 人才啊，大哥。
3: 啊，
6: 只有人才才能跳槽，你厉害啊！待遇翻一倍，挣多少？
3: 嗨，年薪也就不到20万，
7: 美元啊？
8: 这当然是美元了，人大哥在美国还能挣人民币啊？
6: 100多万人民币啊？啊，
3: 是
6: 厉害啊！这从美国回来就是不一样。
3: 哎呀，没有没有，哎，
4: 老大，那我是不是能去美国了？
3: 爸，你的事儿先不着急说，你听我接着慢慢说好吗？
5: 第二件事是关于咱们苏家的啊。以前这个家呀，妈在的时候是她来管，爸基本上不管。
3: 现在咱妈走了，爸也管不了事儿。那作为苏家的老大，我当着爸的面，我也表个态，以后苏家所有的事儿啊，我替爸管了。啊。哭什么呀？
9: 倒时差，对不起，对不起啊，可能他第一次坐长途飞机，有点不太适应。
3: 那你就把他抱上楼，让他睡一会儿，我们这儿说事儿呢。
9: 好的，好的，来，小咪。
6: 哎，嫂子，你不是，你螃蟹没吃呢？
8: 大嫂就不吃饭怎么行啊？
3: 哎，没关系，没关系，待会儿我帮他打点包。
9: 啊，没事儿，我们先上楼。我要是在这儿啊，估计你们大哥跟你说不了话。妈妈一会儿给你来玩玩啊，咱们去把衣服穿上。
7: 来，你看，我不喝药，你喝，你喝。
9: 去看看爸爸。
10: 小咪，对不起啊，妈妈刚才不应该牵你啊，不委屈了，都是妈妈的错，好吗？
8: 大嫂，

0: 你还好吧？
1: 好得了吗？
0: 大哥那人吧，就是爱充面子，但其实他还是很看重家庭的。
1: 我觉得他看重的是你们苏家。

0: 喂，陈经理。
1: 哎，您能帮我送份餐到1912吗？
2: 哎，明成，助理，大哥经理这边，最近一段时间辛苦啊。
3: 不辛苦，大哥，一点都不。
2: 大哥还是要感谢你啊，我干了。
3: 你想喝就喝，你别找借口啊。你说两句。
0: 大哥。
4: 老大，林叔回来了。
2: 那我接着说第三件事啊，咱妈不在啊，不管苏家以前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以后啊，谁都不要再纠缠了，不要再像以前一样一见面就别别扭扭的，是不是？明成，明月，
0: 爸，你少吃点，蟹这个东西吃多了寒凉的。
2: 总之我就一句话啊，只要有我这个老大在，苏家就不能散，得有个家的样子。
5: 爸，你觉得我怎么说没问题吧？
2: 既然大家都在啊，那我们就敞开了说，都表个态嘛，都是一家人，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3: 我无所谓，你该问谁问谁吧。
2: 明玉啊，表个态。
6: 老蒙病危，速回电。
1: 大哥，对不起啊，我有事先走了。
7: 哎，不是，今天的会议很重要的。
1: 大王买过了。
3: 你看见没有？你这是自取其辱。
1: 什么情况？
8: 其实老蒙两天前就回来了，
6: 突发脑溢血，直接进医院了。还下了病危通知书，
8: 正抢救。
1: 两天了才知道，你他妈干什么吃的你？
6: 病情严重，一直封锁消息，今天才把消息放出来。
1: 美佳玉，
8: 行了，你别在这，
6: 把地址发我，我去接你。
2: 原本呢，我是想商量一下爸的事，这明玉啊，他应该在场，可他现在既然忙，咱们就不管他了啊。等把爸的事确定了，直接跟他说一声就行了。
3: 哥，我奉劝你一句，不要拿他当苏家的人，这样大家受的伤害都会小很多。他也没拿他自己当苏家的人，你看他那个态度，他要干什么？什么事儿能让他起身就走？他可以不给咱俩面子，爸还在这儿呢，这他妈不就是白眼狼吗？
2: 哎呀，明成啊，你以后啊也少这么说明玉，我这回回来。就是希望你们兄妹之间不要再因为以前的事而纠缠，都是亲兄妹嘛，闹过来闹过去的对谁都不好，有些事啊就过去了就算了。
3: 怎么能过了就算了？我没有他这样的亲妹妹，他把妈的骨灰都给摔了。
2: 那明玉为了咱妈的事儿不也出了不少钱了吗？
3: 你不要老提钱行不行？哥，他不应该出钱吗？再说了，你以为他掏钱真的是为了尽孝心吗？他为什么突然给爸买衣服？之前为什么不买？他在羞辱咱俩。你不要以为他给你订个房间请你吃个饭他的本质就能变好，他还是以前那个扫把星。妈要在的话他绝对不敢这样。你等着，我一定替妈出这口恶气。
1: 行了明成，你要干什么呀？这大哥才刚刚回来，再说了，咱们今天主要是商量怎么给咱们爸养老的事情，你把话题扯哪儿去了？
0: 开快的。
6: 我怎么觉得咱们俩不应该先去医院？
0: 为什么？
6: 姓孙的那小子吧，在公司里上上下下散步。

0: 说是咱两个老蒙骑兵。
1: 今天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去见我师父。
2: 明成啊，前段时间呢，我在忙着换工作，没有让咱爸如期去美国，结果还让你和咱爸之间闹了点小误会，我这心里啊一直过意不去。就因为这事，你大嫂没少说我。当然了，他还说了，这个家幸亏有你和朱莉在，啊，不过也不会总麻烦你们，我心里有数的。
3: 哥，你这次回来是要接爸去美国吗？
2: 啊，那个，因为工作的需要，接下来我会在美国和上海之间来回的跑。我现在主要是负责 LK 公司在上海的技术支持，以后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待在上海。
1: 留在上海？那大嫂和孩子也都不走了吗？
3: 啊，
2: 哎呀，你大嫂只是过来送送我，等我安顿好了，她要回美国上班啊。
4: 老大，你要不在美国，我就不跟吴飞走了，他照顾我不方便。
2: 爸，我之所以选择这份工作，就是为了能够回国内照顾你。那我都留在国内了，你就不用去美国了。
4: 啊？
0: 你知道在医院等着咱俩的是什么吗？前方消息，说是公司里上上下下能说上话的都到了，蒙太、小蒙也从英国回来了，还有那个叫什么刘金的一个副总，再有就是其他公司的几个眼线，他们都在医院呢。我们这一露面，那没准就是刀山火海。你说老蒙一直身体都挺不错的呀，也没什么毛病。就算老蒙这病不是咱俩气，这可偏偏就在我们造反的时候他就得了脑溢血啊，这也说不清楚，第二太背了。你怎么不说话呢？怎么了你这是？
1: 真是个混蛋，我真是因为我那封邮件把我师父气病，那说明他心里一直很在意我。但我就在他不在的时候跟他对着干，他一定伤透了心。师父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众生要是再有什么事儿，我宋明玉就是第一罪人。我真该死，我怎么不相信我师父？

0: 我现在在上海啊，住在公司分配的公寓里，房子比较小，但我也不会长期住在那儿，因为我需要在全国各地的到处跑，每隔三个月我还得回趟美国。你说你要去美国了，我可没法陪你啊。
1: 那我现在怎么办？
0: 明哲，父母在家的时候啊，也都是你和朱莉在照顾的，我呢也就偶尔来一个电话，幸亏有你们在，我这才没有后顾之忧啊。你们这一点我会记在心里的，但是呢，这个目前的状况暂时无法改变，所以以后还需要你们多照顾吧。
2: 不是，哥，我们照顾爸是应该的，我们也很愿意照顾爸，可是我们天天上班，如果一直住在我们那儿的话，我又喜欢熬夜，我怕影响爸休息，我们生活方式不一样。
1: 老大，你听听你弟说了吧，我们生活习惯不一样，思想观念更不同，我也是真怕影响他们休息。
0: 你们放心，这点我已经想到了啊。

0: 妈，你住在明城这儿也确实不是长久打算。我是这么想的，你现在身体挺健康的，你要是自个儿住呢，我觉得挺合适。
1: 我自己住，住哪儿啊？回老房子？
0: 不是，我没有让你回老房子住啊，我是说给你买个大点的房子。
2: 谁买啊？
0: 这买房子是我们做儿女应该做的呀。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是啊。
3: 不是哥，
4: 哥，你知道现在苏州的房价很高啊？
0: 我知道苏州的房价，可是买涨不买跌嘛。现在不买，以后更加买不起了。
4: 不，你再考虑考虑。我觉得爸一个人出来住也会很孤独，要不然，爸还是跟我们一块住吧。
2: 我不想和你住了。
4: 为什么？我亏待你了？
2: 我不是，我真是怕影响你们生活。
4: 不影响啊？那你出去以后谁照顾你呢？
0: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给爸雇一个专职的保姆，24小时照顾他。
4: 我
2: 跟一个外人在一起住，我不太习惯。
4: 你听到了吧？爸不习惯。你再想想别的办法行不行？
5: 不用想别的办法了，大哥，买房子我也同意。
4: 你弟弟，你别跟着瞎掺和行不行啊？
5: 怎么了？我觉得大哥分析的挺对的啊，买房子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别说了啊。其实吧，我跟你大嫂已经商量过了啊，给爸买房子钱我跟吴飞出了。爸，我这回回来呢，已经准备好了一些美金，付个房子首付应该没问题的。然后以后每个月的按揭和保姆的钱，我都会按时寄过来的，好吗？队长，队长，这个买房子和找保姆，我确实不太熟。
4: 哎，我熟，这事儿我可以去办。
5: 大哥，买房子呢，我同意，但这钱啊，不能你一个人出，我们家也得出。
4: 丽丽，你。听哥的就行了，你不要再说话了。
5: 苏明成，这买房和请保姆那么多钱，大哥一个人出，那压力太大了。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别争了啊！我现在新换了工作，谁让我挣的比你们多吗？这个钱我出了，就这么定了啊！
4: 爸，
0: 爸，你看看还有什么意见吗？
2: 老年人还是跟儿女住比较好。你既然回国了，你陪我住吧。
0: 哎呀，爸，你都辛苦一辈子了，也该享享福了啊！跟儿女住确实挺好的，但是我们的作息时间不一样啊，这时间久了难免拘谨。
3: 是，
0: 你看你现在身体挺健康的，你要是一个人住的话，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安排时间就怎么安排时间，多自由啊！
3: 对啊，
0: 回头我再给你雇一个保姆，天天伺候你。多好呀！
2: 我不要保姆，万一我又被骗了呢？
4: 谁骗你啊？现在家政公司都是正规的，你放心吧，我给你挑，你亲自选，选到你满意的为止，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哥，一居还是2居？
0: 干脆买个3居的，一步到位嘛。啊，爸，我是这么想的，这房子大一点啊，方便以后我们陪着你住，是不是？对了，最好找一个二手房，这样省得装修了。
4: 明白明白，我也会安排在一个离我们住的地方比较近的，我们走动起来都很方便。
0: 对，好，爸，你看呢？
2: 反正我年龄大了，你们该管我，你们定什么就什么吧。定完了赶紧告诉明玉，别夜长梦多。再出现点其他什么事
0: 儿，啊，行，好，哎，对了，明成，那个回头啊，你去查一下政策，如果以爸的名义去办按揭的话，看看能贷几年。
4: 好，我吃完饭就去查。
0: 好，那既然咱们都达成一致了，哎，我们喝一杯庆祝一下。
4: 哎，怎么老喝呀？我不喝酒呀。
2: 我去洗手。

全。张总，你还是去跟他说吧。嗯。

0: 我见过他的主治医生吗？医生怎么说？叶叔啊，现在光能够不行啊，我们得以防万一。明玉和柳青他们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我们得防着他们再有什么大动作。
1: 这老谋怎么培养出来这两个无情无义的家伙呢？
0: 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我们真得做最坏的打算呢。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什么也没办法想。你说，我是你哥，也是集团的副总和董事之一，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我就得站出来，维护整个家族和集团的利益。你看。
1: 我起草了一个声明，你看一下。只要你能在上面代替盟总签个字，我就可以替代盟总履行整个集团的管理权。哎，这是，
2: 表哥，你是副总兼股东之一。 现在是什么情况？你搞不清楚吗？你现在起草这个干什么？想趁火打劫？
0: 你在说什么话呢？
2: 老蒙现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还不清楚啊！啊，你现在就想争权，你和我蒙家是不是一条心啊？真是无语。

0: 人呢？
1: 王总，二位现在最好不要上去。为什么？
2: 王总在重症监护室，情况不明，上去也见不着人。咱们集团各路大神得罪上头，找人医院打探情况，人医院有纪律，谁也不肯说话。
0: 哎，等会儿，
2: 蒙太太一家老小也在上头，情绪极不稳定，你现在上去够呛啊。
1: 老毛说的对，人少了我们再来。
0: 那就听完老子在位的上去。
3: 哎。

0: 师母，师傅呢？
1: 你还有脸来这里？
0: 对不起，师母，不该发那篇檄文，我向你道歉。
1: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老蒙对你这么的好，你居然说出这种事情，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0: 对不起。
2: 太太，冷静，冷静，冷静啊！哎，
3: 蒙太太，都是自己人，有话好说。
1: 没什么好跟你们说的了，你们都给我走！
4: 走走走走。

0: 宝宝睡了，我给你打包了，赶紧吃饭啊。
1: 等你回来我们俩都饿晕了。

0: 东西啊。
1: 林雨已经叫过了，我跟宝宝吃完了。
0: 待遇不错呀啊！看来明玉啊，对你和宝宝是真上心。
1: 你人怎么这样啊？
0: 怎么了？
1: 在你们家人面前，你有必要那么装吗？你就不怕明玉揭了你的底，抖出你失业的事儿？你好意思在他们面前装腔作势吗？
0: 失业怎么了？在美国失业很正常，失业了那就找份更好的工作。我有说错吗？
1: 我看你就是一阔就变脸的那种人，更何况还没阔起来。
0: 我怎么就变了啊？我怎么变了？
1: 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我就问你，我们的方案你说了吗？他们同意了吗？

0: 买三室一厅。
1: 啊，
0: 你疯了？刚开始不是说好买两室吗？哎呀，
1: 我想着以后咱们肯定要给咱爸请个保姆的吧，那咱爸一间保姆一间，我们去了不就没地方住了吗？
0: 那卖老宅的事儿你说了吗？
1: 没说。
0: 钱谁出？
1: 我们呀。
0: 你说要买房，明成就没说帮着出一点，因为这是给爸养老住的，他也应当出份力呀。
1: 哎呀，老二又没什么积蓄，说了也白说。
0: 谁有积蓄呀？啊，谁不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呀？再说他俩收入又不差。
1: 可是我看明成没有出钱的意思呀。
0: 那什么意思呀？你一个人出啊？凭什么啊？
1: 我们不是说好了由我们出钱去买这个房子的吗？那我们出钱，房子自然是写我们的名字，表面上是咱爸住，这不也是我们这个投资吗？
0: 苏明哲，你别在这跟我断章取义。我是说了，钱可以由我们出，但前提是我们得把老房子卖了，然后买两室一厅。现在你老房子不卖，又换成了三室一厅，你什么意思啊你？
1: 哎，行了行了，别生气别生气嘛。我一开始是想说卖老房子的事儿的，可是一提到老房子，我心里面就特别不舒服，全是对以前的一种记忆。再说了，以后我会在国内的生活比较多，按照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我只要节省一点开支，肯定可以还清房贷的吗？
0: 你的工资扣去杂七杂八的税，再扣去我们在美国的房贷，还要再扣去你在国内的开支和给你爸爸雇保姆的钱，你有没有想过留给我跟宝宝的有多少？
1: 我算过了，每个月可以给你寄$1000。
0: 一千？如果我在美国自己带宝宝时候支持不住了，我得把我妈请过来照顾吧。我的工资加上你给我的$1000怎么够用啊？你还说让我辞了职跟你一块回国呢，如果我要真辞了职，咱们不还不得喝西北风去？
1: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这样吗？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把房贷还清的。
0: 宋明哲，你喜欢冲大，你好

0: 好面子，我相信你刚才你在饭桌上说要付全部房款的时候，你心里肯定特爽。你不卖老房你也爽，你擅自做主说买30亿，听你更爽，是不是？
1: 哎呀，瞧你这话说的。
0: 你别不承认，是，你是家里面的老大，你应该帮着多承担一些。可问题是这次回来你也看到了，你的弟弟妹妹哪一个过得不比我们好？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行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8: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9: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

0: 垫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行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

0: 垫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

0: 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

0: 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瞧你这话说的，
1: 你别不承认，是你是家里面的老大，你应该帮着多承担一些。可问题是这次回来你也看到了，你的弟弟妹妹哪一个过得不比我们好？明玉咱们不用说了，那是人家有本事。明成他们呢？你今天看看朱莉从上到下穿的全是名牌，明显比我要好得多得多。我们是什么呀？我们只是在国外可怜的打工仔，你这样做只会降低我跟宝宝的生活水准。
2: 菲菲别生气别生气啊，哎呀，我绝对不会降低你和宝宝的生活水准的啊。
0: 这样吧，我回头想想办法，我跟明玉谈谈，让他也出点，就算是我借的，回头我再还他。
1: 那就更离谱了，明玉上学的时候你爸妈都没怎么出钱供他，哦，现在给你爸养老买房了，你想起明玉了。我告诉你，我要是他，你妈过世那20万我都不出。这事儿你必须听我的，要想买房可以，但前提是必须得把老宅卖了。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爸去说，那我去说。
0: 哎呀，你不能去说。
1: 为什么不能啊？兔子进了还咬人呢。我就跟你爸说，谁也不能降低我跟宝宝的生活质量。
2: 我话都已经说出去了，你再让我收回来，你这不是逼着我出尔反尔吗？
1: 是你在逼着我逼你，没办法。
0: 哎，行了行了，你别生气别生气，我听你的还不行吗？你放心啊，卖老房子的事儿我想办法解决。
1: 买房子的事儿你不能交给苏明成，因为我对他不放心。他能想着帮你省钱吗？他万一要是找一个豪华地段的高价房怎么办呀？咱们别的不说，就光那物业费就能把你给吃了。要不然你就自己去办，要不然你就交给明玉，交给苏明成，我坚决反对。
2: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我说句这话还让我收回来，我都跟明成谈好了，他帮我去看房子，我自然也会在网上看地段看价格的，我不会所有的事情都撒手不管的。你怎么变得这么小气呢？
1: 你喊什么喊呀？我小气？我摊开手让别人拿钱的时候就大方了吗？
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里的状况。
1: 行了，我现在不想跟你说了，我不想跟你吵架，我很累，我要倒时差。但是苏明哲，我告诉你，你能不能长点心？能不能让我跟宝宝过得稍微宽裕一些？能不能别老是让我们俩挣扎在温饱线上？行吗？

0: 想好要吃什么了吗？
1: 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成功又漂亮的女人。
1: 我是个坏人，一个人渣。
0: 你不是。一个坏人，一个人渣，不会说自己是坏人或人渣。
1: 我师父，也是我的恩人。

0: 一个比我的亲人还要亲的人，我亲手害了他。他现在躺在医院里，可能快要不行了。你还敢说我不是个人渣吗？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你也先别往坏处想，这事情先往好处想吧。好不了，公司已经乱了，这是我师父最不想看到的情况。他让它发生，等我师父要醒过来了，看见公司垮了，我就是千古罪人了。

0: 钱的吗？
1: 你知道在意大利有一个小镇叫摩德纳，专门产帕马森甘露的。在2012年的时候啊，意大利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地震，有很多的钟楼啊，历史性的建筑都倒塌了，包括很多的起司工厂。那个时候起司工会去找了一个主厨，跟他说有将近36万个起司受到严重的损伤。后来这个主厨他想了一道菜叫做 Riso Cacio Pepper， 他想用这道菜呢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做。当时从日本伦敦到纽约，全世界将近有4万人都在做这道菜。那个时候卖出了36万个。
0: 然后呢？
1: 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失去掉工作。
0: 那跟我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啊？
1: 这没关系。我就想跟你说，我会做这道菜。啊，先吃饱吧。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好吗？啊，我今天就做这道 Riso Cacio Pepper。
2: 蒙太太，你今天约我来，如果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3: 老蒙之前让你代为管理公司吧。
2: 是啊，
3: 老莫信任你，我也信任你。
2: 谢谢谢谢。
3: 哎，只不过眼下这个情况，我脑子一片混乱，也说不出具体的什么事情，也不必多说了。你我心里应该都明白。啊，
2: 明白，哎，明白。
3: 我今天约你来，是想告诉你，在老莫醒过来之前呢。你还是继续的打理公司，但是你必须每天跟我报告公司的具体状况，让我能够更清楚地了解重臣。
2: 孟太太，这您放心，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蒙总醒来之前，我一定替他管好重臣集团。
3: 老孟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也得为以后打算打算。我会找个律师组成一个新的团队，全力接管重臣。不过在这个团队介入之前呢，还是麻烦你好好的打理这个公司。
2: 哦，您放心，没问题。
3: 除了明玉还有柳青他们得提防之外，像我表哥张总这样的家里人啊，你也得好好看着。以后如果他有什么想争权夺利的事情，你就让他直接找我，由我来跟他们说。
2: 啊，好，好，不好意思啊。

0: 你不需要接电话吗？没事，
1: 一个朋友，没什么重要的事。
0: 这人常说呀，这无功。

0: 啊，城东、城南、城西一二手房源，这个 APP 上都有。
1: 嗯，
0: 你就记住这个
2: 标志啊。我已经给你发到手机上去了。
0: 然后我再给你看这个，是一个 VR 系统，就是你想看什么房子，你就可以，就它 3D 的，你知道吗？你就可以转，你看你想看哪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对吧？但转慢一点，你要转快了，你看效果就是这样，你看转。
1: 哎呀呀，不行，我看得我眼睛都晕。这个不错，挺好。
0: 嗯，
1: 这样吧，儿子。
0: 嗯，
1: 我先说说我的条件。
0: 嗯。
1: 你根据我的条件呢，你帮我筛选一下，然后再让我看。
0: 好，你说。
1: 最好离你这个近点啊。
0: 嗯。
1: 万一我有个头疼脑热的，你得第一时间赶到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小区里边，你得有小区的花园啊。哎，我这平时散个步什么的，最好能像你这个小区一样。还有个人工湖，另外呢，周边的这个生活环境呢要全，
0: 嗯，
1: 菜市场啊、超市啊，啊，还有交通它也得方便呢，最好是边上就有地铁站、公交站，
0: 嗯，
1: 哎，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
0: 好家伙，要有湖。要有公园，还要有超市，还要能买菜，什么？
3: 你没有脸是不是？
0: 什么什么？
3: 苏明成，我现在很严肃地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对你今天在饭桌上的表现非常的生气。今天大哥说要给爸买房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主动告诉大家你欠了爸20万的事情？为什么不说你要跟大哥一起出钱给爸买房？你非要等着有一天爸跟明玉先把这事儿说出来，啪啪的打咱俩脸，你心里舒服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早点去跟大哥把这事儿解释清楚了，从现在开始，我就再也不见你们苏家人，我没脸见他们。
0: 你不要再闹了，我很疲惫，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睡觉吧，
3: 你还有脸睡觉啊？
4: 那不睡怎么办呢？你有钱吗？你还，你就光要你的面子，要不咱卖车？
3: 行啊，卖。
4: 好啊，卖车投资，投完资以后一把还清。
3: 想得美，卖车是为了还钱，不是给你投资的。
4: 你不投资，那些钱什么时候能还上啊？你不投资，你还不上这些钱，你这些面子什么时候能挣回来啊？还有，大哥买房摆明了就是为了投资，人家那笔账算得清清楚楚的，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啊？死要面子活受罪，你这太要面子，这性格缺陷，你知不知道？
3: 你胡说什么呢？大哥怎么想是他的事情，他欠家里钱了吗？你欠了家里20万，你在做什么啊？你有脸说别人？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去跟大哥坦白实情？
0: 永远不会去。
3: 你去不去？
0: 不去。
3: 你出去。
0: 可以。
3: 苏明成，你给我回来。
0: 你让我回来我就回来，我告诉你，我不是你的玩偶。

0: 你帮我分析分析，你懵懂的个性，他会被我这一纸檄文就打倒吗？您不觉得太不像他了？
1: 可我听张副总说，他问过院长和主治大夫，
2: 没有眼见为实，谁都没权利下定论。如果蒙总真是重病，那我们更得替他守好重伤。您说呢？
1: 那你这回来是怕我跟高层一样争权夺利，对吧？
2: 王厂长，二分厂不能乱。
1: 你说的对。明总啊，你别看我现在二分厂啊一片平静，可下面暗潮涌动，各种谣言都有。再说了，蒙总现在生死未卜，真到了木已成舟，想通过什么法律手段来争取自己的利益，那可就太难了。所以现在好些人趁着公司混乱浑水摸鱼，能捞多少是多少。
0: 我是关心您怎么想。
1: 我当然不会闹了，但是我下面的人那就说不定了。
0: 好，我今天来就是来跟您和您下面的人吃个定心丸。您跟大伙说，只要把事情做好了，不管总公司有任何的变化，都不会少了大家一分钱。
1: 你说了算吗？
0: 有老毛在，我会控制好三个分厂的财务支出的。
1: 万一老毛的权力被交接了呢？
2: 不可能，我向您保证，我已经跟一分厂和三分厂都谈过了，他们也向我保证，蒙总的病情还没有明朗之前，绝不会出意外。
1: 好，明总，如果你能保证我手下人的利益，二分厂听你的。
0: 谢谢。
3: 明月，你去哪儿来啊？一直不接电话。我刚从你办公室出来。
0: 我在二分厂呢。
3: 你去二分厂干嘛？
0: 我得让各分厂安定下来啊。
3: 安定分厂有什么用啊？集团里都快炸锅了。
0: 什么情况？
3: 眼下咱们众城的情况是，尸骨未寒，后院起火。你说老蒙还在抢救，
4: 这各方势力就纷纷登场亮相。
3: 你是没看见，刚才那叫一个热闹啊，差点动起手来了。
0: 看来他们都知道蒙总是块肥肉，也都知道先下手为强这个道理。你说说具体情况吧。
3: 公司呢分成三派，你和我算一派，
4: 蒙太太小蒙算一派，主打家庭亲情派。再有就是
3: 张副总，仗着自己是第二大股东的身份，已经开始夺权了。哎，你说张副总还是蒙太太的表哥呢，
4: 他怎么能这么干呢？真是树倒猢狲散啊。
0: 孙副总现在什么情况？
3: 哎呦，那家伙天天守在医院，看看蒙总还能不能抢救过来，好像重城落到谁手里都跟他没关系似的。
4: 但据我了解的情况吧，
3: 集团里传的那些流言蜚语啊，说什么集团不可一日无主，后蒙总时代，权力和股份该怎么分配，这些屁话都是姓孙的说的。
0: 人还在医院呢，却能给公司制造恐慌，包括这个张副总突然跳出来跟蒙太相争，我估计都跟这个姓孙的脱不了干系。
3: 你是说姓孙的跟张副总是站在一块儿的？
0: 他哪边都不站，不管是蒙太赢还是张副总赢，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搞乱众城。
3: 他是帮刘金做事的？
0: 我没证据，现在还不好判定。不管他是不是，我们都只能保住众城。
3: 你要跟他斗吧？
0: 不是斗，是防。
4: 防得住吗，姐姐？
3: 你又不是不清楚，这么多年他培养的亲信已经遍布整个集团各个部门了，你我的团队都不干净，怎么防啊？现在你师父要醒了，就没这么多破事了。
0: 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地拖住孙副总，绝不能让他得逞。
3: 明玉啊，公司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是我们俩把老蒙气病了，咱俩是罪人，拿什么跟姓孙的斗啊？

0: 我在众城这么多年了，什么风言风语没听过？今天你正好来了，那就亲自问问你。
1: 传闻是真的，是我向孟总发的檄文，对抗他的监理制度。
0: 好厉害！
1: 还是公司元老，

0: 只要我师父醒过来的时候，我们能完好无损地把众城交回他手上，他们爱他们怎么想怎么想。
1: 如果说，哎，我是说，如果真的像姓孙的说的那样，老蒙就没挺过这一关呢。
0: 那是以后的事情，我只想眼前。
1: 行吧，行吧，听你的。不过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老毛能不能扛得住。我可看见两拨人进他办公室了。
0: 这两拨人，那只能是狗咬狗一嘴毛了。我已经想好应对措施了，咱们老地方见。
2: 毛总监，我是受蒙夫人和蒙公子的委托，要求你立即封存集团公司所有有关财务账目的全部文件，并交由我全权暂管。人我已经带来了，咱们可以开始交接手续了。
3: 老毛，咱们这可是集团公司，可不是什么家庭事务。张副总让我转告你，从今天开始，你们财务部就可以停止一切的工作了。而且从现在开始，任何人都不能从财务部里拿走任何一张纸。老毛，你放心啊，今天我们哥几个过来呢，就是来帮你维护你们这儿的安全和秩序。
4: 各位对咱们公司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咱们公司进钱的口子有三个，江南江北两个分公司，还有进出口公司。你们要的财务报表都在他们那儿，你们得找他们要去。另外保护的话要先保护他们。啊，打电话的时候别忘记告诉蒙太和张总，我呢刚刚接到江南江北两个分公司的通知，他们说从今日起，只要蒙总一日不醒，他们就一日不向总公司进行财务结算。不结算，我这个财务总监就是个空闲。问题在于这一周的还贷款项怎么办，采购材料的款项怎么办，日常办公用品的开支，备品备料的报销，这些事总得有人管吧。请你们转告二位领导，如果下周一我还拿不到钱，我这个财务部整个就要下岗了。
1: 孙总好。
5: 孙总好。
1: 孙总，孙总，
6: 哎，
1: 孙总，
6: 哟，孙副总，你到底是站在哪边啊？不是说好了帮我的吗？怎么又去帮我表妹了呢？是故意挑拨我们的兄妹关系吗？
7: 这，张总，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6: 什么意思？你昨天去见了谁？你自己心里清楚。
7: 哦，哎呀，张总，既然你知道了，我也就不瞒你了。我昨天是见了蒙太太，不过是她主动找的我呀。张总，这蒙太太虽然不是公司的股东，可是她的公司势力很大的。我昨天探了探她的口风，她都已经准备找专业的团队来接管众城了。我们可不能再怠慢了。啊，对了，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明玉，哎呀，仗着是蒙总的红人，那在公司那是只手遮天呐。我看他的野心也不小。
8: 今天我的人去老毛那儿要求财务交接，跟老毛说，只要蒙总一日不醒，江南江北就停止和集团公司的每日结算。
7: 啊，这
9: 怎么能这样呢？这啊，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要另立山头了吗？这太过分了。这个
7: 张总啊，众诚啊，真的已经到了最危难的

0: 时刻了，你要再不应对，这公司可真都是人家的了。
1: 怎么应付？
0: 召开公司的高层会议，要求查账，逼江南江北和各中层交权，这样才能保住集团利益，它不外流啊。你掌握了众诚的大权，什么蒙太太呀、江南江北，还不是都得听您的。
1: 好，你马上去安排会议，同时一定要派人盯住我表妹，千万不能让她到现场来捣乱。
2: 好，组建中层联盟，
3: 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高层那边我们无依无靠，现在只有拉拢这些中层，才有机会跟他们形成对峙。
2: 可这些中层靠谱吗？再说了，这些高层老总他也不是吃素，我们能想到，他们也能想到，肯定早就拉拢这帮人。
3: 张副总和蒙太都有亲戚在中层队伍里，这帮人是拉不拢的，也没必要拉拢。那些外聘的职业经理人吧，个个插上尾巴比猴都精，现在都是保持中立的态度。我最担心的就是孙副总，他一定会拉拢这帮人来稳固自己的地位的，所以我们得先下手为强，让他们跟我们先形成统一战线。
2: 行，我知道了。集团临时会议啊，时间是明天早上9点，所有中高层都要参加。
3: 这么突然？
2: 孙副总通知的。
3: 蒙太出席吗？
2: 监事会好像以他不是董事的身份拒绝他参加。
3: 那就有热闹看了。
2: 怎么了？你有办法？
3: 你今晚抽空去找一趟蒙太来。
2: 我找蒙太？那我不找死吗？
3: 你那么帅，蒙太怎么舍得让你死？
2: 那我找他干什么？
3: 山阴风点鬼火。
4: 张总，人都已经到齐了，要不我们开始吧。各位，集团公司现在的现状你们也都清楚，今天召开这个董事会是根据张总及各位股东的意见，对集团公司各部门的账目进行严格审查。
3: 老猫，这么重大的决定不是应该在集团董事长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提出的吗？孙副总，您是职业经理人，这常识你应该比我清楚了。
0: 蒙总在医院的病床上生死未卜，他怎么管集团公司的事啊？
3: 那我们就不能等等了吗？您这么着急开董事会，您是觉得蒙总醒不过来了，还是担心他突然醒来？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还这样问你呢，为什么你的江南公司停止了对集团的每日结算呢？
3: 就是为了防止意外啊，我们也是为了怕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会高挂众筹。
0: 别说的那么好听，谁不知道蒙总是怎么住的医院呢？谁不知道你们两个写的那个檄文针对的是谁吗？要说有野心呢，你和刘总才是想把公司据为己有的人。
2: 哎，姓孙的，你怎么说话啊？别乱扣帽子，你有证据吗？你
0: 那你为什么怕查账啊？难道你们江南江北不干净吗？
3: 孙副总，在座的各位，你们谁的账可以随随便便的查？经得住查吗？真查出问题来，你们担得了责啊？
5: 是啊，这个账怎么可以说查就查的？蒙总现在在医院里，现在查账不是趁人之危吗？这么做将来怎么面对蒙总？

0: 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

0: 掌，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

0: 哦，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闪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闪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闪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闪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闪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闪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 多场景试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5: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 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3: 我来连，嘿！
2: 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唐总，人都已经到齐了，要不我们开始吧。啊，各位，集团公司现在的现状你们也都清楚。今天召开这个董事会，是根据张总及各位股东的意见，对集团公司各部门的账目进行严格审查。
8: 老毛，这么重大的决定，不是应该在

0: 集团董事长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提出的吗？孙副总，您是职业经理人，这常识你应该比我清楚了。
1: 蒙总在医院的病床上生死未卜，他怎么管集团公司的事啊？
0: 那我们就不能等等了吗？您那么着急开董事会，您是觉得蒙总醒不过来了？还是担心他突然醒来？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还正要问你呢，为什么你的江南公司停止了对集团的每日结算呢？
0: 就是为了防止意外，我们也是为了怕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会高法重惩。
1: 别说的那么好听，谁不知道蒙总是怎么住的医院呢？谁不知道你们两个写的那个檄文针对的是谁吗？要说有野心呢，你和刘总才是想把公司据为己有的人。
2: 哎，姓孙的，你怎么说话啊？别乱扣帽子，你有证据吗你？
1: 那你为什么怕查账啊？难道你们江南江北不干净吗？
0: 孙副总，在座的各位，你们谁的账可以随随便便的查？经得住查吗？真查出问题来，你们担得了责啊？
3: 是啊，这个账怎么可以说查就查的？蒙总现在在医院里，现在查账不是趁人之危吗？这么做将来怎么面对蒙总？
4: 孙副总，您可是整个集团公司的副老总啊，蒙总信任你，让你代为行使权力管理众诚，难道您不清楚停业查账对企业造成的损害和正常工作运转的损失吗？
5: 好，就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可是我作为公司最大的股东，难道就没有权利代替其他股东要求查账吗？
0: 张副总，您是公司大股东，您当然有查账权利，但您能不能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究竟现在是账目上有问题啊，还是财务上有重大的疏漏啊？众诚集团突然查账，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外界对公司的猜测，咱们谁能担得起啊？要我说，公司现在一切运转正常，完全没有查账的必要。他突然来这么一出，他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反正我个人怀疑，咱们在座的人里有刘晶的内奸。
5: 内奸？什么内奸？你说清楚。
0: 放心，肯定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
6: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我老公还没死呢，就急着分财产了。
7: 众诚集团是我爸的，是我们蒙家的，你们谁敢抢夺资产，不让他以后没有日子过。
2: 哎，这蒙太来的太是时候了。
0: 当时你说蒙太不知道这个会，我就猜是那个孙副总做的两面人，既然他能做，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2: 对对对对，这姓孙的，你说还想害人家兄妹相残，这要是被老孟知道了，肯定要清理门户。
0: 喂，大嫂，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看看谁来了。
1: 大嫂，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儿，就是想请你吃个饭。啊？小咪想你了，
2: 哥哥。
3: 快进来。哇！
4: 啊！推倒了，姑姑好伤心啊。
3: 那我们再见一见吧。
2: 那我来见。
3: 那我们搭个城堡吧。
2: 我来自己来搭。
3: 好不好呀？
2: 我自己可以搭一个很大的房子哦。
3: 那你把大房子留给谁住呀？
2: 你
3: 啊。我呀。哎呀，乖死了，宝宝。那姑姑给你搭一间吧。

0: 喝水。李大哥他去买菜去了，说要给你做他最拿手的香辣炸鱼块。
1: 为了不砸他那牌子呀，他特意要去超市买活鱼，还得买那个葵花籽油，说炸鱼好吃。
2: 你现在苏家，我还真是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1: 其实是你大哥跟我说，让我回美国之前再见你一面的，说上次你来美国他表现得不好，怕你生气。
2: 嗨，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再说我也理解他当时的心情。新工作怎么样？入职了吗？
1: 过两天就去上海。新工作挺好的，大公司，收入而且也挺稳定的。只是这一年大概有好几个月要在国内，我们两个人也只能暂时的两地分居了。
2: 你不带着小咪一块过来啊？
1: 我不能放弃我在美国的工作。
2: 嗯，也是。
1: 没关系啊，我可以白天把他送到托管所，晚上下了班再回来接他。
2: 哎呀，那要这样的话，你可太辛苦了。
1: 我不辛苦，其实你大哥才辛苦呢。自从有了小咪以后，他一下子就知道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了。
2: 我大哥现在真是变了个人，以前只知道学习，连二顾问家务事。他累点也好。
1: 好什么呀？我觉得他自己一点都不觉得累。哎呀，到处倾销他的责任感，有点没有轻重缓急的意思了。

0: 来了。
1: 哎，回来了。
0: 林玉，来吃饭。
2: 哎，走，小明吃饭了。
0: 哎，不用，一会儿我喂他就行。
2: 不饿吗？
0: 他刚喝了奶，没事。哎，
3: 哎呀，大哥知道你经常在外面饭店吃饭啊，所以专门给你做了这几个家常小菜。来来来，喝一杯。
0: 啊，大哥，我开车。
3: 来，对对，这给你。
0: 哦，好。
3: 哎呀，我今天请你吃饭啊，主要想跟你道个歉。上回在美国呢，我不应该冲你发火。
0: 大哥，这事过去了，咱不提了好吗？
3: 也行。还有个事啊，应该让你知道一下。上回你走了以后啊，我跟你大嫂商量过了，也跟你二哥二嫂还有咱爸都敲定了。我准备给咱爸买套房子，让他搬出来住。
0: 什么意思啊？你买房？
3: 啊，我买。
0: 大哥，你知道眼下国内的房价很高吗？
3: 我知道，但是这该买还是得买，不能总让咱爸住在你二哥那儿嘛，时间久了不方便。
0: 他可以回老宅住啊。
3: 你也知道，咱爸触景生情，而且那房子老了，条件跟不上。
0: 触景生情，我看他是怕触霉头吧。
3: 瞧你这话说的，咱们做儿女的应该尽点孝心的啊。
0: 要说尽孝的话，苏明成也有份儿，他没说跟你一块儿出钱。
3: 你二哥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我这不是刚换了新工作吗？哎，待遇不错，而且工资翻倍。
0: 那您不攒点钱给孩子呀？
3: 先把爸的事儿搞定再说，过几年手头自然就宽裕了。再说了，这宝宝还小，暂时呢也没多大的开销。
0: 我劝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明玉说的对，你再考虑考虑吧。
3: 我跟明玉说苏家的事儿呢，你插什么嘴？明玉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你也不用担心。钱呢，不用你出，你不用管了。
0: 我也管不着，这不都苏家的事儿吗？大哥，你这手艺啊，赶上米其林三星了，真不错。大嫂，你也吃吧。
4: 好，你多吃点，尝尝你大哥的手艺。不是不愿意给爸买房，只是当时说好了把老宅卖了买两室一厅，结果吃饭的时候你大哥一上头直接说买三室，又压根没提卖老宅的事儿，为这事儿我们俩大吵了一架。
5: 明月，能不能帮我劝劝大哥啊？我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各退一步，我答应买三室一厅，让他也好好的跟爸说说卖老宅的事儿。
0: 大嫂，我都理解，但你也看到了苏家的事情，我确实不便插手。
5: 只是林月，其实以我们现在的经济水平，买两室都有些困难，买三室会更影响我跟宝宝的生活。
0: 这样吧，大嫂，你让大哥回去问问清楚，当时爸没去成美国，我们讨论过他的赡养问题，你让他问问苏明成和朱莉当时是怎么跟爸保证的。
5: 保证什么？
0: 具体我就不多说了，反正你转告大哥，他别自作多情了。你们一家三口节衣缩食，两地分居，真不是什么好事情。这苏明成对苏家造的孽，不能让小蜜跟着一块承担。俺大哥是被孝顺冲昏了头脑。我先走了，大嫂。
2: 你和小蜜有事儿记得给我打电话。

0: 小咪睡了？
1: 睡了。这个明玉啊，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刚才你也听见了啊，吃饭的时候他怎么说的？苏家的事，他不是我们苏家的人呢。
0: 你现在就打电话给苏明成。听说上次爸不能去美国，他们聚在一起给爸讨论过养老的事情，很有结论。我们得问清楚这些，再说买房的事儿。
1: 明玉跟你说的？
0: 对啊。
1: 没什么意思吗？他刚才吃饭的时候干嘛不说？
0: 你以为他愿意跟我说这些吗？他能跟我说这些，那都是看在宝宝的面子上，他不想让小蜜吃苦。
1: 不是，你怎么一提到买房子的事就这么抗拒呢？啊，我现在不管明成名誉怎么样，我需要解决的就是不能让我爸一直寄养在苏明成家。我这个当儿子进来消停怎么了？所以我现在需要把我爸接出来，让他独立住。
0: 好，我不想跟你吵，咱们讲道理好吧。不是说我们不给你爸买房你爸就没地方住。行，房子可以买，但是我们能不能稍微变通一下？你们把老宅卖掉，加上这次你带回来的钱，刚好可以付一个二手房的头款，未来的月供由明成来负责，以他现在的收入他负担得起，再说这是他应该负担的，保姆的费用由我们来出，这也是你作为儿子应当替爸出的。我还重申那句话，我只负担我们应当负担的那一部分。
1: 老房子不能卖，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呢？我妈走得很突然，我还没有报答过父母的养育之恩，我妈就走了，你说我心里难受不难受？我不卖老宅就是给苏家留个念想嘛。还有啊，我希望我爸过得好，这有错吗？我很早就出国读书了，我一直待在美国，是明成陪在我父母的身边，他给我父母带来的欢笑，这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吗？我现在只用这么一点点钱来做个补偿，我已经很占便宜了。
0: 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我也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出了国，一直没有给我父母尽孝不说，生了孩子还得让我妈辞了职飞到美国来伺候我，我得好好跟你学学这份孝心，而且我得趁他们现在还年轻抓紧时间补偿，不能像你现在这样追悔莫及。我的要求不高啊，把我爸我妈现在两室一厅换成三室一厅，多一个房间给保姆住，而且换房子的钱和保姆的钱得由我们来出，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女，理所当然吧。而且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我会让我爸我妈把原来的房子卖掉，和你们家一样，每月还房贷，每年雇保姆，公平合理。就像你所说的，我也尽了我现在应该尽的本分。
1: 不是，是你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可两家人家一块儿买房子，

0: 我们的日子还过不过？
1: 你还知道我们需要过日子呀？怎么一轮到我们家你就知道需要过日子了呢？我看这日子就别过了，长痛不如短痛，一起换了挺好。

0: 饭吃呢，你真是自大的可以呀，苏大爷。
1: 连名誉都看得出来，我回美国我的日子有多艰难，你却拼了命的把我往火坑里推，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
0: 我终于知道苏明玉为什么会被你们逼出门，你就是不开窍的元凶之一。我成全你这个孝子，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这日子没法过了。
2: 哎呀，菲菲，不是，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3: 我变成什么样了？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2: 我不就给我爸买个房子吗？怎么了？你至于整天算过来算过去的吗？你真是变得不可理喻。
0: 苏明哲，这就是你对我的评价。我告诉你，不可理喻的不是我，而是你。
2: 喂，爸，怎么了？
4: 明哲，刚刚那个，就是那房屋中介的小蚊子给我打电话了，让我现在去看几套现房。这明成也不在家呀，要不你赶紧过来，你陪我去吧。
2: 啊，行，爸，我马上过来陪你去看房子啊。好好好，
0: 你不能走，咱俩还没说清楚呢。哎
2: 呀，我吵不过你，我躲你还不行吗？这事就这么定了。

0: 大嫂，
1: 音乐，
0: 怎么了？
1: 和你大哥吵架了，我带小咪出来了。
0: 你别动啊，就在酒店门口等我，我现在过去接你们。
2: 这套房子呢，原来是户主的婚房啊，一直是自己住，从来呀也没有出租过，保养得非常的好，去年才装的电暖气跟中央空调，老年人住啊肯定会很舒适的。
3: 爸，我觉得这套房子采光不错。
4: 嗯，这套房子采光好。
2: 对，这是咱们小区啊少有的全民格局啊，南北通透。这个主卧有一个大
4: 采光多好啊。啊，
5: 您过来看看啊。
2: 对，哦，大叔没事的时候啊可以在这儿多晒晒太阳，您看这视线多好。
3: 哦，哎，这附近的配套设施怎么样？
2: 这个您放心，咱们小区啊背靠苏州公园啊，出门就是公交站，离地铁一号线四号线也都不远。
3: 哦，
6: 哎呀爸，你这是干嘛呀？这是
4: 这地还挺平的
6: 啊。哎呀，人家刚才说了这么多你没听啊？
4: 哎呀，这房子是我挑的，周围这环境我早就检查过了。你看房嘛就得专业点，是不是？哎，就得像我这样。
2: 大叔您这手法够专业的。
3: 那这套房子现在多少钱
2: 啊？现在报价是500万。
4: 哎，这套房子我还是蛮喜欢的。
2: 啊，不瞒您说呢，这套房子啊三家已经同时看上了，您要是有意向的话先交10000块钱的意向金，让这个户主知道咱们的诚意，至于价格嘛，到时候跟户主坐下谈，我估计啊还有余地。
7: 这套房子你得赶紧下手啊，要不就没了吧。
3: 那行，那就这套了。不过我今天没带钱包，这样我一会儿回去拿一趟。
6: 爸，再晚点交定金啊。
4: 好，来给我搁这。
6: 哎，这儿呢。哎呀，你看你这扔的满地都是。
8: 你这房子真好，在美国市中心像这样的房子都不多见呢。
9: 看小蜜也喜欢这儿，要不在这多住几天。
10: 我怕你哥担心，不行，我晚上还是带他先回去吧。
11: 哎，我也不知道你们之间具体发生什么事儿了，但我哥那人脾气我还是知道，倔起来像头牛一样。
12: 还是先冷静冷静再沟通吧。
9: 小咪，
8: 你喜不喜欢姑姑这儿啊？

0: 其实为了家里的事情，我跟你大哥已经吵过好几次架了。在美国吵完了，回国又吵，有时候想想，真的挺丢人的。我觉得妈走了以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明明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但是事事都要打肿脸充胖子，我管都管不了。
1: 大哥，我来接吧。
2: 你是不是把我钱包里的卡都拿走了？你赶紧回来。
1: 大哥，我是明玉。
2: 啊，明玉啊，你们怎么在一块儿？
1: 啊，我看你们那酒店设施也一般，我就把大嫂和小咪接到我家来住了。正好我想跟小咪多待几天。
2: 哎呀，他去你那不是给你添乱吗？嗯，这样，你让他接个电话。
1: 大嫂洗澡去了。
2: 他不接电话是吧？那你帮我转告一下啊，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吗？动不动就搞离家出走，还带上宝宝，还把我钱包里的卡都拿走了，这么大人了，至于吗？
0: 苏明哲，我告诉你，卡是我拿的，但是我为什么要拿这个卡？我希望你自己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如果你想不明白，那我就不回去了。

0: 老孙，你们这什么意思啊？背着我跟那姓张的搞什么财产分割？你眼里还有我吗？
1: 这，啊，王太太，这事儿是不是柳青告诉你的？
0: 是啊，那又怎么了？
1: 哎呦，这就对了，这两个人真是心机深重啊，还恶人先告状啊。孟太太，这个张副总让我主持召开今天的公司股东会呢，其实就是走个形式，名为查账，实为检验一下这些中层领导的忠实度。如果那江南江北的公司账目没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啊？孟太太，你再想想，你不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对吧？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到现场去啊？这还不明白吗？第一，是帮他们蒙混过关，替他们解围，也顺便这拉拢你。第二呢？
0: 你说。
1: 我都不好说。他们就是故意让你丢人的。让你和张副总兄妹相残，他们坐享其成。今天会上你也看到了吧？那现在公司上下被他俩弄得是鸡飞狗跳，一塌糊涂，我们拿他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对了，还有那个毛总，那个财务总监，那也早被名誉给拿下了。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公司的财政大权已经被名誉给掌控了。我认为啊，他随时能揭竿而起，彻底掌控众诚集团。
0: 那怎么办呢？难道没有办法收拾他吗？
1: 哎呀，这个确实有点麻烦，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就是看您敢不敢。
0: 你继续说。
1: 虽然我们在公司的查账啊进行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可以进行第三方审计啊。这谁也挡不住吧？
0: 我觉得不太合适吧，我怕会对众臣不利。
1: 哎呀，那我目前想到的办法也只有这个了。哎，孟太太，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吧。蒙总这回躺在病床上，公司一时半会儿指望不上他。这会儿啊，就得蒙太太您出手了。你要再不出手，那公司迟早要变成明玉和柳青的了。你说就到那会儿蒙总醒过来，那不也晚了吗？啊，对，我跟您说啊，这个如果这次要是审计的话，还必须你跟张副总配合才行。
0: 为什么呢？
1: 你想啊，那个蒙总尚在，你还没有继承那个蒙总的股份。那张副总不同啊，张副总可以代表这个股东大会行使权利，请第三方来进行审计。其实啊，你一直都错怪张副总了，他做那些事情也是为了你和小蒙好，他也是想把蒙总下边这个股份和财产顺利的转到你和小蒙的名下。哎呀，蒙太太，您别再犹豫了。这都什么节骨眼了啊，我们必须要联合起来，您要再不出手，那这公司它真变成明玉和柳青的了。
2: 啊，真的高兴呀。
3: 这是房门钥匙和门禁卡啊！你跟小明要在家呆闷了，就到楼下去转转。嗯，我们小区环境挺好的。
2: 谢谢你，明月。不过现在这个状况，也许能只能这样了。哎
3: 呀，你别多想啊，让我大哥好好反省反省啊！我给你们订了每日送餐，反正到点会有人送饭来的。嗯，
2: 谢谢。晚上早点睡觉啊。
4: 好。姑姑加班去了，快给姑姑一个晚安之吻。
2: 小气，
5: 快进吧。
2: 你也别太晚了啊。嗯，
6: 拜拜，
7: 晚安，
6: 拜拜。
8: 来，
6: 明
8: 月，
3: 看完了吗？
8: 看完了。
3: 有什么意见？
8: 没有。
3: 好，那我就发出去了。明天下午2点，集体碰个头。
5: 好。

0: 来了，你
1: 哎，你
0: 好，
1: 我是给你们送餐的。
0: 哦，谢谢。
1: 这个是大人的，这给你的，这是孩童餐，应该是给小咪的。
0: 你知道他叫小咪？
1: 啊，我常听明玉说。
0: 石老板。
1: 你好。
0: 哦，你好，我也经常听明玉说起你，说他经常在你那吃饭。
1: 是，这几天我都会再给你们送，那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再跟我说。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慢走。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金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0: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0: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果蔬，
0: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0: 对，精米白面。
2: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0: 做不到，
2: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0: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0: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2: 对，
0: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果蔬，一口吃上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0: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东西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果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那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

0: 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苏，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啊，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啊、就解决了，99块钱一百个，我赶紧呀、啊、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1: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苏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苏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郭总，咱们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谷苏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3: 对，
2: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3: 这款青稞粗粮谷苏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百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苏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2: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3: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苏，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苏，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2: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3: 对，
2: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项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你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苏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苏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6: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 还不长胖。

0: 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退新科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0: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0: 哦。
2: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0: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谷薯。
0: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0: 哇！
2: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0: 对，精米白面，
2: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0: 做不到
2: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谷薯。
0: 哇，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
2: 对，
0: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0: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2: 对，
0: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上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0: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着。

0: 瞪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1: 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2: 这现在的人呀、啊、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啊、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啊、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苏，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啊、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啊、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啊、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数字文旅，心动未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

0: 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5: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6: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元，
5: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7: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8: 现在只要14元。
7: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9: 孩子睡了，
10: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1: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9: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11: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9: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12: 只要14元，
9: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11: 好，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

桃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的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0: 可以吗？对吧？
1: 那你看看这个。
0: 就这一条，
1: 是还要慎重一下。
0: 尤其是真正一下。
1: 嗯。
2: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
0: 这车堵的。
3: 小猫就等你了。
2: 啊，来，
3: 快坐吧。
2: 起来，老娘，开始吧。
3: 各位老总，事情呢大家都已经清楚了，我就长话短说。本来我和你们是平级，无权召集各位来议事，但情况太特殊了，我也是不得已为之，还请大家见谅。我们都是蒙总一手栽培起来的，没有他就不会有忠诚，更不会有我们的今天。也因此，在蒙总的病情还未明朗化之前，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守住忠诚。
4: 对
5: 对，明总说的对。
4: 对，
3: 要想打好这一场仗，必须要有一个主导人。
4: 嗯，

0: 各位都是有家有口，苏明玉无牵无挂，我就当仁不让了。各位有意见吗？
1: 我没有意见。
2: 明总啊，在这个时候你能挺身而出，我们很服你。放心吧，说事儿。
0: 好。
3: 大家先等一下啊，明玉有话跟你说。
0: 非得现在说？
3: 出来。
0: 行。大家先看看我起草的这些内容。你要说什么？
3: 这边说。
0: 你长话短说。
3: 你脑子坏了？那么多人不干的事儿，你为什么要出头？
0: 众诚现在这个局面，我不出头谁敢出头？那这个中层联盟还有什么意义啊？
3: 你今天签了这个字，明天所有人都会拿你当靶子，你知道后果吗？
0: 我知道啊，所以我必须担这个责任啊！我必须替我师父守住他几十年的心血。
3: 你师父未必会这么想。是，我们的本意是好的，我们是想维护集团生产销售的安定局面。但你要想清楚，谁当了这个主导者，谁就触犯了老板最大的忌讳，那就是这个主导者可以拉起班子掌控公司了。老蒙一旦从医院里出来，你交出大权的同时，也就是你卷铺盖走人的时候。
0: 刘琴，只要能保住忠诚，我随时都可以走人。你保护好自己。老蒙，那把你起草的那份协议拿出来吧。
4: 我先签。

0: 从现在起，咱们也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大家分头行动，各自把好关。为蒙总，也为我们自己，守住重城。
1: 好，
2: 去的。

0: 你想当主导人，你怎么不早点跟我通个气呢？明宇，你这事做的确实欠考虑。你师傅什么人呢？任何人都猜不到他在想什么，包括你在内。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一旦醒过来会怎么处理你这个主导人。你看人家老毛都滑头啊，这个位置就应该也只有他才适合去做。老蒙再狠。
1: 对他这个财务总监也不会怎么样，可人家为什么不把这个龙头往自己脑袋上套呢？你想不明白吗？
2: 我发现你今天特有逻辑，特帅。<笑>
0: 我每天都帅。<笑>
2: 我倒是想让人家坐上去，人家也得愿意呀。老毛这人啊，性格谨小慎微，也开不了大庭。 现在都已经吹响冲锋号，得有人往上冲。这角色除了我，无人替代。
0: 行吧，反正哥们也签字了，要死一块死。<笑>

0: 喂，大哥。
1: 明玉啊，你大嫂一直不肯接我的电话，你看你能不能把你家地址告诉我，我想去找她。
0: 要不这样吧，我现在过去找你一趟。
1: 行啊。
0: 小心，一个小时以后在办公室开会。哦，对了，你今天有空的时候帮我去准备一份小孩的礼物吧。

0: 我跟你大嫂的事儿你都知道了。
1: 嗯。
0: 哎呀，这个菲菲啊真是让我太失望。她就是不想让我出钱给咱爸买房子。可是你知道这事儿我在饭桌上跟大家都拍板了。她怎么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呢？
1: 换我也不能理解。
0: 做儿女的尽孝心是不是应该的啊？所以不管你大嫂说什么别听她的。
1: 大哥，这钱凭什么你一个人出啊？你出国留学这些年，苏家的钱都堆在苏明成头上，他们两口子买房子，爸妈卖了一间老宅付的首付，他买车也是花了咱妈积蓄，再加上这些年他陆陆续续找家里借的钱，要我说这一次给爸买房，这钱他应该全出了才是。
0: 哎呀，这些事儿多少我也知道一些，可老二现在不是没钱吗？那我要是再不出钱的话，让咱爸怎么办？让咱爸继续住在明成家，咱爸不能再受罪了。
1: 大哥，我奉劝你一句，别大包大揽。苏明成两口子但凡学会节约过日子，他们多的是给咱爸买房的钱，你这样做只会让他变得更懒惰，更加不负责任。你重新找份工作赚点钱不容易，你还是应该把钱留下来给自己的小家抵御风险。你想想小蜜，孩子多可爱啊，你忍心让他受委屈吗？
0: 谁不希望把钱花在自己的小家呢？啊，但我是苏家的长子，苏家的担子我不担谁担？
1: 苏家的担子也不应该你一个人来担。你要是非问我的意见，我还是那句话，这房不该买，你还要给他找保姆，简直可笑。他老到那份上了吗？咱妈在的时候哪顿饭不是他烧菜啊？他明明有生活能力，你们为什么要惯他当傻瓜呢？大哥，你先别插话，你先听我说完。你在美国的近况我不是不了解，为什么要打脸充胖子？我告诉你，你现在对咱爸做的事情那叫亡羊补牢，同时你还在亲手扒开自家的羊圈，我不是危言耸听，你别等到哪一天你回美国去亡羊补牢，那才是非常。

0: 被动、非常伤感情的事情。当然，除非你另有打算了。
1: 我
0: 苏家个个都是有经济实力的成年人，包括咱爸，用不着你一个人逞强，更用不着你自我牺牲，甚至还要牺牲自己妻子女儿的生活，来树立你个人的道德标杆。坦克，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才是不道德的。
1: 明玉，你听我说，
2: 你还是跟你太太说去吧。我们家在玉龙湾小区4001，找不到再给我打电话。
1: 朱姐，
0: 哎，小苏，
1: 我给你点的外卖。
0: 哎呦，
1: 你最爱吃的那家店。
0: 哎呀，谢谢谢谢。
1: 我就怕他们送过来凉了，所以我亲自去买的。
0: 想的真周到。
1: 赶紧趁热吃，来，您辛苦了。天天还带着我们投资，哎，对了，我就说啊，这投资的事儿，最近这个我能少拿点儿？
0: 手头上紧。
1: 紧。
0: 嗯，行，对你当然可以了。
1: 那最低多少？
0: 那也得30万吧。
1: 也不少啊。
0: 别人的50万呢？
1: 明白。我去筹钱，
0: 你抓紧点啊！哎，谢谢啊。

0: 菲菲，
1: 你来干嘛？
0: 我刚才路过超市，看到别人在搞促销，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给孩子吃挺好的。小咪啊，
2: 小咪，看爸爸给你带什么了？
0: 哎，回头你可以天天吃啊，好不好？
3: 嗯。
0: 呀，小咪在画画呢，啊，好好好，接着画，接着画啊，画完给我看看啊。哟，明玉家挺豪华啊！你跟小咪住在这儿，我也就放心了。但是明玉工作挺忙的，你别总在这儿打扰别人，要不然你跟我回宾馆吧。
1: 现在只有明玉关心我，你们苏家我也就能指望他了。
0: 干嘛呀？还生气呢？
1: 不是我爱生气，是你必须清楚婚姻中男女双方的平等地位，哪怕只是你们苏家的事，你也没有权利私自做主。
0: 是是，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这不是买着礼物过来给你赔礼道歉吗？啊，你放心，以后有任何事情，我一定第一时间跟你商量。
1: 你说我每一次得折腾出多大的声音，你才自己能够有点意识到我跟小咪也要活命啊。折腾一次一次的在升级，吵架，出走，然后呢，你不要总是逼我，你口口声声的说跟我好好商量，可是你什么时候把我的意见听进去过？你跟我好好商量过吗？
0: 所以啊，我这不是知道错了吗？我这不是来跟你承认错误了吗？
1: 我真的是已经厌烦了，我真的已经厌烦了一次次在家中为自己争一点蝇头小利，我也厌烦了拿哭哭啼啼来换取你的怜悯，我更厌烦了我在家中的权利被你漠视。我希望你可以自己好好的斟酌一下我们俩未来的关系。
0: 不至于，不至于啊，菲菲，没那么严重。我这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咱们认识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吗？再说咱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说这么多年了，我什么时候不尊重过你了，对不对？只是哎，就是我妈走以后啊，我就觉得我这个苏家的长子应该承担起责任，把苏家弄好。只是我忽略了一点，我不光是苏家的长子，我同时还是你的丈夫，还是孩子的父亲。其实正因为你们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所以我就总觉得吧，你们应该跟我在一块吃苦。
1: 你怎么会这么想？你是哪个年代的人啊？
0: 所以这么想是错的呀。你说谁生下来天生就要跟着别人吃苦啊？你说你嫁给我就得跟着我享福，对不对？
1: 你早这么想就好了。
0: 原谅我了。
1: 你说那接下来我们到底怎么办？
0: 你一说这事儿我就头疼。我这在饭桌上都说好了给爸买房子，你说怎么办？你现在不能让我反悔啊。
1: 我没有让你反悔，我一直都说让你量力而行。再说买房的钱明正他们也应当出一部分。
0: 是，他们是应该出钱，但是你又不是不了解我，你让我怎么好意思跟他们去开口呢？我这个当大哥的面子往哪儿放？
1: 我看你还是没有明白，你的面子永远比任何东西都值钱。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
0: 哎，你怎么又生气了呀？
1: 我告诉你，苏明哲，要么就把老房子卖了买新房子，要么就去跟明成说他们也应当出一部分钱，不然的话我就自己去找爸，去找明成他们，你看着办吧。小咪，走。

0: 老苏啊，啊，
1: 这回你老大回来，得带你去美国了吧？
2: 美国我不想去啊。
1: 怎么呢？你不是一直惦记去美国吗？
2: 听说去了美国吃不好住不好，还有啊，你说跟那边连个亲戚朋友也没有，这两口子呗，白天一上班，家里边就经常就我一人。你说万一我想出去，或者家里来个人，我这外语也不行啊。关键是什么，老弟，怕给孩子们添烦。
1: 对对，你说这话对。哎，不过美国那地方不去也罢，我去了一次我就够了啊，没人气儿啊。你看现在咱们这儿多好，还有祖国好。
2: 我这一说不去美国吧，我这大儿子还急了，嗯，这就忙着换了个工作呀。哎呦，我还挺担心的呢。我说你换什么工作呀？我大儿子说了，这工作能外派到上海来，
1: 太好了吧？
2: 他能方便照顾我。你说这不孩子一片心意吗？咱得依着呀。
1: 哎呦，这孩子是真懂事儿啊！哎，架不住孩子有本事。哎，那怎么着？你还住老二那儿？
2: 本来呢，我是想就继续跟老二那儿住吧，还是老大小子周全呢。他说：“你老跟老二那住什么呀？人家小两口的也不方便呢，你跟他住着也不方便呢。”说了，老大，干脆吧，给你买个房子，你自个儿单住啊？
1: 你一人单住啊？
2: 开始我也不愿意呀、啊，没辙。你说我一个人，我害怕，我住那儿，万一生病了都没人照顾我呀。啊，我们老大说了，说那这样就干脆再给你找个保姆住家里头。那孩子都这么说了，咱再不答应，那不是伤孩子心吗？
1: 哎呦，那得买多大个新房？
2: 200来平，三居啊还是四居的？
1: 200来平，那现在房价这么贵，你劝劝他等等
2: 啊。拦不住啊，真拦不住，老聂，你再拦他就跟你急。老大说了，我在美国挣美元干嘛的？不就是拿回来给你花的吗？你要是给我花的，
1: 牛，真牛！这个老大儿子真牛啊！哎呀，是听孩子们的，孩子们一片孝心嘛。
2: 哎，老聂啊，你女儿不也在美国挣美元吗？
1: 是啊，
2: 干脆你让她也带点美元回来，你也买个房。哎
1: 呦，咱俩在那儿能做个邻居。我呀，我这就够了，我知足者常乐。
2: 不是，你跟你闺女说说。那这么着啊，我这房买好了，你可得经常过来陪陪我。
1: 那没问题呀、啊。老苏，你现在可是发达了啊！完了这事儿，你请吃饭啊。
2: 成，咱接着吃面。
1: 又吃面呀、啊？哎
3: 呦，我有日子没吃面了。
1: 好好，随你随你随你。
2: 这水多脏啊！哎呀，那我一走一点。

鉴于集团上层及盟总家属各自为政，意见难统，纷争难息，众诚岌岌可危，故我们中层自发结成联盟。

0: 我们也会抱团捍卫个人利益，前者为义，后者为仁，于公于私均合情理，特此奉告。
1: 好，发给联盟的所有人看一遍，没有异议的话就发给所有的高层和副总，包括孟总的家人。
0: 好，上次让我准备的礼物已经买好了，就在桌上。
1: 小心，
0: 辛苦了。

0: 喂。
1: 哎、欸。刚给你大嫂送饭去了。嗯。给宝宝做了一个海鲜土豆泥。哎，你吃了吗？
0: 还没了，刚开完会。主要是也不饿，也不知道吃什么。
1: 要不你下班来我这吧。
0: 好。
2: 好，那我等你啊。
0: 嗯。

0: 对，所有的财务资料封存，任何人来都不许看。他们要是为难你，你就让他们找我。哎，我这边进来一个电话，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喂，张总。哎呦，我还能忙什么呀？我都是忙工作上的事儿呗。啊。哦，对对对对对。好啊，那咱们下周约呗。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呗，没问题的。嗯，啊，行，好嘞好嘞，我等您一下啊。嗯，好，拜拜拜拜。嗯。
1: 好了，行了。
2: 哎，我还没。
1: 先吃吧，吃完再打。
2: 我真的不饿啊。喝汤，喝汤，喝汤行了吧？啊！嗯，石老板手艺不错呀。
1: 嗯哼。
0: 想想我刚进公司那会儿，11点吃饭，12点都饿。哎呀，现在不行，一累一忙，什么都吃不下。你是不是老了呀？
1: 是啊。知道老就好。
0: 你是不是嫌我老？
1: 多吃点吧，补充一下营养。
0: 说起来也挺逗的，咱俩是两个世界，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咱俩怎么就凑一块儿？
1: 可能看上我外表吧。
0: 嗯，你这个理由倒是很充分。
1: 嗯，
0: 你说以你的颜值和头脑，你要来干销售，估计也是一把好手啊。
1: 谢了啊，我可不想像你这么累，忙得连饭都吃不上。
0: 也是，那你就想干一辈子厨子？
1: 哎，当厨子怎么不好了？啊，人生这么短，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不挺好的吗？
0: 哎呀，这个想法听上去很美，但很不切实际啊。不过你要真能做到，也算有智慧啊。
1: 嗯。
0: 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儿，为了养家糊口，努力赚钱。
1: 姐，你缺钱吗？
0: 叫仙女。
1: 仙女，你现在做的已经不只是养家糊口了，何必为了钱放弃你的生活？
0: 我为了梦想。
1: 哇，什么梦想啊？
0: 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1: 好无聊啊。
0: 好有趣啊！
1: 有钱人也是有有钱人的烦恼的。
0: 对我来讲，钱可比男朋友更能给我带来安全感。嗯，
1: 人啊，还是要活在当下，开心最重要。
0: 你这么说啊，是因为你没穷过。
3: 这小份儿，你要把那个冰糕弄出来，得要一大。

0: 大组，
1: 那你呢？
0: 我来不了啊。哎，这个，哎，哎，这个，对。
1: 等一下。
2: 哎，爸，
3: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菲菲和我孙女呢？
2: 哦，那个，哎，哥来了。
1: 大哥，
2: 宝宝有点不太舒服，菲菲在家陪他呢。
1: 宝宝没事吧？
2: 啊，没事，就是有点咳嗽。哎，那个爸，我跟你说点事儿，你进来啊。你们玩，我跟爸说点事儿啊。
1: 啊。
0: 哎，我敲到了一个雪花。
4: 别看了。什么事儿啊？还得背着说。
1: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肯定是房子的事儿呗。你又没出钱，凭什么跟你商量？
4: 也是。来啊，这怎么动啊？是不是房子的事儿？啊，什么时候搬呢？
2: 不搬了。
4: 那个爸，买房子的事能不能再过几个月？
2: 来，爸，你别生气。
4: 我的意思就是你在明成家再多住一段时间就行了。
3: 我不在这住。
4: 哎呀，爸，你别生气啊。你要是不想在明成家住，你就回老宅住。
3: 不是，明哲，你什么意思啊？
5: 爸，我没什么意思，我都说了给你买房子，我就肯定给你买，就是吧。
4: 就是我现在的资金状况出了点问题，那个宝宝刚给他买了一个保险，再加上我上海的工作我也没去报到啊，我也没领到薪水啊，所以这个买三房一厅的首付啊还差一点。你要是现在非想出去住的话，那我就给你买个两房一厅。
3: 我说了半天原来是钱不够啊。

0: 是钱不够啊。
1: 爸，对不起，买三房一厅，这首付确实有点困难。
0: 明哥，
1: 啊，
0: 钱不够不要紧，把老宅卖了填补进去不就行了？
1: 这老宅怎么能说卖就卖呢？那是咱们一家人的念想。
0: 念什么想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赶紧把新房给我买了，你也减少点压力不是？
1: 这么，
0: 你就别再犹豫了。那房子现在是我名，我说卖就卖。
1: 行，那我去跟明成说一下，让他抓紧时间把老房子卖了。
0: 你等等，
1: 怎么了？
0: 钱的事儿。绝对不能经过明成。
1: 为什么呀？
0: 我怕经过他手会出问题。
1: 哎呀，爸，有什么问题？
0: 你这些年一直在国外，你不知道家里状况。你知道这些年明成在家里拿了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2: 为什么要卖老宅子呢？
0: 现在房价太贵了，你大哥还没去工作呢。我想给你大哥减减压。
2: 不是，爸，这个老宅子里边有我们很多儿时的回忆，卖了不合适吧？
0: 我也想过，你大哥现在也是有家有口的人了，光让他一个人花钱也不合适。反正房子是我住，卖了老房子买新房子，里外里都是我住，这样最合适。
3: 爸，你不能这么说，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在老宅子里长大的。再说以后我们要是想妈了，我们还想去转转呢。
0: 活着的人重要还是回忆重要啊？那破房子空着那是浪费，况且那房子不也写着我名吗？我说卖就卖吧。给你们买房不也是卖了一间旧的再买新的吗？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
1: 那个明成，其实事情是这样的，你大哥我最近经济上出了点状况，买一个三房一厅的首付啊，我还差那么一点，所以这爸不是想帮帮我吗？就想起来卖老房的事儿。其实别说是你了，我心里也不舒服。
3: 没事儿啊，哥。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6: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4: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6: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6: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

0: 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5: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7: 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

0: 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邮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5: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
5: 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
7: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

0: 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带，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带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9: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3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 是练。

0: 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活着的人重要还是回忆重要啊？那破房子空着，那是浪费。况且那房子不也写着我名吗？我说卖就卖吧。给你们买房不也是卖了一间旧的再买新的吗？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
1: 那个林成，其实事情是这样的，你大哥我最近经济上出了点状况，买一个三房一厅的首付啊，我还差那么一点，所以这爸不是想帮帮我吗？就想起来卖老房的事儿。其实别说是你了，我心里也不舒服。
2: 哎，没事儿啊，哥，咱们完全可以换条思路啊。你别给爸买那么大的房子不就完了吗？他一个人住三居室，有这个必要吗？
0: 买大买小你就别操心了，反正你也不出一分钱。
3: 哎，我那个，其实爸刚才说的一些话还是挺有道理的啊。我们要以活着的人为主嘛。那个，你看老房子老了，条件也不好，大家都不去住，这空关着多浪费啊，是不是？
0: 那就这么定了吧，明哲。
3: 哎，
0: 卖房子事儿就交给你了。
3: 哎，爸，你放心，一切有我在啊。明天我就去上海了，下周末我就回来给你办房子的事儿。那个明哲，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把爸照顾好。
2: 好啊，哎，哥，这样，
4: 你出钱了，跑腿的事儿自然应该由我来，对吧？嗯，卖房子还是交给我吧，因为国内市场你也不了解，砍价又是我的强项。
3: 哎。我觉得不太好，我这么大人了，这点事儿我当然能办了。
1: 你放心啊，那个真要有什么困难，我再向你张口，好吗？
0: 对对，你们工作那么忙，就别操心了。那房子不着急卖。
1: 对。哎，那个爸，我先走了啊。
2: 我去送你哥。
3: 哎呀，不用送，我不用。
1: 没事没事没事，我送你。
3: 好。
1: 爸，我走了。
2: 哎，好了好了，别送了啊！
4: 不是送你，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2: 啊，
4: 最近啊，房市很好。哎，把老宅卖了呢，这事儿我是同意的。
1: 行啊，只要你能理解就好。
4: 我肯定理解啊，我那么爱你。但是呢，我觉得给爸买个三居。恐有不妥，听我的，买两居足矣，剩下的钱作为投资。
1: 可是这事儿吧，就跟咱爸说好，现在把老房子一卖，买个三居不是刚好吗？
4: 说好的事情还可以再变嘛。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投资项目，是我们单位扶持内部员工的，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要这个名额，没有，但是我人缘好，我可以搞定，你相信我。这个项目稳赚不赔，很快我们就能挣一大笔钱。到时候我们买一个别墅，一家人住在一起，在院里边养着鸡养着鸭子，每天早上起来拿着鲜鸡蛋，面朝大湖，春暖花开，多幸福啊。
3: 文明成啊，这个主意你就不要再打了啊。这个钱是给爸买房子用的，专款专用，你一分钱都不能动。
4: 哎，你凭什么这么武断啊你？孙明哲，你不要欺负我是法盲啊，告诉你。法律规定这个老宅子卖了，我也是有一份的，你凭什么支配我那份？
1: 文成啊，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那咱就把话挑明白啊。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年来你拿了父母多少钱？你买房买车哪样不是父母凑钱给你买的？你说你这些年来问父母伸手要了这么多钱，你什么时候还？你都这么大个人了还啃老，你好意思吗？

0: 不是这样的，哥，妈给我的。哎，再说啃老怎么了？啃老不是本事啊！你赶紧给我吃。你不能这么说我，太难听了。哎，谁跟你说这事儿的？是不是宋明玉？你别管谁跟我说的，反正这个钱你不能。
1: 你就说是不是宋明玉？
0: 这个钱是给爸买房子的钱啊！哎，你至少听我把这个项目介绍一下啊！你这太不尊重人了。
2: 老是这么固执。喂，
3: 老婆，我爸这边的事情啊，我已经处理完了。
2: 我爸愿意卖老宅。真的啊？嗯，爸没有不高兴吧？
3: 没有，他非常愿意帮我们分担负担。好，那我就放心了。嗯，老婆，对了，我现在啊就去接你和宝宝啊，我们该收拾回去的东西了。你跟那个明玉说一下。
2: 嗯，我知道了。
3: 哎。

0: 可以听我解释吗？
1: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你刚说了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我真是没想到啊！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你居然还敢贼心不死，还要去挪用房款来投资？哎，
2: 什么叫贼心不死呢？我也就问问大哥，问一下
3: 是我的权利对吧？他也没把钱给我呀！
1: 你怎么还有脸去问呢？刚才大哥说了什么话呀？现在在大哥眼里，我们俩成了什么人？
4: 啊！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哎，肯定是苏明玉那王八蛋又跟大哥说什么坏话了。喂呀，
1: 你自己没有做错在先，人家有理由告你黑状啊。
4: 我是不是早跟你说过让你去跟大哥解释清楚了，你为什么不去？哎，
3: 我就不明白了，我作为子女花点父母的钱怎么了？妈在的时候对我的好，现在全都变成我的错了。好，就算我错了，那我不也努力的在还爸的钱吗？
2: 这个大哥误会了，他不知道可以，你不知道吗？
3: 还有爸就爱记人黑账，
2: 有意思吗？
3: 那妈在的时候给我钱可以拦着呀，记黑账这算什么呀？这是性格缺陷。是
1: 人家都有缺陷，人家都有问题，就你没问题。我发现我跟你这种人啊，真的说什么都没用，你听不明白。我今儿不想跟你吵架，你给我出去。
5: 几时跟你所遇，危机四伏。早早等待的欧某，
6: 你和丽丽又怎么了？
0: 没有，没怎么。你是不是跟我大哥说我坏话了？
6: 没有没有。
0: 那我大哥为什么防我像防贼一样呢？家里人为点钱翻脸？
6: 我可没跟你大哥说你欠债的事啊。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大哥跟我说的是欠债的事？
6: 我没说，我就顺口一说吧。我不是真说。
0: 那你到底说还是没说？
6: 我没说。
0: 那谁说的呢？
6: 明玉说的，肯定是明玉说的。
0: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打电话给明玉啊？有意思吗，爸？我对你不好吗？我没养你吗？你为什么要跟我大哥说这句话呢？我哪对不起你了？
6: 丽丽，
0: 你别叫丽丽，咱俩说。你别，干什么你？
3: 你把门开开吧！你干什么？
1: 明成，你要干什么？你自己的问题，叫他爸干嘛？
3: 你知不知道爸只说我欠钱的事儿，没说我还钱的事儿？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不是挑事儿吗？
0: 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啊？我每天下班回来给你做饭，把你养得好。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1: 不，我不明白你这么说，你动机是什么？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你早晚得要面对我的，这气我是消不了的。
2: 小咪，姑姑回来喽！嗨，
3: 我们在这儿呢。哎，大嫂，哎，我们这就要去哪儿啊？
2: 我明天就回上海，所以今天得回去收拾行李。哦，那我送你们吧。不用，你大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那更好。哦，对了，等等啊，我给小咪买了个礼物，是个小金锁。 寓意是平安富贵，这也太贵重了，明玉，我们不能要，
3: 不贵不贵，是我的一片心意。小明，你看喜欢吗？
4: 喜欢，
2: 快谢谢姑姑呀！
5: 谢谢姑姑。嗯，
2: 那交给妈妈保管好吗？
4: 好的。
2: 嗯，谢谢。我就开门。
3: 哎，大哥。
4: 哎，我来接你大嫂。
3: 他们在里边。哎，菲菲啊，
2: 东西收拾好了吗？嗯，都收拾好了。
3: 啊，明月，那个，忘了跟你说了，那个房子的事儿啊，我处理好了，爸答应卖老宅。哦，
2: 那太好了呀！卖了老宅，你们就能减轻一点压力了。
3: 啊，是啊。明月，最近两天谢谢你啊，谢谢你照顾他们。哎，
2: 咱们就别说客气话了，走吧。
3: 行。
2: 工作再忙也得好好照顾自己，大嫂你也一样。
3: 没事，菲菲哥。
2: 啊好，哎，我来吧，明月。
5: 没事没事，别送了，你别送了，你跟我。

0: 喂，爸，怎么了？
1: 明哲，你赶紧来一趟明成家吧，我有急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出大事儿了，你赶紧过来。
0: 哦，好，好，好，我明白了。
2: 怎么了？
0: 哎，我爸有急事找我，我赶紧去一下啊。
2: 现在就去啊？
0: 啊。
2: 那我带着小咪一块儿去吧。
3: 啊，不用了，你在这儿收拾吧啊，待会儿带他吃点饭，马上就回来。
2: 你慢点啊。你继续玩吧，妈妈要收拾东西啊。
4: 谁啊？谁？
5: 哎，我。
4: 哎，我。
5: 哎，嗯。
2: 啊，大哥来了。
4: 哎，上班去啊。
2: 啊。
4: 有早餐，吃完再走呗。

0: 处理他们，这是怎么了？
1: 你能不能前两天压晚点走啊？
0: 为什么？
1: 你得把我房子事给我办了呀，把老宅卖了，赶紧给我买新房啊！
0: 哎呀，爸，我这第一天去上班，没法请假。再说这买房啊，咱不能着急，一着急啊，这卖方容易亏了。
1: 我宁愿亏点，我也不想多待了。我实在是待不住了，我等不了那么久。
0: 爸，你到底怎么了呀？
1: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那要不你就带我上海住。
0: 哎呦，爸，我在上海住的是宿舍，而且这菲菲还要带着孩子来，你再来，我们四个人挤不下。
1: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
0: 爸，你到底怎么了啊？是不是明成他们对你不好？
1: 我现在哪敢说呀，我。朱莉是个什么人呢？娇生惯养，轻不得，重不得。你进来你也看见了不是？而且他们还天天吵架，一吵架明成就拿我撒气。我这还怎么待呀？我真待不下去了，我要再待下去，我就得让人家给我轰出门去了。
0: 哎呀，爸，
2: 没人轰你，我没轰过。我跟丽丽吵架为什么？你清楚吧？行了，哥，今天你也在这儿，来，咱们说说清楚。咱别老在背地里说人坏话。你跟哥说我虐待你是吧？好，我们说说怎么算虐待。每天我跟丽丽起早贪黑的给你做早饭做晚饭，早饭让你吃的不合口了，这算虐待。晚饭没有准点开饭，这算虐待。我们家就一个厕所，爸爸马桶弄得乱七八糟，乱用丽丽毛巾，我们跟他说稍微注意点，这算虐待。煮粥不关火，弄得我跟丽丽早上起来差点煤气中毒，我们回来稍微数他两句，这算虐待。爸，理解理解我们吧。你说你吃坏肚子那回吃鸭脖子，我是不是跟你说别在外边乱吃东西？我说没说过？他是个大活人啊，哥，我不能天天把爸拴腰上。我跟丽丽都有自己的工作呀。哦，吃坏了肚子住了院，你跟那苏明玉劈头盖脸的就骂我跟丽丽，我们招谁惹谁了？是，我啃老，我花家里人钱。我活该，我应该照顾爸，我应该伺候爸。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啃老吗？你在美国读书，那个苏明玉根本就不拿自己当苏家人。妈说就我一个儿子，他就想天天看着我，不让我抽烟，不让我喝酒，不让我应酬。我他妈也不想混成这样啊。他说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我就一直陪着妈。好，妈走了我成废物了。我靠，你们要求也太高了吧。我跟苏明玉，哎，好，爸说记账，说我跟丽丽欠的钱，行，我们还。丽丽这么要强，发了奖金12000，我跟丽丽说我们出去庆祝一下，吃顿体面的饭。我们3个月都没逛过街，没吃过一顿体面的饭了。不行，一分钱不剩都得还给爸。大哥，你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的时候，那个苏明玉在单位里边耀武扬威，正在吼人的时候，我跟丽丽在家背菜谱。我们要照顾好爸，要吃好喝好，要健康要营养。凭什么呀？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养爸，你们养一个试试？同在屋檐下，一墙之隔，爸在这边打呼噜放屁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我跟丽丽在那边有点什么事连声都不敢出，谁委屈啊？
0: 行了，明成，哎，明成，爸，你别这样啊。
3: 你要请假？

0: 为什么呀？
1: 我爸这边出了点状况，我必须得留下来处理呀。
0: 至于这么着急吗？
1: 我爸说了，他在明成家一天都住不下去了，催着我卖房卖房。
0: 明成他们跟你爸之间有这么深的矛盾，之前怎么不知道？
1: 我爸信不过明成，不想让他插手买房卖房的事。这个明成也真是的，他竟然想着用卖房子的钱去搞投资，哎，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爸跟明成啊，生活习惯不同，之前肯定闹过很多矛盾，只是一直没跟我说。就因为我爸住在明成家，朱莉总跟明成吵架，一吵架，明成就拿我爸撒气。今天也是这样，明成跟朱莉闹矛盾，正在气头上，听见我爸跟我说这些，当时就急了，两个人直接吵起来了。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我爸跟明成以后该怎么相处。
0: 明成也是太不让人放心了。但凡他平常做事稳当一点，你爸都不会不相信他。你跟爸说，让他理直气壮的住明成家，那房子也有他的一份呢。
1: 住那儿当然没问题了。就算明成的房子我爸分文未出，这明成能把我爸赶到大马路上去？关键是我爸寄人篱下，看人脸色行事，这时间久了肯定矛盾越来越多，这不是长久之计。
0: 哦，所以你就要请假，不去上班。这好不容易刚到手的好工作，万一再出了差错怎么办呀？你忘了上一次了？
1: 那我有什么办法？明成跟我爸吵成这样，还惦记着家里的钱呢，这事交给他能放心吗？明玉，你也看见，这苏家的事他根本就不插手，你说我不管，谁管？
0: 还有我，我留下。
1: 你留下？
0: 嗯。
1: 你留下，你爸你妈还不把我骂死啊？他们一直说要见宝宝，好不容易说好了今天晚上回去，不行。
0: 不行什么呀？那怎么办呀？谁让我嫁给你了呢？
1: 那你在这儿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还要带着宝宝，我不放心，不行。
0: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遇到困难就找明玉呗。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我这买房卖房，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0: 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赶紧给爸打电话，让他授权我来代理，然后明天我就去找他，尽量避开明成，省得两个人见面尴尬。你再把这两天我们在贝壳网上找的那些房源资料发在我手机上，我就可以按图索骥给爸找房子了。这两天在网上查下来，大概的房价我心里有数了，你别担心了。
1: 那我也不忍心看着你整天抱着孩子来回奔波，蛮辛苦的。
0: 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知道就好。
1: 我这辈子啊，做到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娶了你。
0: 知道就好。行了行了，再不走就赶不上火车了。

0: 对不对啊？你就送到这儿吧，我自己去坐高铁。房子的事儿啊，能办就办，不能办你先放着，等我回来再说。
1: 行了，我知道了，你快走吧，回头赶不上火车了。
0: 啊，行，我走了啊。
1: 你慢点啊。
0: 哎，
1: 你到了以后给我发个微信。
0: 好。
2: 明总，我们可都来苏州等了两天了，如果这一单还拖下去，我回去和副总没办法交代。
3: 副总那边我会去跟他沟通的。刘经理，你放心吧，您是我老朋友了，我还能骗你不成啊？
2: 现在蒙总病危，你们公司还搞什么监理制度？你现在给我这个承诺，我这心里头啊，更不托底。
3: 理解。但仲成的事儿，我比您更清楚，对吗？实不相瞒，都是内部矛盾。反正肯定不会影响咱们俩的合作呀。
2: 那这样，您给我个期限，要几天？
3: 老刘，你来苏州那么多回，是不是都没好好玩过吧？这样好不好？我下午安排人带你们到周边转一转。你别一见我就聊工作，你把担子卸一卸。两天，

0: 天之后，我一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1: 那2天，就2天。
0: 2天，
1: 等待你的好消息。
0: 好好玩。

0: 那一会儿，我们回到房间，我们就
1: 大嫂。
2: 哎，姑姑。
3: 大哥可真行，这事儿怎么能把你留下来办呢？
0: 这事儿不怨你大哥，是我自己要留下来的。
3: 为什么呀？
0: 爸不同意让明成买卖房子，怕他动了卖房子的钱，所以你大哥又必须得去上海，只能我留下来。
3: 这卖房再买房，他哪是一两天就能解决的事儿啊？
0: 其实啊，买房子倒好说，你大哥在走之前带爸看了一套房，只要我再衡量衡量，基本上都能定了。主要是卖老宅，我的理想价格呢是把老宅卖到150万，但是由于我们出手急，现在房价被压到了120万，所以只能再等等。
3: 大嫂，我没有赶你走的意思啊。这老宅一天不卖出去，你还得一直带孩子在这耗着呀。那你在美国的工作怎么办？
0: 啊，顾不上这么多呢。什么时候把老宅卖到我的理想价格，我再回美国。
4: 小妮，
0: 咱们吃饭了。嗯，呀，你画的这是什么呀？我们吃饭喽，快来，走走走，把笔放好啊，咱们去吃饭吧。
4: 你看哥哥干嘛呢？
0: 哎，在这儿吃点吧。
3: 来，这别给孩子吃了。行，你们跟我走吧。
0: 不，我们不买。
3: 你们俩上我那儿住，
4: 不住那儿我也心里踏实一点。回头我再给你找个司机去哪儿也方便。
0: 妹，这太麻烦你了，你工作
4: 听我的吧。小咪，走，跟姑姑走，姑姑带你吃好吃的去，快点啊。
5: 你摸看有没有，没有的，我们把钱存进去好吧，存钱，好吧，存。
0: 这顿饭做的真好吃，在美国我都吃不到这么好吃的，正宗的味道。
1: 石老板，
6: 哎，
1: 我嫂子夸你手艺好啊。
6: 谢谢。还吃得惯吗？
0: 非常好呀。
6: 不吃点啊。
0: 好。
1: 你要是喜欢吃啊，我这几天就让他给你送餐。
0: 哎，这石老板人不错啊，又会带孩子，又会做饭。
1: 你接个电话。哎，什么情况？
7: 今天啊，一切顺利啊。今天签了个大单，那些监理们让我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1: 那姓孙的和蒙太有什么反应啊？
7: 平静如水啊。
8: 看来上一次
7: 我们的反击啊，那是颇为有效的。
1: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个时候。商副总倒还好对付，关键是那个孙副总，别这时候使什么阴招就讨厌了。
7: 行，我明白。
9: 啊，对，
1: 我起草了一个备忘录，我把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呢都做了个预测，一会儿我就发给大家。
9: 你抓紧看一下，你看完以后给我个回复。
1: 有什么遗漏的，你帮我补进去，好吧？
7: 好。哎，你那边什么情况啊？
1: 我下午去安抚了一下刘经理，估计这一单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7: 哇塞，那好啊。哎，你也回去休整一下，别绷得太紧，后面有你熬神的时候呢。
1: 你就别操心我了，你管好你自己，你把你那边看好了，晚上就别出去潇洒了，听见没？
7: 行了，你放心吧。有什么事儿，我随时跟你联系啊。
0: 你好忙啊，
1: 身不由己。
0: 小咪，先别跟叔叔玩了，快过来吃饭吧，不然饭凉了。
10: 来，
0: 谢谢。
10: 来，坐坐坐坐。
0: 谢谢了，谢谢。
11: 哎，提醒你啊，在我们这吃饭是放松的，别在办公室啊。
1: 对我来说，能在这儿一边吃饭一边办公，你也是最大的放松。
11: 要不我等会送你们回去吧。
1: 不用，你不做生意了你。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4: 奶奶买的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

0: 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4: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3: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

0: 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

0: 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2: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5: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

0: 想要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切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切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全家人呢、都说好。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

0: 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2: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5: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香味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

0: 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2025年5月，在山西大同的横山景区里，几名外国游客正围着一位景区工作人员，神色焦急。一个年轻女孩蹲在地上，眼睛通红，原来是她的手机丢了。手机里存着他所有的旅行资料、联系方式，那也是他与外界沟通的唯一工具。同伴们正用翻译软件艰难地交流着，可越着急越说不清。就在这时，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去，他蹲下来，用流利的英语向女孩打听着什么。女孩抬起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连笔带话地说着自己的情况。男人仔细地听着，问清楚了手机品牌、颜色、型号，并转述给了身旁的工作人员。很快，对讲机里传来消息，在一辆摆渡车上找到了女孩的手机。大家相视一笑，好像刚才的慌乱一下就消失了。外国游客连连感谢，说他高效且友好。他笑笑：“
6: 我呀，和你们外国友人有。”

0: 有缘，欢迎你们常来呀。
1: 他叫徐佳，今年35岁，是大同市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你可能会问了，出租车司机的英文怎么这么好？没错，一年前连他自己都想不到。2024年的一天，徐佳像往常一样在路边候客。远远的，他看见两位外国游客，手里攥着一张地图，东张西望，脸上满是茫然。他在车里看了好一阵，心里泛起了嘀咕：他们是要打车吗？我去拉他们，我的英语水平能对话吗？去还是不去？犹豫了一阵儿，看还是没有车过去，徐佳拉开车门走了过去。
2: Where are you going？
1: 两位外国游客猛地转过头，眼睛瞬间亮了，终于遇到能听懂他们说话的人了。原来这两位外国朋友来自波兰，第一次来大同，他们此前的目的地是云冈石窟。徐佳其实是有些英语底子的，上大学那会儿也练过口语，可毕业多年，那些单词、句子、语法早就压了箱底儿。一路上他连猜带蒙的，用自己还记着的几个英文单词和两位波兰游客聊着，从云冈石窟到特色美食，从华严寺到刀削面，徐佳感觉自己把会说的单词全翻出来了。起初波兰游客还只是端坐着，可聊着聊着便放松了下来，还主动问起了问题，徐佳一一耐心解答。恍惚间他感觉这两位客人就像是来家里做客的朋友。到了云冈石窟，波兰游客下车时告诉徐佳，游览完还想坐他的车回古城，徐佳爽快地答应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停车场里的出租车换了好几茬，可徐佳一直没走。有人打车，他也摆摆手说在等人。旁边车的司机师傅打趣儿说：
3: 小徐，你这干守着不走，少赚不少钱吧？
1: 徐佳笑笑，自顾自地翻着手机查着单词，他说：
0: 这比赚钱有意思多了。
1: 这一趟徐佳等了有3个小时，返回途中仨人聊得更欢了。徐佳用英语给他们介绍大同古城、铜火锅等我们的中国文化。下车时，两位波兰游客隔着车窗冲徐佳竖起了大拇指，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而徐佳则用英语对他们说
2: Welcome to 大同。
1: 这几年大同越来越好了，来大同旅游的外国游客也越来越多。徐佳决定把放下多年的英语再重新拾起来，于是他白天开车，晚上回家就跟着手机练英语，一句一句跟读，一遍一遍模仿。他的车里永远放着一本英语词典，等客人的时候他就翻两眼。有乘客好奇：
4: 师傅，您还读英文呢？
0: 是啊，多跟外国人聊聊天，让他们知道咱大同有多好。
1: 徐佳的目标也很明确，他专攻旅游英语。悬空寺为啥能在山崖上悬挂1500年？刀削面最地道的吃法是配卤蛋还是豆干？经过一年多的练习，徐佳的英语从磕磕绊绊的日常对话，到如今已经能帮外国游客从容应对各种状况了。一天下午，徐佳遇到三位想去悬空寺的法国客人，他主动上前用英语问清目的地后，便载着他们出发了。到了景区后，徐佳不仅帮他们买好票，还全程用英语讲解起悬空寺的历史，北魏年间的建造缘由，嵌入岩壁的木梁结构，他说得从容自信，讲得清楚生动。几个法国人听得入了神，纷纷拿出手机和笔记本不停地记录。他们没想到在山西大同，一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也能这么厉害。徐佳笑着说：我们大同的好东西还多着呢。从那以后，徐佳服务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 手机里也存了很多他们发来的感谢信息，每一条

0: 瑜伽都舍不得删。有人问他，开出租车这些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想了想，
1: 以前觉得呀，开出租车是养家糊口，现在觉得我每拉一位外地游客，都是在给咱大同多交一个朋友。
0: 从帮意大利游客找回手机，到给法国游客做义务导游，有人说徐家只是做了几件小事，可这些小事里装着他对这座城市的骄傲，装着他对每一位游客的尊重，也装着一个普通中国人在世界面前的样子。一座城市的温度从一辆出租车开始，徐家把一辆普通的出租车变成了展示大同的流动窗口，变成了连接世界的语言桥梁。他把自己活成了那张对外名片上最温暖的注脚。他把家
2: 乡讲给世界听。我希望每个坐进我车里的人，不管来自哪里，都能觉得

0: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煤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再次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2: 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
5: 能卡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1: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又远了，你不是就得换眼镜儿？

0: 丫头太麻烦。
1: 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
0: 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亮针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

0: 联通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五百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5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今天通水。
1: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专栏今天播出。2026太原论坛首设电碳算协同论坛，破解转型新课题。
0: 山西省委组织部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
1: 我省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进程专场，介绍了进程“十五五”

0: 规划发展有关情况。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山西现代水网建设再传捷报，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正式通水。这条输水动脉将滚滚黄河水从朔州平鲁一路向北引入大同左云，为破解晋北资源型地区缺水困局打开了新通道，也为大同朔州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更为坚实的水资源安全根基。
2: 现在是上午9:59，我现在就在大同市左云县十里河水库。大家看，在我身后就是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的出水闸口。再有不到1分钟，从朔州平鲁大梁水库一路向北，在压力管线里奔腾了90多公里的黄河水，将首次来到左云，与十里河历史性握手。
3: 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具备通水条件。
4: 同意，放水。
5: 非常激动，非常振奋。这项工程从2024年5月全面开工，沿线穿越采空区、陡坡等，给建设带来了很多挑战。但我们克服困难，搭建分歧作业平台，采用大浓度伸缩节等技术，有效化解地质难点对工程的不利影响，保障全线提前3个月实现通水。
6: 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是我省3纵9横现代水网第一横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从朔州平鲁大梁水库取水，经平鲁、山阴、右峪至大同左云经开区，全线设1座加压泵站、8处分水口、161座阀井和1座库容45万立方米的末端事故备用池。项目总投资15.89亿元，设计年引水量5549万立方米。据了解，2011年万家寨引黄工程北干线就已通水。滚滚黄河水一路从偏关到大同，覆盖沿线主要城区和大型能源基地。但这些年，晋北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建设提速，左云等部分县区及开发区依然面临主干油网末梢不畅的用水瓶颈。按照省委省政府现代水网建设决策部署，2024年，万家寨水控集团组建团队建设支线工程，织密网补短板。2年多，打通了干线到沿线蓄水区域的最后1公里。
7: 左云县的水资源总量是偏少，人均占有量低，百姓的日常生活、农业灌溉以及企业的生产用水都有明显的缺口。现在引黄北干支线通水了，不仅让我们县里的10万群众用水不愁，还能有效地减少地下水的开采，补给十里河，改善区域生态。
8: 我们今天可以去携带美花果、新鲜菜呀，携带仓储物流。为主，用水需求大，过去园区生产用水水源单一，水量不稳定。现在引黄北干支线通水，我们有了稳定充足的黄河水源，让我们可以放心推进矿产绿色升级，极大提振了企业发展信心。
6: 奔腾的黄河水改变着晋北10年久旱的缺水困境。从万家寨引黄北干线到北干支线通水。山西现代水网一步步把原水变成进水，把水瓶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水支撑。
7: 这项工程啊，是我省现代水网补短板、通末梢的关键工程。我们后续会做好水网精细化运维，保障供水稳定，以源源不断的黄河水服务晋北能源基地转型和山西高质量发展。
6: 山西台报道。
0: 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增强洪涝灾害防御，水资源统筹调配，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是党中央着眼提升国家水网建设水平作出的重大部署。近年来，我省全力构建3纵9横、8河连通的现代水网体系，使三晋水脉更畅通、更安全、更绿色。
6: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水网建设工作。山西省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实施方案，做好治水兴水大文章、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把水网建设作为重要内容。近年来，我省以落实四水四定为牵引，以3纵9横、8河连通建设现代水网为主线，扎实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三纵就是黄河北干流、中部引黄工程、汾河宿水河线，构成贯通南北的输水大动脉，九横依托重要河流与水利。

0: 工程，实现东西向水资源调配与区域连通。八河连通推动黄河、汾河等八大河流多元互补、封窟调剂。同时，我省依托省级骨干网，协同推进市县级水网建设，三级联动打通供水最后一公里，统筹构建水资源配置、防洪减灾、河湖生态和智慧水利四网融合体系。十四五时期，全省水利落实和完成投资分别为1023亿元、997亿元，较十三五分别增长79.7%、61.3%。放眼全省，我省正以万家寨引黄、中部引黄、小浪底引黄、东山供水等省级骨干水利工程作为水网主骨架，配套推进一大批县域供水、水库调蓄工程，织密市县水网的支线与毛细血管。一条条隧洞管道打破天然水系阻隔，将黄河过境水资源向晋北、吕梁山区、晋南等缺水区域调配，在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基础上，重点服务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各类产业园区生产用水，同时持续开展河湖生态补水、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全域生态修复，统筹实现生活、生产、生态三水共保。目前正在实施的八项省级水网骨干工程已有六项实现实质性供水。今年现代水网工程计划完成投资43.17亿元，较2025年增加7.03亿元。水网骨干工程新增供水能力3.86亿方。预计到2030年，我省将逐步形成三纵九横、八河连通的现代化水网工程体系，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利支撑。山西台报道。
1: 今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期间将首次举办电碳算协同发展论坛。设立这一平行论坛的背景是什么？将聚焦哪些议题推动电碳算协同发展？一起来看。
2: 当前电力与碳市场协同发展已进入关键期，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平稳运行5年，电力行业作为首批控排重点行业，碳排放配额交易、绿电交易、电力现货市场等机制的耦合效应日益显著。十五五期间实现电碳价格信号顺畅传导、数据标准统一、交易规则衔接，已成为推动电碳协同发展的迫切要求。然而，算力的爆发式增长正深刻改变能源消费格局。电力、碳、算力三者深度绑定，且算力本身就是耗电大户，所以电碳算协同成为能源转型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以山西为例，十四五期间，山西省互联网数据服务业以数据中心为主，用电量翻了27.7倍，5年平均增速94%，远超各行业用电量增速。今年1月至7月，用电量突破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2%，增量占到全省全社会用电量增量1半以上。算力正在深刻改变山西的电力消费结构。

论坛，以电碳算协同智企新未来为主题，围绕三个层面展开研讨。顶层设计层面探讨电力市场与碳市场在价格形成机制、交易品种互认、数据共享与监管协同等方面的路径，推动政策体系的系统性优化。技术攻关层面聚焦分时分区电碳因子核算、多能互补系统优化算法、碳足迹追踪等基础性和先导性技术，研讨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为电碳算协同提供科学支撑，推动理论研究向工程化、商业化应用转化。实践探索层面聚焦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在电碳算协同方面的创新做法和典型经验，探索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路径。本次论坛将为各方搭建深度对话凝聚共识的平台，为推动电碳算协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

0: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现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张立峰，男，汉族，1971年6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吕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提名为市长候选人。吴小花，女，汉族，1975年7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太原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任省直单位正职。田安平，男，汉族，1971年1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吕梁市委常委、秘书长，拟任市委副书记。邵进栋，男，汉族，1975年9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大同市委政法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拟提名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王志华，女，汉族，1974年2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吕梁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拟提名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曹志勇，男，汉族，1974年5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阳泉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拟提名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吴阳泽，男，汉族，1981年7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拟提名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牛宝林，男，汉族，1972年10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太原市委城乡管理工作委员会书记，市城乡管理局局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书记。范凯，男，汉族，1979年7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西阳县委副书记、县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书记。李海民，男，汉族，1975年2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阳泉市城区区委副书记、区长，二级巡视员，拟任县市区委书记。公示时间从2026年8月31日至2026年9月4日。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来信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69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030071，联系电话0351-12380、0351-4045-211，传真。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26年8月30日。
1: 今年暑假，又有一批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大学生来到山西进行实习实训，有的在机关单位实习，有的在博物馆里做数字化传播。这些年，山西着力打造的实习山西

0: 品牌品牌，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山西，了解山西。
1: 最近，在共青团山西省委的组织下，65名全国各地来的大学生在山西自然博物馆、太原解放纪念馆等地进行了研学。
2: 我看到了山西作为资源大省的底气和实力，收获了很多专业之外的认知和感悟，这也让我对今后的学习和职业规划也有了新的启发。
3: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研究生，一系列红色研学活动对我来说是上了一堂生动而鲜活的思政课。
1: 看是第一步，实习山西更重要的环节是上手干。实习期间，大学生们被分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具体岗位上实实在在干活。相关部门还会提供优惠食宿、意外险等基础保障。吉林大学的梁朝明同学被分到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实习。
4: 我的工作主要包括协助法官起草再审审查报告、信访审查报告等。作为一名法学生，这次实习让我坚定了做法律工作者的职业追求。
1: 在山西博物院，中央戏剧学院的12名学生待了12天，他们用 AI 技术和表演功底帮博物院做了新媒体传播。
5: 我们主要是为山西博物院做新媒体数字化宣发。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慢慢明白了 AI 生成与真实质感之间这样一个比例尺度。
6: 我也更希望将自己的表演功底运用在这个文物宣传当中，将文物背后的故事、人物和历史更加有温度地展现出来。
7: 我们也对山西的文化以及山西博物院如此丰富的馆藏文物背后的一些故事有了更丰富、更深入的了解，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次来到山西。
1: 实习山西是山西面向全国高校优秀学子打造的实习实训实践锻炼、就业创业一体化引才品牌。今年暑假，全省各级单位发布实习实训项目305个，接收项目273个，实习发布岗位4.68万个，收到申请7.83万人次，接收学生3.05万人。今年团省委还在个人岗位实习的基础上拓展了2种新模式。
8: 一是实施青年赋能计划，结合全省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发布了近300个小而精的团队实习项目。二是实施青年聚智计划，面向广大实习学生发布了一批调研课题，引导和支持他们利用实习机会开展调查研究，将社会观察、知识积累、实践思考等成果转化为建设性意见和举措。
1: 从走读到实干，从创作到调研，今年暑假这些年轻人在山西的经历不只是一段实习。实习山西要做的是让来过的人记住山西，再回到山西。山西台报道。
9: 8月28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进程专场。进程市政府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进程155规划发展的有关情况。
10: 发布会介绍，155时期，进程将持续聚焦6大战略定位，加快建设绿色转型的示范城市、能源革命的领跑城市、对外开放的先行城市、数字经济的标杆城市、光机电产业的集聚城市、文旅康养的样板城市。进程155发展的主要目标是 GDP 年均增长 5.5% 左右，综合实力保持全省前列。155时期，进程市将聚力产业转型，大抓工业、大兴产业，首先是大力推动能源转型，
11: 着眼煤炭产业和煤炭产品两个攀升，实施高硫煤清洁转化、煤基电池材料等高附加值的项目，每年销纳原煤3000万吨以上，着眼煤城气产销储用全产业链发展，力争将产量提升到100亿立方以上，着眼电力源网合储一体化，加快新能源的项目。15末，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占比达到60%以上。
10: 同时，进程将全面推进产业升级，打造1000亿级的高品质钢铁产业集群、国家级精密铸造产业集聚示范区、全省重要的现代煤化工产业基地、高能级光机电产业集群。加快适度多元发展，持续深耕文旅康养产业，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
12: 光机电产业要越高攀升，我们将围绕

0: 视觉系统、新材料、人工智能三条特色产业链，培育更多的细分链条。钢铁产业要严链强链，铸造产业要提质换新，消费品要育新培优。
1: 15/5时期，进程将聚力改革创新，推动62项高效办成一件事全部落地运行，建强社企服务一站式平台。到2030年，力争民营企业达到280,000户以上，民间投资占比提升到50%，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80家以上。同时，进程将聚力城乡融合，一方面加快建设全国城市更新示范城市，系统实施62个重点项目，补齐中心城区群众生活服务短板。另一方面，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因地制宜发展特优农业、庭院经济等业态。
2: 我们谋划了泽州老城、古书院矿、西河景德、城市西北4个片区，让老城区逆生长换新颜，积极推进完整社区建设。今年先行启动6个试点，到2030年覆盖中心城区近一半社区。
1: 15/5时期，进程将聚力民生改善，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到2030年，完成50所中小学校新改扩建，增加学位8000多个，每县至少建成1所优质高中。
3: 启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整市域的创建，到2030年的幼稚园占比要达到80%。率先通过整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国家认定，新优质初中占比将达到80%以上，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呢就能上好学。
1: 同时，进程还将更好满足群众就医需求，确保县级医院3级医疗服务全覆盖，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全面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到2030年，县级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村级养老服务站点覆盖率达到70%以上，持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不让一个群众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掉队。山西台报道。
4: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省残特奥会最新赛事动态。
5: 8月29号。省残特奥会田径、游泳、盲人柔道、乒乓球、羽毛球、三人制聋人篮球、足球等项目开赛，运动员们挥洒汗水，挑战自我。乒乓球赛分为残运乒乓球赛和特奥乒乓球赛两个部分，其中残运乒乓球共11个项目，来自11个市的41名运动员参加；特奥乒乓球共有23名运动员参加6个项目的比赛。在盲人柔道比赛中，来自全省9个市的30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展开为期4天的激烈比拼。游泳比赛中，残特奥运动员奋力冲刺，当天4个类别的决赛共产生27个小项的奖牌。山西台和长治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考古研究院发布重要考古成果。考古人员在晋中市西阳县中村发现一批夏代贵族墓葬，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夏代贵族墓葬。据了解，这次共清理夏代墓葬6座出土陶漆、绿松石器近40件组，葬俗体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4: 日前，2026年全国少年体操 U 系列冠军赛在湖北黄石收官。来自全国24支代表队的137名运动员参赛，我省运动员刘轩明夺得男子丙组自由体操和跳马项目2枚金牌。
6: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6: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4: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来看天气。即将迎来开学季，我省的天气也稳定了下来。在未来三天，全省大部都将是以晴天到多云为主，风力并不是很大，更没有明显的降水，比较有利于大家的出行。气温方面呢，在9月1号当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基本都在30度或以下，只有临汾、运城等地是在30度以上，凉快了许多。不过呢，更值得关注的就是低温了，在1号当天呢，大同的最低温度也只有8度，北中部地区的大部最低气温是10度左右，所以呢，一早一晚的时候，别忘了增添一件衣物。接下来，邀您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14到28度，大同晴11到24度，朔州晴12到25度，忻州晴12到27度，吕梁晴13到28度，晋中晴14到26度，阳泉晴转多云14到24度，长治晴13到26度，晋城晴17到29度，临汾晴17到31度，运城晴19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

0: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15/57，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1: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4: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1: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5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15/5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5: 15/5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

0: 贵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2: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1: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3: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1: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4: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 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0: 八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2: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1: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3: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4: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5: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4: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6: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4: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7: 迁徙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4: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再防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0: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0: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1: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0: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2: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0: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4: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5: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

0: 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两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3: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4: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0: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枚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再次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1: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的国防部二厅，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特务。我外公徐文正是父亲的顶头上司，官至副厅长。我父亲算入赘徐家，我是于北平的女儿，却姓徐。故事发生的那天是1948年4月25日，星期天。
1: 4月16号，我西北野战军发起西府战役，围攻西北重镇宝鸡，胡宗南不得不调动主力前往增援。驻守延安的国民党整编17师完全陷入了我军包围的汪洋大海中。为了避免被全部歼灭的命运，国民党匪军被迫放弃延安，仓皇逃窜。22号，我军在撤出延安1年1个月03天后收复延安。为此，中共中央特意致电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表示祝贺与慰问。我军收复延安，意味着蒋介石集团所谓重点进攻的神话已经彻底破灭。
2: 怎么又听这些啊？爸爸可是在楼下呢。
3: 了解共军动向也是工作。给丹妮的书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几点的火车？
2: 11点的，还早。
3: 去青城的火车不都是12点的吗？
2: 忘了告诉你了，礼拜四开始变新的时刻表了。你去张老那儿，丹妮的稿纸来得及拿吗？
3: 没关系，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提早点。

0: 找张翰明。
1: 你们有预约吗？董事长出门了。
0: 去哪儿了？
1: 大连咖啡馆。

0: 我是于北平，找一下张老。
1: 董事长出门了。
2: 走多久了？
1: 不到5分钟。
0: 哦，那算了，谢谢。

0: 刚才打电话的人叫于北平，
1: 他今天跟董事长有约。
0: 约的几点？
1: 9:30。
0: 先监控，别打。

0: 小心蛇。
1: 是。
0: 他们以前见过吗？
2: 见过，上礼拜二。
0: 谈的什么内容？
2: 门关着，我听不清楚。
0: 今天有个清晨来的客人，张汉明跟他约的什么时候？

0: 这舰游挺漂亮，什么牌子？
1: 便宜东西。

0: 贝平啊，你来一下。坐。
1: 听说是要出门。
0: 部里出了点事儿，得过去处理一下。你出去见谁啊？
2: 道济银行的张汉明。
3: 什么事儿？
2: 丹尼要抄五线谱的稿纸，他答应今天给我，让永仪带到青城去。
3: 张汉民是共产党，
2: 怎么可能？
3: 正义已经出手了。
4: 张处长，这是你要的。
5: 张处长，他彻底绕了。
6: 时间、地点。
5: 下午1点，燕子矶9号公馆，张汉民的秘密窝点。还有，香港中区警署回电了，宝丰商行就是共产党的窝点。张处长，您是怎么发现他有问题的？
6: 进来的时候他在打电话，电话没挂好，就是两个目的：一，阻止别人再打进来；二，让我们谈话传出去，让电话那头的人听见。
3: 仔细想一下，留下什么痕迹没有？
2: 只签过一份合同，一直都是张汉民本人经手，应该没有其他知情人。
3: 正义现在就在道济银行，张汉民先走了一步，没抓住他。这单生意我们做错了，不过张汉民逃脱了，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机会。
2: 要灭口。

0: 北平。
1: 来，你坐。你看，这是费了好大的劲呐、啊。上海没有，我托人从香港搞到的。
2: 张老费心了。
1: 哪里哪里，丹妮从小就叫我张伯伯，这个伯伯不能白当啊。
3: 啊，伯爷，咖啡。
4: 好的。您的咖啡，先生请慢用。
5: 郑处长，
6: 张海明呢？
5: 在里边听音乐喝咖啡呢。见面的是于北平。
6: 我知道。
5: 有一起装吗？
6: 没有听做的命令，于北平不能动。再等等，只抓张海明。
5: 是。
1: 香港的暴风商行暴露了，为了你的安全，我决定撤离。新来的联络员从青城赶过来，今天下午一点跟你在九号公馆会面。
2: 张老，你已经暴露了，得马上走，我是奉命来杀你的。九号公馆你是不能再去了，我直接和他接头。联络员是什么人？
1: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反正他不认识你，只是约了今天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2: 如果错过了怎么办？
1: 有一个备用的接头方案，在公馆的保险柜橙色文件夹里。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青城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华东华中大战一触即发。

0: 战你的成败至关重要。不过你一定要核实他的代号，是不是我们正在追查的比基尼计划。
1: 这是信物，
0: 啊，也是你身份的证明。哎呀，这是我们牺牲的吉格同志才搞到一部分内容，非常珍贵，在梅花扣的袖口里面。
2: 明白了，你马上走。
0: 既然我已经暴露了，那我们今天的会面一定会在他们的监视之中。
2: 别管他，9点钟方向有扇窗户，后边是美术馆，一会儿我开枪你就跑，现场会大乱，他们看不到
0: 你。洗不干净啊。
3: 跟你做生意是徐文正的主意，让他去帮我想办法。
0: 既然徐文正让你杀我灭口，那你回去怎么交差啊？
2: 再想办法。
0: 不，让你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上，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2: 别说了，马上走。
4: 你打死我，摆脱了比基尼计划。
5: 要动手吗？
6: 不动手，跟住他。于北平要跑，唯你是问。
5: 是。
6: 去九号公馆。

张海民的牺牲使我父亲没了退路，青城来和他接头的同志随时可能被逮捕，而我父亲必须拿到保险柜里的接头备用方案，否则他就会成为一颗死棋。

0: 小郑，你怎么在这儿？你呢？跟张汉明有点生意来往，来拿点东西。我们刚刚查出张汉明是共产党，你知道吗？张汉明有身份，我也是今天刚知道。怎么知道的？他亲口告诉我的。为什么？
1: 要我为共党做事，拉住了我的把柄，要挟我，是这个吗？
0: 是。
1: 虽然我跟他朋友多年，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是个有身份的，有字据落在他手里，一旦查实，最起码是个伪纪处分，六月份的上校衔就算是泡汤了，是吗？
0: 你是了解我的，我能让共党要挟吗？你不相信我。一会儿张汉民有个同党来找他，一起等等。
2: 张处长，保险柜打不开。
0: 对了，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帮个忙呗。
1: 当然。

0: 还是你厉害，不愧当初开过松本司令的保险柜，风采不减当年。
1: 张汉明的问题到底有多大？
2: 稽查处指证他倒卖棉纱、汽油和黄金谋取暴利，他是道济银行的董事长，等于是共产党的出纳，你跟他做生意很麻烦。
1: 差点着了张汉明的道，幸亏把他杀死了。
3: 幸亏走得快，要不然全报销了。
0: 把玉培明抓起来。
4: 是。
0: 去里面检查一下。
3: 小郑，
0: 有什么话回局里再说。
5: 父亲松了口气，清城来接头的同志终于安全了。可我父亲也使自己走进了死局，此时他既失去了上线，也找不到下线。张汉民临终前的托付已成为父亲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南京，国防部二厅，案情重大，死者为美军港口指挥部情报处少校，绝密文件或已泄密，美军方对我青城特别调查局明确表示不信任，白吉尔中将通过情报处长安德森转达，强烈要求于北平处长作为本案特派员前来协调处理。

0: 这是他的包。
1: 对不起，按照规定，您的东西都要上交。
2: 出错了，失敬了。按规矩，东西都要取出来。皮带。

0: 请提问。你好，我是美联社记者。请问今天上午在秦城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死者中有一名美军少校，是不是真的？
1: 是的，确有此事。
0: 你好，我是台武市报记者。美军少校被什么人枪杀的？现在有没有结论？目前正在调查阶段。
1: 我们怀疑很大的可能是共产党所为。请问，这种推测的根据是什么？美军少校随身携带了一份绝密的军事文件，这份文件很可能已经丢失。
2: 我是《明报》记者，文件丢失和共产党作案恐怕没有必然联系吧？
1: 现在一切都没有最后结论，我们之所以做如此推断。
3: 是因为共产党有强烈的作案意图，本人可以正式的告诉诸位，美军少校所携带的绝密文件，正是共产党目前所迫切需要的。那么，
4: 请问共产党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呢？
3: 对不起，无可奉告。总裁震动。 郑杰明司长要专门召开分析会，研究案情，评估损失。
5: 是。
3: 10分钟以后，还有，倾城无困在再次变更，攻防部署很可能已经泄密。

0: 郑处长。
1: 这个我留下了。
0: 郑处长，这些东西都登记过的，于处长要问起来，我不好说。

0: 听说永怡姐来过几次电话了，怎么跟她说？
1: 先不管她。郑毅抓北平，为什么呀？
0: 目前来看，就是因为张汉民。
1: 没那么简单吧？
0: 我查了，郑毅办这个案子，目的还是很单纯的。
1: 背后有人插手吗？我听说郑毅跟毛人凤的一个手下走得很勤，谈朋友？
0: 没听说。郑处长不是一向对这种事没兴趣吗？
1: 不谈朋友。

0: 郑处长是你一手带上来的，应该不至于有什么别的想法。
1: 同志郑毅，6点半我在会议室听他汇报。
2: 是。

0: 觉得这上面的花纹是什么？
1: 这哪看得出来呀、啊？
2: 郑处长，东西肯定不在车上。
3: 把车拆了，找到他。
2: 是。
0: 现已查明，张汉明拿走了道济银行里的黄金，总计有一吨。这些黄金通过香港，全部运到了共区，资助了共党。张汉明发觉到我们在查，想跑，我们决定收网。
4: 北平涉案多深？
0: 在查，目前还不清楚。
4: 这些谱纸查过了吗？
0: 北平说，他托张汉明从香港带的，丹尼学音乐，抄谱子要用。
4: 到底查过了没有？
0: 查过了，没什么名堂。
4: 那为什么要抓北平啊？
0: 搜查张汉明的保险柜，发现他跟捷运出租汽车公司有关联，相信他们是一个组织的。前次逮捕捷运老板行动失败，于北平和张汉明事先给他们通风报了信。
4: 有证据吗？

0: 这算什么证据啊？能证明什么呀？你弟弟证明在劫运行动中牺牲，我也很痛心，但不能因为个人感情影响了职业判断。
1: 我没有。
0: 啊，最近你太累了，想的太多，精神太紧张。我应该给你放一段假，好好休息一下。
1: 听总，我不需要。
0: 实话跟你说吧，北平跟张汉民做生意是我的主意，局势越来越差，我有一些个人打算，就让北平跟张汉民做了一单生意。原来以为都是老熟人，没什么，没想到他是有身份的。
1: 我明白，当时没有马上对北平动手，就是怕牵连到听总。
0: 有些话是不能跟外人说的，只有你能理解我的心思。
1: 可北平和张汉民的关系恐怕没那么简单。现场监控发现，张汉民死前给了北平一支打火机，可是在北平身上搜到的却是这一支。
0: 还有一支
2: 没找到。
1: 这些是连拍的，听说可以看一下。九号公馆是张汉民的窝点，炸毁保险柜，既销毁了共党证据，又给人报了信。
0: 给什么人报信？
1: 张汉民的女秘书交代，今天下午有个从京城来的客人要跟张汉民接头。
0: 所以张汉民一死，接头人消失，我们侦查的所有线索就都断了。

0: 还有一条线索，这是张汉民保险柜里遗留的，幸亏这部分还没被烧。
1: 椭圆形管道，这是德国人制造的下水系统，是青城的吗？
0: A126青城特调局下水入口。
1: 年初青城局被袭，目标也是攻防部署。
2: 今年张汉民曾经多次往返青城，青城局被袭的背后都有他的影子。要是北平真的跟张汉民有关系，那就是心腹大患。
1: 这些都是你的个人推测，能证明什么呀？
3: 听座，青城来电。
1: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们说点别的事情。
2: 是。

0: 太太，您别着急，一定是部里有事儿，先生和老爷子说不定在开会。要不我再打打看。
1: 别打了。如果北平有什么事儿的话，爸爸一定会打电话回来的。再等等吧。
0: 那我把鸡汤热热。您一天没吃什么东西了。
2: 一个叫约翰的美军少校在青城被打死了，情报显示是共产党干的，可能是里应外合。
3: 今天早上的事儿我知道，确定咱们内部有问题。
2: 正在查，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
3: 为什么？
2: 美国人怕我们弄个替死鬼去交差，北平跟他们合作关系不错，美国人信任的。
3: 我觉得不妥，北平现在有嫌疑，还让他去查，这不合适。
2: 相反，现在正好合适，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3: 怎么是？
2: 约翰少校今天早晨的行动只有青城局的人知道，如果他带的文件丢了，就证明青城局的内部有中共的内线。如果北平查出了这个内线并把它处理掉，那就证明北平是清白的。
3: 如果约翰的案子跟共产党没有关系，让北平怎么查？
2: 你不是怀疑北平和张汉民他们互相勾结要拿到那份文件吗？你就把攻防部署的文件带到青城局，看他拿不拿。记住啊，北平可是我的女婿。
3: 北平是干才，如果他是清白的，那就是党国的顶梁柱，这点分寸我清楚。

0: 喂，
1: 还没睡吧？
0: 没呢。
1: 我跟你说件事儿。
0: 北平出什么事儿了，爸爸？
1: 没什么，你把东西收拾收拾，准备走，去青城。
0: 现在？
1: 天亮后，我让田副官去接你。
0: 北平呢？
1: 他有新任务，和你一起去青城。

0: 我父亲于北平是正义级别相同的同事，又是他顶头上司和恩师徐文正的女婿。但正义天生强悍的性格注定了他绝不会轻易罢手。他坚信只要拿到了过得硬的证据，就必能将我父亲绳之于法，无人敢于徇私。正义性格中具有一种悲剧人物的气质，这让他的行为常常看起来有些疯狂，有悖于中庸平衡之类的国民党官场潜规则。
1: 进来。坐吧。受委屈了？
2: 别的没什么，就是耽误了永仪去青城。
1: 搞出那么大的动静，我是怎么跟你交代的？
2: 我去的时候，正义已经布好了监控，如果不打死他就没机会了。
1: 张汉民有身份，你原来就一点都没觉察？
2: 这个事情我到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张汉民是个自由派，他的主张跟共党是水火不容。就前两天，他还托我向财政部转交一份新的财改方案。谁能想得到他会是共党呢？
1: 说实话，有没有别的什么名堂？
2: 绝对没有。
1: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我有办法放你一条生路。
2: 正义怀疑我是共党，没什么。他弟弟郑明刚死，他看谁都像共党。要是听作也这么认为的话，那我真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1: 青城今天早晨发生了个案子，你知道吗？
2: 我一大早就摊上这个烂事儿，没顾上别的。
1: 一个美军少校在青城被打死，厅里任命你为特派员去青城查清这个案子。这是有关这个案件的一些个基本材料，你先看一下，熟悉一下情况。
3: 这里是青城特调局，早晨8点左右，美军港口指挥部情报处的约翰少校从这里离开，他同局里的中高层开了会，接洽美军海军陆战队在青城的防务工作。约翰少校临时起意要去城外的湿地干活。

0: 要按少校去姚董姚高级视察的时候，整个行程只有这五个人知道。让我去查这个案子合适吗？
1: 正因为你有嫌疑，才让你去。正义的主意。
2: 所有人发现已监控到位。
1: 行程已经先采取了一些措施，就等你了。
3: 反正已经坐在炉子上了，该怎么烤怎么烤吧。
4: 逮捕我的时候，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
5: 听说京城现在乱得很，
6: 现在这个局面哪不乱呢？哎哎，何玉东了，我不知道。
7: 我全部搜，我抓起来，我抬头。
8: 你到底要我说什么呀？
6: 有事直说，兄弟这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5: 于北平的千金落我手里了，你说怎么办？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 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取下来，就是取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 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但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10: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3: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4: 就是个特务，
15: 炸毁京城。
16: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17: 你是共产党吗？

0: 10点许发生枪击案，约翰少校被打死，公文包没找到。这里是狙击点，沦陷时期是日军的一座军用化工厂，光复之后已经废弃，日军破坏得很彻底，除了厂房什么都没留下。平时这里很荒凉。
1: 公文包里有什么？
0: 轻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狙击约翰少校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这个文件。
3: 都烧成这样了，公文包确定没有被焚毁吗？
4: 美军港口指挥部还在做鉴定。
2: 文件要是被烧了，就未必是共产党出的手。
5: 不要心存侥幸。美军把攻防部署全部作废，我们相应的修改也要跟上。
2: 那动静就大了。
3: 万一特调局的高层有中共的内线，后果不堪设想。
0: 参与约翰少校接洽美军海军陆战队在青城防务方案的与会人员共有五人，他们是蒋维民、青城特调局上校副主任、情报处长程忠义、技术处长张炳坤、会议记录员舒小梅和办公室主任秘书范自强。看清楚了吗？
3: 为什么是这五个人？
2: 约翰少校去幺零幺高地视察的时候，整个行程只有这五个人知道。
6: 青城局的吴主任为什么没有嫌疑？
2: 约翰少校带的重要文件，就是吴主任和美军他们一块搞出来的。如果吴主任是共产党，就没有必要做这番手脚了。
3: 让我去查这个案子合适吗？
6: 正因为你有嫌疑。
3: 才让你去。正义的主意，张汉民的案子，正义怀疑你，这很正常。你的心思我明白。张汉民的生意是我让你介入的，可正义讲的不是你跟张汉民的生意，这一点你我心里都清楚。有的地方你确实讲不清楚。
6: 丁总，正义这么捕风捉影。
2: 会不会有什么别的缘故？你想多了。如果你是清白的，那就正面给他们看，这是一场考试，考你，也是在考我，明白吗？你要是考不及格，我会亲自到青城去处理你。基本情况就这些。

0: 明白了，查的不是案子，而是我。查案就是考试，我也要看答案。你的任务很明确，军法家规，绝不容忍内贼。
1: 我得回趟家，拿点东西，
0: 这么一折腾，搞得我措手不及。不用了，我已经安排人去接永义了。
1: 今天就走。
0: 美军要求我们下月破案。 今天已经是26号了，政界民还专门派了一架飞机。
1: 这活的来头真不小，连国防部次长都惊动了。
0: 案件政治上很敏感，牵扯国家关系是大局。具体情况，你到京城以后，吴主任会跟你介绍的。

0: 不问大虾松江鱼，糖醋里脊叫花鸡，剁剁里剁里剁剁，只恐你来得
1: 仓就去不得。
2: 嗯，主任，
3: 进来。
4: 来的正好，你懂美食，看看这个菜单怎么样。
2: 这种局面能有口正经吃的就不错，特派员不会计较这些的。
5: 说你笨，你还真笨。人和人能一样吗？那是听错的女婿。什么事儿？
2: 去了美军港口指挥部，安德森不见我，美国人不愿意谈任何案子上的情况。
4: 死了个少校，有点情绪，正常。
2: 主任，您是不是亲自去一下？
4: 咸吃萝卜淡操心。特派员马上就到，让他去处理。该吃吃，该喝喝。嗯。哎，你中午不还有个约会吗？吃高档一点，省点大餐。
2: 真说的，连饭点都忘了。
5: 小叔啊，人不错，
2: 是我老家的一个远房亲戚。
5: 关键是人靠得住。
2: 主任，咱不说这事儿行吗？
5: 别再挑三拣四的了，到年龄了，就该有个家啊！
2: 哎，那我先走了。

0: You can go.
1: This number.
0: This is great, yeah.
2: Enter.
3: 有结论了吗？
4: 汽车起火前，约翰少校的公文包已经不在车上。
3: 泄密了。
4: 对。
3: 要马上评估泄密范围，确定修改方向。
4: 特调局有共党内应，不把这个人找出来，还会泄密，还会有第二个约翰案。
3: 你说的对，现在这乌鸦转坡方向，应该是集中到特调局内部。
4: 我有个建议。京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5: 你说这美国人他怎么就那么金贵呢？啊，去年行政处杨处长也让共产党打死了吧？那不是草席一卷，说埋就给埋了吗？后来他媳妇还来咱局里闹，嫌抚恤金给少了。那吴主任巴里巴掌给打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6: 这儿的鸡翅特别好吃，多吃点。
5: 哎，这沙拉也特好吃，你多吃点，我看你一直都没动。

0: 哎，不好意思，我帮你擦擦吧，来，我给你。没事。
1: 怎么是你呀？
0: 外面一团乱，你也没闲着。
1: 没想到啊，还能再见面。
0: 约翰少校的案子，美军方面由我直接负责。检测结果出来了，汽车起火前约翰少校的公文包就已经不在车上了，肯定被人拿走了。你谁呀？
1: 已经开始查了，我们启动了内部调查程序。
0: 美军港口指挥部已经直接介入调查。
1: 什么意思？
0: 我以美军联络官的身份常驻青城特调局，直到本案结束。每一个和约翰少校开过会的都有嫌疑。你是记录员吧？也在内。
1: 都有嫌疑，那又怎么样呢？
0: 立刻集中接受审查。
2: 什么？
0: 这是你们吴坤才主任刚刚签发的受审令，

0: 我呀，劝了你好几次了，再不下手，可就晚了。吴坤台贪污敛财的事儿，我已经告到了总裁市委室，他完蛋了。
1: 不过，那个人可是个江湖流氓，什么下三滥的事都整得出来。老兄啊，你还是要当心点啊。
2: 他吴坤台算个屁呀！
0: 我蒋为民也是有背景的，没事儿，喝酒
2: 那是。
3: 你不认得我是谁吗？快枪放下！
4: 怎么回事？这是？
5: 对不起，奉吴主任，请江主任跟我走一趟。
4: 滚蛋！把枪拿开！
5: 张凯，
4: 张凯，
5: 都是你的！
4: 没你的事儿！
5: 他妈的，老子是你的上级，你放开我！
4: 吴坤台，你个混蛋！ 吴文才，老子要告你！老子要告到国防部！
5: 走，
4: 老子告到总台那儿！
5: 走，
4: 混蛋，吴文才，老子要告你！

0: 张处长，樊秘书，您的方圆在这边，请。
1: 都还有谁啊？哟，都来了。哟，情报处长也在，这下急活了，开门啊！美国人已经介入此案，南京方面相当重视，所以只好先委屈一下你了。
2: 甭来这套，什么屎尿盆子都往我头上扣。你应该清楚，我蒋维民是有来历的。
1: 这里的条件是简陋了一点，不过没关系，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我会让孙德利他们去办。好啊，那你让我直接给南京国防部打电话呀。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一切都得等特派员来了之后由他处置。
3: 什么玩意儿？
4: 你负责二楼，你们俩负责外围，记住了，有接近会馆，图谋不轨的，格杀勿论。
5: 是是。
6: 吴主任，
7: 这个院子要加强监控，你、孙德利、宋强轮流值班，不得出半点纰漏。
6: 吴主任放心，一切都安排好了。

0: 准备怎么样了？
1: 。
2: 行程已经先采取了一些措施，就等你了。
3: 反正已经坐在炉子上了，该怎么烤怎么烤吧。
2: 我听说丹尼在青城也参加了一些学生活动，左倾了，这次却要处理好，千万不能让共产党把他拉过去。我们搞了一辈子情报工作，家里真要出个共产党，那就成笑话了。
3: 这丫头竟胡闹。
4: 余处长，
3: 我来拿回我的东西。
4: 你的东西都在这里。
3: 这不是我的打火机。
4: 你的那只郑处长拿走了。
3: 我的东西他拿走了。
4: 对。
3: 有任务，要去趟青城。
5: 听说了。
3: 逮捕我的时候，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你觉得证明是死在我手里？
1: 我在查。
0: 你我共事多年，这么想恐怕没道理吧？
1: 我相信我的直觉。
0: 直觉？我跟张汉明的关系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家危难之际，你我还是要精诚团结。

0: 敢劳您大驾。
1: 我的那只呢？
2: 这只。
1: 对。
2: 不对吧？你要的那只，上面应该还刻着一行英文字儿。Men always remember love because of romance.
3: 男人只因浪漫而牢记爱情，对吧？
0: 郑处长还针对这件事上心了？
2: 不敢不上心啊。你要是个有身份的，那就是心服大患。
1: 可心里这打火机不是我，是张汉民的。
2: 是他的。可是，他给了你，你也拿走。
0: 你的工作不够细致，那只打火机我没收下。
2: 那就奇怪了，现场没有，张汉民身上没有，他家里也没有。
0: 那你就应该继续找，仔细找。
2: 你都拿走了。那我还怎么找？
0: 要是你搞错了呢？
2: 是吗？
0: 张汉民都已经死在我手里，还不够吗？
2: 进来。
4: 易处长，于太太来了。

0: 北平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一点小误会。
0: 昨天中午你一直没回家，我怕火势误点，所以就过来找你来了。我看所有的人看我那眼神都不对劲。早上六点钟，爸爸才打电话回家，以前可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啊。
1: 不理不由老爷子罩着嘛，你就别瞎琢磨了啊！
0: 我能不琢磨吗？你这个人总是把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边，有什么话你跟爸爸说一下，怎么了？
1: 好好。

0: 听说京城现在乱得很。
1: 现在这个局面哪不乱呢？
2: 我真是不放心丹妮，从小什么都不懂，真不该让她离家这么远读书。
3: 当时我独自一人在青城上大学，对我父亲面临的危机一无所知。
4: 第一次上庄肯定会有点不习惯。
3: 成年以后，我庆幸自己终于远离了困扰我已久的家庭。
5: 可以吗？
3: 可没想到那天发生了一件事儿，把我和父亲的命运再次紧紧连接在了一起。
6: 马上开始了，曹旭东人呢？
4: 旭东他从来不迟到的，再等等吧，
5: 还有一刻钟呢，来得及。
6: 今天都怎么回事啊？都不守时啊，刀具没来，切莫害我一个人了。
4: 我来帮你，别着急。
5: 那你去帮他，
4: 你自己默默词，千万别紧张。
5: 没事，可以。少爷，不，看看，有人。总是这样偷偷摸摸的。啊，你怎么才来呀？快点快点，坐下。怎么回事？
7: 警察外面到处抓人，我也差点被抓了。
5: 抓你干嘛呀？
7: 谁知道这帮狗东西见人就抓，要不是我跑得快。
5: 出来，
4: 旭东，你怎么才来？木都开了。
5: 你帮他，你帮他，我候场了。
4: 哎，
5: 好，你快点啊，曹旭东。
4: 少爷怎么还不来呀？
7: 你就别等了，刚看见他上楼去了，这一准又是找大太太去了。凤儿，你来了。
4: 少爷，
5: 不，有人。
8: 没事儿，他们都在客厅呢。
5: 是来抓你的吗？
8: 好像是。
5: 快跑！到底要我说什么呀？
9: 曹旭东的下落，
5: 他只是我的普通同学，我怎么会知道他的下落呢？
9: 戏演到一半，男主角不见了，你会不知道？明明有人看见你把他推了一把，还把幕布拉上，
10: 你还不承认？
11: 说，曹旭东在哪儿？
12: 科长，电压150，已调好。

0: 也是约翰案的线索。
1: 哦，这可是个烫手山芋啊。
2: 所以嘛，你把他领回去算了。
0: 李北平马上就到，也算你送他一份大人情。
1: 雪明兄，人情人情，人情越大难度越高嘛。
2: 老吴，你可别玩火啊。
1: 雪明兄放心吧，兄弟心里有数，多谢哥哥提醒啊，改日我登门面谢。再见。怎么样，
3: 安排妥了？金湖会馆安排了个警卫排，滴水不漏。
1: 老蒋呢？
4: 嗨，蒋副主任有点闹腾，没办法又给铐起来了。
1: 说是嫌疑人，其实全他妈是大爷，一比一个难伺候。
4: 主任您放心，有我呢。
1: 嗯，
3: 去机场。
1: 对，送走几个大爷，迎来一尊佛爷，这下京城特调局可有好戏看了。

0: 文才。
1: 老吴啊，我是陈雪明，跟你商量个事儿。
2: 雪明兄啊，
0: 有事直说，兄弟这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1: 于北平的千金落我手里了，你说怎么办？
0: 什么？许丹妮吗？怎么回事？
1: 掩护了一个被通缉的学生，那个人。

0: 哎，你们这些人真够冷静的。
1: 按照美军的意思，人全关起来了，就等特别员来审。
0: 这是我太太，
1: 于太太，幸会。
2: 幸会。
1: 到了京城，就算回家了。走，到局里喘口气。

0: 工党几次要搞攻防部署都没成功，没想到居然这次在美国人身上动了手。
1: 听说你把嫌疑人都抓起来了，有证据吗？
0: 也谈不上什么证据。说起来后来我们倒霉，谁让这个约翰少校最后是从我们这走的呢？这下好了，青城局上上下下都成了嫌疑人，得集中审。
1: 关在哪？
0: 京沪会馆，待遇还不错。在市警察进驻之前，毕竟还是自己人嘛。
1: 吴主任立场还是要坚定，毕竟都是嫌疑人，哪能这么松散？
0: 外送内勤，全程监控，连说句梦话都会记录在案的。又是学生游行，哪哪都不安生。
2: 爸爸说，丹尼好像也参加了这次学生运动，不会在里头吧？
1: 丹尼从小文静，不喜欢吵吵闹闹的，应该不会。
2: 怎么还开枪了？
0: 于太太，地方上就是乱。不过说起来，这些学生不也是为了国家好吗？
1: 吴主任，这话不该说啊。这些学生就是太幼稚，不知道天高地厚。
0: 有一个情况，恐怕事先得跟特派员通个气儿。警备司令部刚才有一起行动，就是针对学生的。
1: 跟约翰的案子有关吗？
0: 他们有一条线索，说是找到了约翰少校的公文包，但是公文包里的东西都没有了，现场有一具尸体。警备司令部确认死者是共产党的交通员，他和几个左倾学生走得很近，其中有一个叫曹旭东的。抓捕曹旭东的时候，他正和贵府的徐小姐在剧团里一起演戏。
2: 是不是出什么误会了？
0: 详情我还不知道。
1: 吴主任有话直说，不必吞吞吐吐。
0: 没想到的是，曹旭东拒捕逃亡，是徐小姐掩护了他。
3: 丹尼被抓了。
0: 于太太，出事之后我马上给警备司令部打了电话，可惜我们隶属关系不通，说什么他们都不肯放人。
3: 贝平，丹尼可是很倔的啊。

0: 要受不了冤枉。
1: 先去警备司令部。
2: 警备司令部有个学运组，专门负责学生运动，我们没法查。
1: 政治部主任是叫陈雪明吗？
2: 是叫陈雪明，您认识？
1: 这个人怎么样？
2: 手腕很强硬，而且一向和我们不太对付。
3: 吴主任，
2: 这位是警备司令部政治处学运组的王科长。
1: 我是于北平，许丹妮的父亲。

0: 是美国玻璃，很厚，里面看不到外面，也听不到外面声音。
1: 我进去。
2: 于太太，程主任下了死命令，就算挖地三尺，也要找出曹旭东的下落，谁也不能见。职责所在，我们也没有办法。
3: 我也不能进去吗？
4: 可以。

0: 你怎么来了？你跟他们都交代清楚了吗？
1: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掩护了一个共产党？我不知道曹旭东同学是不是共产党，我只知道他是个有正义感的学生。谁是共产党不是你说了算。你只管告诉我曹旭东现在在哪。我不知道。
0: 那你把他的住址和他朋友的姓名都写下来。爸。
2: 你真的要我出卖自己的同学吗？
3: 少废话，快写！根本就不是我爸。什么？你就是个特务！陈主任，给你添麻烦了。
4: 特委员，太客气了。
3: 徐小姐是特委员的千金，这件事情，统统通融。
4: 徐小姐的问题是放曹旭东逃跑，她如果能把曹旭东下落告诉我，我立马放开。
2: 孩子，我已经问过了，她确实不知道曹旭东的下落。你让我把她带回去，我问出答案了，马上向陈主任报告。
5: 陈主任，特派员可是徐厅长的女婿，这点面子总得给啊。
4: 这个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按说，特派员已经来了，从南京来的，这个面子我必须得给。但是特别可惜的是，昨天晚上我已经把这个案子汇报给丁副司令，有点晚了。现在我没法擅作主张。
2: 吴主任，你回避一下，我跟陈主任聊几句私房话。
4: 老爷，
2: 陈主任的情况，多少还是了解一些。我记得陈主任是在114师当过副团长。
4: 特委员给114师还有渊源？
2: 渊源谈不上。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很荒唐，说当时有人为了克扣军饷，抓捕了济南及周边寺院的500余名和尚，冒充士兵点名，有这个事儿吗？
4: 太荒唐了，可能有这种事儿吗？
2: 荒唐的事儿还有很多。民国35年。还是在你们警备司令部，有人私自抛售了200余支美式冲锋枪、5支枪、1两黄金。
4: 特派员，什么意思？
2: 我听说陈副主任艳福不浅，新娶了2房姨太太，在北平的安定门内和上海的基斯菲尔路9号。都置了大宅子，发了大财啊！

0: 丹尼怎么样啊？放人吗？
1: 我父亲此刻的心情极其复杂，倾城是针对他的一个局，他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踏进这个局的第一步，就是打了自己的女儿。
2: 于太太，不必忧心，先歇歇脚。刚才特派员已经给陈雪明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他现在啊，就是在撑个面子。
0: 都怪我当时不坚持，不应该让丹尼一个人来青城读书。
2: 李太太，你就放心吧，陈雪明有暗示，2个钟头之内，徐小姐就会平安回家了。
0: 刚才你们在里头说什么我听不到，你怎么打丹尼了？

0: 青城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方案甲，目录：一、总纲；二、美方义务及部署；三、中方义务及部署；四、共军态势；五、基本战略和战术；六。
1: 还要多久？于处长已经到青城了。
0: 今晚加加班，明天中午前应该能完成。
1: 不用这么周密吧？
0: 记得民国28年，北平在上海区负责情报，我和郑明跟他打配合。有一回出了事儿，北平为了掩护我和郑明，被50几个日本宪兵围在闸北的民生银行的地下仓库，插翅难飞。
1: 然后呢？
0: 日本宪兵搜了一天一夜，就是不见踪影。
1: 那他是怎么逃走的？
0: 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你觉得青城困得住他吗？这份卷子必须得加料，一旦落在共军手里，还得让他们信以为真。

0: 谢谢。
1: 瞧瞧这院子，还算清静吧？
2: 这临时的住个十天半个月的，这么搞太奢侈。
3: 就算是临时住，也得住得舒适一点嘛。
1: 哎，这房子，甭说现在，隔两年前你问我要，我还真拿不出手。
3: 不过现在江山都是我们的了，一两套房子算什么？
0: 这离青城大学远吗？
3: 啊，附近有一路电车直通青城大学。特派员刚到京城就出这种事情，坤才身为地主太没面子了。
2: 阴差阳错的，怎么能怪坤才兄呢？
3: 嗨，请。
4: 二位屋里请。请进。吴坤才，
5: 对于伟平实习一级

0: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1: 特派员已经安置好了，我正陪着。
2: 李北平问题很严重，我不管你那里什么情况，马上布置，有困难自己解决。

0: 其实你爸爸
1: 挺为难的，
0: 有时候做一些事情是给别人看的。
2: 他审我的时候，他拿我当他女儿了吗？
3: 这一次你去清城，尽快给北平一个结论，好让庭座放心。
4: 庭座，郑处长对北平会不会盯得太紧？
5: 哼，他要查就让他查吧，只要北平没问题，怕什么呀？
6: 是，陈主任命令属下前来负荆请罪。
7: 兰妮，还不谢谢王科长和吴主任，要不你就回不来了。
2: 压根儿也没想回来。
8: 出大事儿了！
9: 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8: 就说郑妮刚才来电话，要对岳伟平进行一级监控。
10: 这地儿厨子手艺不错，做的菜味道很地道。
11: 吴主任三番四请，不会是鸿门宴吧？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煤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再次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2: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6: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大戏台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郝周。戏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家乡戏。由于从小的耳濡目染，对于许多人来说，戏曲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日三餐，是融入骨血的一部分。尤其是对于远离故土客居他乡的游子，戏曲里地道的乡音往往是他们寄托乡情安抚乡愁最好的载体。作为戏曲大省，我们山西拥有非常丰富的戏曲资源和深厚的戏曲文化底蕴，所以一直以来好戏连台，名家辈出。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赏名家，听经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和许多优秀的传统艺术形态一样，诗带图，口传心授，是戏曲艺术薪火相传的秘诀之一。京剧表演艺术家武中徒弟众多，遍布京剧、陕蒙等京剧流传区域。尤其是在退休后，他和妻子严慧珍更是把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授徒传艺、培养新人上来。夫妻二人同为丁果仙大师的亲传弟子，现在也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传承人。如今他们的徒弟和学生都已经成长起来，成为京剧舞台上的新生力量。接下来一起欣赏武中老师的徒弟王庆文为我们表演师父武中亲授的京剧《陆安州》。

0: 名灯，字字酒。官拜六安节度使之职，苦横金吾主，率领秦国人马进犯中原，如今将这六安州团团围定，为此本帅只得严加防守。君臣们，
1: 有
0: 随我兄臣

端学习是地精，你就对歌舞升平，内有匆匆

同西丘，西太斩兄率雄兵五十万。

冯燕这个人物的过程中，善娜大量翻阅史籍，观摩相关文学和文艺作品，并反复向前辈求教，与同行探讨。她饰演的人物时而端庄雍容，时而细腻婉转，一举手，一投足，一眼神，一唱词，都尽展梅派青衣的底蕴。

2021年，山西省京剧院创排京剧新编古装戏《文明太后》，善纳挑梁担纲女主人公冯太后。在创作《文明太后》

是满场泪水，是我洗净，是我

说到戏曲里的花脸唱腔，有人把它比喻成为中国的摇滚，即便不懂戏的人也往往会被粗犷洪亮、火爆激烈、气吞山河的唱腔所震撼。在山西的京剧界，王春海被称为四大花脸之一，他的唱腔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改良，更加注重吐字的清晰圆润，既保持了花脸的恢宏气势，又做到了唱得有情、唱得明白。接下来请欣赏王春海带来的京剧《龙头拐》和京剧《胡笛骂言》。

说到花脸戏，可能包公是观众最熟悉的一个戏曲人物形象。在京剧里有沈陈林、民工段等多部包公戏，包公也是京剧名家王春海经常演绎的角色，不管到哪里下乡演出，包公戏都是必演剧目。但在每一部剧目里，王春海都会进行一些不同的处理，比如在沈陈林中明沈陈林，暗沈郭淮；民工段里斩的是驸马陈世美，虽然依旧是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包青天，王春海对包公情节和情感都有精准的表达。接下来请欣赏王春海带来的京剧《大唐念状纸》和沈陈林。

说起京剧花脸名家王春海，戏迷们都很熟悉，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妻子严润莲也是一位优秀的青衣演员。严润莲是王春海在省戏校的学妹，上学时他们一起练功排戏，经常在舞台上演对手戏，彼此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学校毕业后，他们一起进入山西省京剧院工作，这对志同道合的知心爱人也有许多舞台合作的优秀作品。接下来请欣赏王春海和严润莲在京剧打

赏袅袅乡音，如痴如醉，听梆腔梆韵绵延不绝。今天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走进大戏台，赏名家听经典。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动态，请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www.sxrtv.com 和 www.sxntv.net。 下次节目再见。

0: 皇叔，请看，这里就是新建的园林。请随我来到前面去看。
1: 真是美妙绝伦呢！是啊，请看，请。
0: 皇叔，请看。皇叔，夫人，新建园林大致如此，不知是否称心？
2: 子和啊，妹在江南并非久居，吴侯为何如此兴功动土啊？
0: 主公说，孙刘两家联姻乃天下大事也。皇叔戎马一生，即使暂住数日，也要极尽天伦之乐。
2: 吴侯之心被感激不已，
0: 那就请皇叔夫人即刻迁入园中，不枉君侯一片诚意呀。
2: 好，
3: 来，
0: 主公，刘备已迁入新园中居住。
2: 哦，
0: 好。
2: 再派人多多送去珍奇宝物，尽其供奉，让刘备享乐无尽。
3: 夫君，等一下，汝等不必跟随。
4: 是。
5: 夫人如此妙龄，去救我半百之人，是否觉得懊丧？
3: 夫君，妾身能配得皇叔这样的英雄，此生之愿足矣。
2: 哎呀，备真乃三生有幸啊。
6: 刘备呀，刘备，恭亲之计甚妙。
0: 君侯妙算，是刘备于不觉间丧志也。
6: 看来不出数月，荆州必乱。

0: 三弟，三弟，已是夜深人静，明早再来也不迟。
1: 不，今晚不问个明白，我睡不着觉。
0: 哎，三弟，三弟，三弟，别急。三弟。
2: 军师，
0: 啊。

0: 只是，大哥一走已数十日，怎还不见音讯呢？啊？你说为何？
1: 我看八成是他娶了娇妻，过上了舒坦日子。
0: 把我们全忘了。依我之见，大哥绝非贪图享乐之人呐。云长言之有理。患难之时，尚且荣辱与共。今转机已到，金乡之地已为我所据，有赖我等协力同心，共谋大业之时。
1: 楚公安能忍心弃之而去呢？啊！英雄难过美人关呐！莫非是孙权的妹子会施什么妖法，把我大哥给迷住了？
2: 军师，何不派我等前去相迎啊？
1: 哎，我已算定，主公年底不返，年初即归。若是大哥真返不回荆州，军师，我可要向你要人呐！<笑>
3: 好，赵将军，皇叔传话，无暇见你。啊，我家主公有何吩咐没有？皇叔命你等好生休息，兵事不足，勿招惹是非。
4: 啊，恭谨之计甚好。
3: 刘备整日与孙夫人厮守嬉闹，连赵云求见他都不肯相见，只带出片言了之。<笑>好，<笑>甚好啊，甚好！连赵云他都不肯相见了。<笑>子敬，啊，请回南徐报吴侯，万万不可让刘备与赵云见面。
5: 方可使他忘却荆州的一切。好，将军买一个回去，全家吉祥如意。多谢。
3: 临行前，军师予我三个锦囊，叫我一到南徐开第一个，待到年终开第二个，临至危急无路之时再开第三个。此时年岁将近，何不将第二个锦囊拆开一看？

0: 万毅来报。赵将军有紧急军情禀报。
1: 紧急军情，
0: 来人只说荆州危在旦夕。

子龙，你这是？主公此行入赘东吴，军师委以重任，命我保驾皇叔安全返回荆州。不料年岁将近，主公仍不思回归，云倍感愧对，主公军事厚望。 主公，万不可因小失大。昨夜军师密使来报，说曹操要雪赤壁之恨，已率50万精兵杀奔荆州而来，甚是危急。军师请主公速归。

0: 回荆州之事，必须与夫人商议才是。若与夫人商议，他怎么会让主公回归？不如，麻了他，今夜就启程赶路。主公，若再迟疑，必误大事。
1: 自有道理，主公不必多言。夫君，夫君，荆州军情如何？
0: 夫君郁郁寡欢，有何事烦恼？莫非是军情紧急？啊，不，我一生漂泊于异乡，既不能侍奉双亲于生前，又不能返回故里祭祀祖宗，佳节思亲，故而感叹呐。

0: 父亲想要瞒我。
1: 没，妹妹，
0: 不用瞒我。赵将军请夫君面见，必是荆州危急，要夫君速速归去，是也不是？
1: 夫人既已知晓，怎敢相瞒？备若不归，荆州有事，必为天下人耻笑。若归去，又舍不得夫人，思前向后，进退两难，故而烦恼。
0: 夫君，妾以身侍君，一切为君侍从。夫君欲归，妾当相随。
1: 夫人之心，备以深知。只是国太疼爱，怎肯离舍？况且吴侯也不会放我们同归。

0: 父君休要悲切，明臣元旦拜贺之时，妾推说往江边祭祖，届时我们不辞而别如何？
1: 夫人之心被众圣不忘，
0: 父君请起。

0: 都督，南需探马急报。
1: 大都督，赵子龙急见刘备，遵大都督之命，特连夜禀报。
2: 哦，接庆之时，更要提防其中有诈。此事报吴侯否？
1: 吴侯宴请百官，故未敢惊动。
2: 丁奉丁将军，
3: 在。
2: 快马速命南徐将士，密切注视刘备动向，如有情况，急报吴侯，切不可放虎归山。
3: 遵命。
2: 命水军密切注视江岸与江上，发现可疑船只，水军立即出动。
3: 是。
4: 是。这您看这行。
5: 就是。
4: 您慢点。哎，您看这个。
5: 啊，
4: 这个、
5: 好。
6: 母亲。
7: 哟，你们来了。
6: 祝母亲大人福寿无疆。
7: 啊，好。好了好了，快快起来，请起来。请。
6: 哎，母亲，为何不见兄长啊？
7: 哦，昨夜大宴群臣，至今酒醉未醒。
6: 母亲，皇叔的父母祖宗目的均在涿郡，他想至江边遥寄北方，却望母亲恩准。
7: 此乃孝道，焉能不准呢？儿虽不识公婆，可陪同玄德同去祭拜，以尽为父之道。
8: 多谢母亲大人体察小婿之心情。
6: 母亲，今日新春，让女儿为您梳一梳头可好？
7: 好啊，我儿向来刚烈，自从伴随玄德以来，为何变得如此柔顺了？
6: 母亲。
7: 啊，快随玄德前去，早去早回。

东方美学的极致温柔藏于翡翠一抹翠韵，历经亿万年大地沉淀淬炼，玉石独有的温润灵气浑然天成，不借浮华，不是张扬，一眼入心便是跨越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东方高级质感，从古至今世人。

0: 黛比雕琢山水意境，福禄祥瑞，方寸玉石容纳万千自然景致，厅堂陈设可纳福镇宅书房摆放，可静心修身。大件典藏传世，小件雅致赏玩，是兼具观赏收藏传承价值的高端玉器。一镯绕腕圆满，藏于心间，翡翠手镯是独属于东方女子的浪漫信物，水润通透，衬出温婉气韵，盈盈翠光尽显雅致风华。从少女清雅细镯到长辈厚装服装，每一圈圆环都寓意圆满平安。人与玉朝夕相伴，彼此滋养，岁月越久，玉身愈发温润透亮。颗颗玲珑玉珠串联人间清欢，甄选天然翡翠原石，精细打磨，人工筛选，剔除杂裂，珠体饱满油润，光泽内敛柔和，单带简约素雅，叠带灵动出彩，通勤休闲皆可佩戴，既是日常百搭随身配饰，也是极具性价比的把玩收藏玉饰。方寸玉坠承载万千美好祈愿，平安扣其四季无忧，山水玉牌寓意胸襟开阔，成套翡翠首饰将东方内敛华贵融于一身，出席宴席日常穿搭皆适配，尽显端庄大气的中式韵味。赏遍万千翡翠，若想寻源头好料，便绕不开广东四会，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翡翠集散地。全国绝大多数翡翠摆件、手镯、珠串、挂件、成套首饰都出自这片玉石沃土，原石加工、玉雕、雕刻、成品批发，一站式产业集聚。从毛料切割到精工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扎根于此，得天独厚的源头优势，让这里汇聚天南地北的爱玉之人。
1: 全国翡翠看广东，广东翡翠源头看四会。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此刻我是在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广东四会。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更是完整传承千年珠玉文化、承载正统东方玉文化的匠心之城。玉石行业流量繁杂，溢价套路层出不穷。能够稳下心、扎根源头、坚守品质与审美的从业者少之又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深耕四会十余载、专注源头、美玉甄选、坚守初心、不跟风不套路的石花集主理人花花，花姐，欢迎花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花集珠宝的主理人花花。他山之石，四会成器，先让花花带大家逛一下四会吧。
3: 小鹿走，今天我带你去逛一下我们的第一站四会的玉博城。现在的话我们就在玉博城的一楼，一楼的话都是小件精品，就是我们戴的耳饰啊、戒指啊、手链啊、项链、挂坠，然后都是在一楼。然后二楼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手镯区域，就我们平常戴的翡翠手镯。然后三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摆件区域。
1: 哦，就是每一个楼层的话它的这个就是
3: 分得很细，每个楼层都不一样。
1: 对，
3: 来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看
1: 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首饰
3: 手串。这一条的话呢，对，一条项链基本上的话呢它是整个颜色都很丰富。
1: 对，
3: 在我们行业内叫这种叫什么马卡龙，它整个条形的话就是马卡龙的色系，有可能是说我们要个五年十年才能凑一条，有可能是说用你五块料子、十块料子才能切出一整条，因为一块料子上面没有这么多颜色。
1: 那这种呢？
3: 这一条的话就是翡翠当中很稀缺的颜色，黄翡。黄翡的话基本上都是采自于达玛坎，它基本上都是雾橙色、皮橙色，很少有肉色的。它这个一整条的话都达到冰黄的级别了，很好看。黄翡的寓意又象征着富贵。跟你讲的紫色是有很多种颜色，你看这个就是那种樱花粉的颜色，这就是粉春色，这个就是蓝紫色。它紫色完全是不一样的，同样为紫，但它是三种颜色的。
1: 这个紫也很特别哈。
3: 对，这个是蓝紫，
1: 很透。
3: 对，蓝蓝，它已经达到冰种了呀。
1: 对，这个好透啊，这个。
3: 这个手串的话其实更有特色，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非常冰的段嘉玉，它每一个珠子的花色都是活灵活现的，就非常适合我们的男士佩戴。小米珠的话也非常好看，但它其实已经算中颗粒的了，不是特别小啊，因为那里还有更小的。它一整条的话呢颜色都是非常的辣，很均匀，而且不发白，绿色又特别的吸睛。 可以说是种色兼优的一条了。
1: 而且像这样子小小的细细的珠子的话，因为我人比较小。

0: 可能会大起来更
1: 好。它这个不算小，已经是中颗粒的话，哦、这一种才是更细的小米珠、
0: 哦。这个做手链我觉得应该很好看。
1: 那小米珠这两年非常之流行，它很百搭。嗯，
0: 这个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人，我觉得这个选择性真的是非常
1: 非常适合，因为它不挑人。像这一串的高冰飘花就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送大卡的珠子的话，包括绿色呀、黄色、嗯、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的。第一串的话就是非常稀缺的冰黄翡，第二串是满绿的珠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稀缺的高冰断交玉飘花，第四串就是我们的马卡龙。所以说珠子它不挑人，很百搭。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翡翠珠子的话呢，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我们现在去二楼看手镯。
0: 嗯，好，
1: 你看一下这个整个手镯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花色非常多？嗯，你看包括这一手，它这个的话是绿花，这个又是兰花，它飘的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手的话就整个在我们行内来讲什么叫白底青，白底青就是它的底子玉的话，它的底子是白的，然后上面有飘绿，青就代表它的绿色，所以说统称为白底青。你看这么多，你最喜欢哪一款？你觉得我会喜欢哪一款？如果说行内人来挑的话，
0: 这一只
1: 你的眼睛是不会骗你自己的，就是说你看上去哇很漂亮的，那它一定是品质很高的、看上去一般般，那肯定也是一般般的。
0: 哇，这个真的、
1: 这个就真真正正达到一个高冰玻璃种。哎，
0: 就是不对比都没有发现，一对比就非常的明显、
1: 你单看上去都很漂亮，但你货比货放在一起比的话，你就哪怕你是小白，你也可以看出那种好坏之分。
0: 这个
1: 这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冰琴、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天空蓝。
0: 哦，天空蓝。
1: 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冰飘花，满圈的花纹，这种是很难遇的，因为它基本上整圈的话呢都已经开始飘满花了，也叫我们行内来讲的话是断交玉，种水的话非常好，而且它整个花色的话都是活灵活现的花纹。因为翡翠它会有一个折射率，你不同的灯光下、不同的角度下，它呈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它是会有变化的。你上手跟不上手完全是两种概念，就是你上手的感觉它就是非常之灵动，很有韵味，尽显女人的优雅气质，万间风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只，这一只真的是很极品。你看它有整那种半山半水的感觉，上面它是那种绿色，下面是白底，它整个的话也是一个高冰玻璃种。
0: 对，
1: 自然这一只的话也达到那种收藏级，就是可以传承。如果屏幕前方你也喜欢翡翠手镯的话，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花花一定会让你挑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手镯。
2: 现在带你去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0: 不一样的东西啊，
2: 这就是我们刚刚翡翠当中的白件，它跟我们刚刚看的什么牌子和挂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比较大件的，
0: 对，
2: 是一整块原料雕刻而成的。如果说更大的话，有可能师傅要个5年10年的时间才能出一件作品，然后每一个白件的题材也不一样。像这一尊，你看这个叫白菜，百财四方来财，如果他把这个绿的部位全部取下来的话，甚至可以做5到6个戒指都已经，但是全部做成一整个白件。山水主财嘛，有山有水有靠山嘛，你看它的工是非常之细的，你看每一件都是非常非常细的工，镂空雕的、巧雕的、立体的，各种雕工它结合在一件作品上面才会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很震撼。
0: 对，而且特别的精致啊，真
2: 的
0: 这个紫色真的很特别，
2: 它的颜色很浓郁，它是那种红春色，跟你刚刚看那个紫颜色的戒指又不一样。紫色也分很多种，包括我们的绿色也分很多种，绿色你有什么帝王绿啊、祖母绿啊、腊阳绿、冰阳绿、正阳绿、黄阳绿，紫色也是一样的，有红春啊、龙腰紫啊、帝王紫啊、淡春紫啊、樱花粉啊，它各种颜色都不一样，哪怕你是同一个色系，它的色系也是有很多分类的。
0: 天哪，真的没有想到翡翠它这个分得这么细。
2: 是的，这一件也很好看，玉也非常好，喜上眉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恰到好处，你看上面两个喜鹊啊，两只喜鹊，只有头顶上是黄颜色，
0: 对，
2: 然后它的身体是白颜色的，这就是师傅的鬼斧神工。
0: 对，没错，就是一眼哈就可以看到这个喜鹊头上的这两个。
2: 这一针的话就是一般人的话看不出它的感觉，好像跟帆船一样。
0: 哎，对，没错。
2: 它其实它这个题材是龙凤呈祥啊，这边是龙，这边是凤。
0: 哦，真的是要细看哈。
2: 对，一定要细看它，细品它。小鹿有没有见过翡翠做的家具？
0: 我见过很多家具，说实话，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用翡翠做的这个家具。
2: 色化很丰富，是一个春彩的料子。你看它有紫有绿而且有白四种颜色在一起上面，你看它这边也有介绍啊，春彩翡翠做的是一个明清的家具
0: 哦，
2: 耗时了6年的时间，用了12吨的翡翠玉石，
0: 对，明清仿古的一套家具哈。
2: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震撼了。
2: 我带你又去参观另外一个展馆，你看一下每个展馆的东西它都不一样。
0: 对，
2: 白菜你已经认识了，刚刚我没有看过，但是是大型一点的，对不对？
0: 对，今天看了这么多的这个翡翠的这个颜色，黑色的好像你还是第一次看到啊。
2: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魅力，它的颜色是丰富多彩的，跟彩虹一样，赤橙黄绿青蓝紫，又有黑又有白，非常之丰富。
0: 对，真的学到好多今天。
2: 像这个的话你也认识到这个题材，刚有讲啦，我们呢在那边展厅看的是紫颜色，
0: 对，
2: 这边又是一个绿颜色的，
0: 是多紫多福。
2: 对，这一件的话一眼望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惊艳，整个题材它都是满绿的，如意吉祥，特别特别的绿，很好看。这就是我们翡翠当中说的什么腊阳绿的颜色
0: 哦，腊阳绿，
2: 它会比平常的黄阳绿啊冰阳绿啊颜色更绿更阳更辣
0: 哦，就是更正一些。
2: 是的，是的，是的，你进步很快哦，这些都很多。小鹿，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竹报平安，也代表节节高升，就是说寓意你的事业啊、人生啊都是蓬勃向上生长的，
0: 蒸蒸日上。
2: 对，这个寓意也非常好。
0: 对，而且这个颜色
2: 整个做的是一个立体的镂空雕，很有特色。这个工很难雕的，如果是说一旦你的料子不够老，品质不够好的话，师傅的手艺也不够好的话呢？它这个连接的部位的话就会断掉，就一整个料子的价值就会往下降了，所以说很考验师傅的雕工。这个的话就是整个一眼望去一片绿，
0: 对，
2: 经验是吧？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它这一整片绿扒下来，全部做成什么戒指啊、耳饰啊，可以做 N 多个，
0: 可以做好多，真的好几套。
2: 是的，
0: 然后它后面还搭配了这个白色系的，
2: 对，都是俏色巧雕的，
0: 嗯，
2: 基本上所有的摆件都是。颜色结合多种颜色在一块料子上面，然后俏色巧雕，师傅去根据它的形状啊、它的颜色啊去雕刻所想要的题材。但是我们有一点，不会去限制师傅发挥的想象的空间。如果我们限制他雕什么题材的话，可能呈现出来最终的效果没有这么好。就是一定要让他去根据料子的形状、料子的颜色，包括它的完整度，让他自由去发挥，我们才会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作品。
0: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
2: 是的。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翡翠摆件的话呢，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小鹿，我现在带你来逛一下全球翡翠集散最大的批发市场天光墟。你知道天光墟是怎么来的吗？
0: 我不知道哎。
2: 我们说天光墟赶集赶墟，其实的话就是在80年代的话呢，我们翡翠匠人自主的一个集市，然后延续到现在有这么大的规模。
0: 那如果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小白来购买的话，那这个淘回去的话就需要再去做加工了。
2: 对的，做二次加工。
0: 哦，二次加工。那像这边的话一共分为几个区？
2: 50多个，就每个不一样。而且它这里很有特色是什么呢？比如你现在这个时间段看到是这个档主在摆摊，
0: 对，没错，
2: 下一个时间段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因为它是分段区的，然后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也不一样。
0: 哦，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不一样。
2: 对，
0: 也就是说你不同时间段过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货品。
2: 是的，是的，就是说你翡翠的所有类目在这里你都可以淘得到，但是一定要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这市场没有一件假货，全都是 A 货翡翠。
0: 哦，就都是真的。
2: 对，
0: 然后就是看这个翡翠的一个品质了。
2: 是的，因为这个市场整个市场的话，包括天光墟也好，玉博城也好，是不允许假货入场的。
0: 哦，
2: 就每个摊位它摆的货品的品质啊、题材啊、类型它都不一样。
0: 这么热的天气，其实里面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
2: 是的，
0: 那可想而知到了晚上它这个人流量应该是更大了。
2: 晚上基本上都是内行人淘料的。这边的话就是天光墟的晚上，跟我们白天看到的又不一样。
0: 对，
2: 人都感觉换了一批，货的话也换了一批，是不是？
0: 是，
2: 错。但是晚上的话基本上来淘料的翡翠人很多，但是他买的是什么毛货。
0: 哦，
2: 毛货就是还没有抛光的。
0: 对，要回去二次加工。
2: 对对对，要二次加工，抛光完之后呢还要镶嵌，镶嵌完之后的话呢才能看到我们手上这种成品。
0: 哦，
2: 所以说对于我们喜爱翡翠的来讲呢，我为什么跟你讲过不要碰原石，不要碰板料，也不要碰定制，更加不要碰毛货，只有成品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收到就是什么样。
0: 对，就是更加的真实性。
2: 对的，对的。
0: 你如果是毛货的话，你可能二次加工
1: 它会有一点点风险
0: 啊，对，可能万一达不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0: 对不对？嗯啊，我看到这边耳饰也很多啊。
1: 对呀、啊，这里的品类就是很丰富。
0: 对，
1: 就是说你白天跟晚上的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0: 来到这里来，你真的就是大开眼界了。
1: 是的，是的，
0: 各式各样你都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1: 它可以满足我们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的东西，你小孩带的也有，大人带的也好。男人戴的也有，女人戴的也有，都 OK， 是不是？
0: 对，
1: 就说你的选择性会很广，这就是全球最大的翡翠集散批发地。
0: 果然啊，这个天光墟哈，真的是赫赫有名，名不虚传。
1: 是的，所以说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天光墟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联系花花。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3: 花姐今天带我逛了一整天啊，我想问一下花姐，您做这一行大概做了多长时间了？
4: 做了大概有13年左右。
3: 13年了？
4: 对的。
3: 那当时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4: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是非常偏爱珠宝玉石的，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亲戚啊朋友啊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那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从原石开始做起，第一站的话我就去到了云南的内陵。
3: 那当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四会？
4: 因为我从原石到半明料到板料到毛货到成品，整个链路都是我自己亲身走下来的，所以说也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那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做成品呢？就是我做过毛料也好，赌石也好，原石也好，各方面也好，因为我觉得它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是说站在你们这种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成品才是你最终选择，因为成品它没有任何风险，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你收到货就是什么样。
3: 然后今天我看到花姐就是你身上戴的这个耳环，包括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说实话我都盯了一整天了。
4: 对，一整套戒指、耳饰、手链、项链、珠链，包括牌子、我们的手镯，它的题材可以多样化，而且还可以做私人定制，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它的材料能做出来，都是可以定制的。
3: 像我觉得就是我看了就是咱们这个摆盘上的哈，就我觉得这一套紫色就很吸引我啊。
4: 你的眼光很好，因为紫色它代表的就是贵气、我们说十寸九木十之九出，其实紫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是最难买的，你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上手的感觉、上身的感觉。
3: 对，
4: 因为紫色是真的很显贵气的，然后觉得你的肤色也会衬得很好。每个颜色的韵味不一样，你看我戴绿色包括紫色韵味都不一样，但是翡翠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的颜色很丰富，我们可以选择性很多。
3: 就是根据每个人喜欢的这个颜色啊款式啊去做一个其实私人定制这样子，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是紫色的，我觉得这一款也很好看，这个是一个项链是吗？
4: 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题材的话，它叫一个福豆，我们说连中三元、非常好看，它寓意也很好，四季发财嘛，连中三元嘛。然后它的种水的话是整个都是达到一个玻璃种，就是我们翡翠当中种水是最优的最顶级的就是玻璃种了，没有比它更好的种水了。包括上面这个顶珠，这顶珠的话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小白来讲肯定也听过帝王绿，
3: 有
4: 上面这个顶珠就是纯正帝王绿的颜色，就长这个样子。
3: 那这边这一盘的话都是女生佩戴的，像这个戒指啊、耳环啊还有这个项链，那这边这一盘呢？
4: 这边是我们男士的首选，皇家绿的这种颜色，我们说有钱难买皇家绿，这种双色巧雕是更难遇的，甚至它是三种颜色，三种颜色就是福禄寿，福气禄气寿气结合在一块料子上面，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礼物，很神奇，对不对？你看包括这种天空蓝的龙牌，龙每一个题材它代表的寓意都不一样，每个题材包括我们的挂件啊，
3: 对，
4: 包括我们的牌子呀，包括我们的手镯呀，它的寓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颜色也不一样，各种颜色有各表代表它的任何价值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要以把品质摆在第一位才会对应它的价值。
3: 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手镯了。
4: 对，这个手镯的话其实它也是很有特色，像这一种的话我们叫平安镯，它是外圆内扁，然后这个的话是圆条，也叫我们的福镯，福气满满，它的条形跟它完全不一样，它是外圆内圆。
3: 那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4: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说春彩镯，因为它有带紫色、对不对？
3: 对，
4: 它紫色也带飘花，这一件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也叫它春三彩。然后我们的挂件的话牌子的话呢你就不需要挑首围了，就可以直接上身佩戴了。像你看我们刚刚逛了天光墟，你看那个市场上基本上都是摆摊的多，但是绝对没有这些东西。
3: 就是天光墟的话给人的感觉它可能就是像一个集市，
4: 它本身是一个集市。我们说天光墟它的墟代表什么吗？墟代表就是一个出摊的集市，知道吧？但是天光墟的话会有很多我们的内行，晚市的时候我们会去那里淘料，淘完料之后的话再把它做成我们精美的一个成品呈现在大众面前。

0: 哦，原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翡翠行业，还有这么多的一个门道和这个学问
1: 的
0: 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身边有朋友想要找你了解这个翡翠，你可以带他们也一起来逛一逛吗？
1: 肯定可以啊，随时随地欢迎啊。包括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们对翡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花花。花还可以给你们免费鉴定翡翠，包括我也有一份从业十几年的心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2: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什么明星的太太呀、大佬啊，包括明星本人啊，都是戴的这种套链，对不对？
3: 对，
2: 因为它很适合出席那种宴会呀、晚宴呐、什么之类的，特别特别的漂亮。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完全是贵妇气质拉满，因为它全部都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然后天然的缅甸翡翠 A 货，它的颜色的话是已经达到一个祖母绿的级别了。这一套晚装链的话很精致。因为它每个都是玻璃种，而且它没有封底，如果封底的话它的光感会更强
0: 哦。
2: 但它的品质裸饰品质足够高，所以说不需要封底，每一颗都是没有缅甸的，颗颗都是玻璃种，把它裸饰拆下来丢到水里都找不到它
0: 哦，就是很清透，
2: 对，种水会非常好。那我给你试一下这一个，完全跟刚刚那一套绿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一套的话就是那种什么高贵公主小仙女的感觉，蝴蝶上面全都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的，然后的话它的颜色是一个正阳绿的蜡色，而且它是可以拆卸的，它的翅膀是可以动的，它又可以作为胸针来佩戴，就是你出席那些高档的晚宴，然后的话呢又可以把它拆卸出来，还可以作为吊坠佩戴，它是设计感很灵动的，你看它是可以动的，它的翅膀，
0: 对，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两种
2: 多样化，你看就像我们刚刚在市场有看到你跟我说，哎，这个怎么是两用的，因为它又可以当吊坠啊，又可以当戒指，所以说所有的珠宝的话设计化的话是很人性化的，它会考虑到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就是等于是说你花小钱办大事了。
0: 我看到这边还有这个手镯耶，
2: 对，这个是翡翠的镶嵌手镯，它也很好看，你看这一只，这一只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我们买翡翠手镯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手围多大，这个的话呢你大小都可以戴，我给你试戴一下，很好看，看到没有，采用的也是 18K 真金南非真钻的，然后它上面的主石是一颗冰紫加一颗帝王绿的色标，很好看，
0: 这个搭配就很有特色哈，
2: 对的。
1: 假如你看昨天我们逛了玉博城啊、金光旭啊，但是玉博城是有很多成品，对不对？就直接上手的。你看这一批，我为什么要拿这批裸石给你看呢？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就是从裸石到成品是怎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裸石的话，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它是可以作为
4: 这种来做戒指、吊坠都可以，因为它尺寸又在，种水又有，是吧？做戒指就很霸气。
1: 它也是可以两戴的，就是你戒托做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当裸戒戴，也可以把戒托套进去两戴。所以说现在的珠宝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的，就是不局限于什么做耳饰、做戒指、做手链，因为你根据材料让师傅自由去发挥了，它可以做出很多种款式，甚至是一款多用的，比如说当胸针也可以，当吊坠也可以，但是它是同一个材料做出来的。首先是有设计师去设计绘图。绘图之后才会去交给师傅，是一步一步流程走过来，是很多种程序的，然后的话才会最终呈现成品，在我们佩戴消费者的话，我们直接佩戴的那个成品了。
0: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人去做的，
4: 对，每一个工序都有不同的师傅去做的，因为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去做的。
0: 那今天的话来到这里，我也想亲眼的去看一下，就是说从这个设计到这个加工制作，然后到一个成品的一个过程，可以让我看
4: 一下。可以啊，可以，可以。那小鹿，现在我们开始的就是手绘啊，其实现在叫板绘，以前就叫手绘设计，现在叫板绘设计，
2: 因为以前都是纯手工用纸去画的，
4: 大概效果在板绘上面就能表达得出来的，现在就是 3D 设计了，它是一层一层打上来的，直接用 3D 去做呢就精细很多，一个精细很多，二个方便很多。
0: 张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4: 现在就是直模了，
0: 那
4: 一开始它的胚是很粗糙的，是不是？
0: 对，
4: 这些水口什么都有，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这些去打磨光滑，现在就到镶钻了。
0: 因为我看到这个钻石它是比较小的，你如果是通过肉眼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钻石镶上去。
4: 是的，现在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到抛光了。
0: 要抛光了，
4: 抛光电镀。
0: 那我看到为什么师傅他要在这样一个容器里面去做操作呢？
4: 因为它抛光，它的金粉会到处跑。
0: 那这一步做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成品的一个效果了？
4: 对的，对的。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品就是我们刚刚那么多工序然后之后完成的一个效果。其实像昨天的话，花姐带我逛了很多。
1: 对，
0: 嗯，但是今天的话，我在了解完这么多工序之后再看到，
1: 感觉又不一样。
0: 没错，真的太震撼了。
1: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两天我们无论是相信工厂也好，玉博士也好，金花区也好，但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就是翡翠它也可以很时尚。
0: 对，没错，就是打破了我对于翡翠那种刻板的一个印象。
2: 小鹿，你看这边就是很精致的那些耳饰一整盘，你看有玻璃种的、帝王绿的、满绿的，还有这种随心的、紫罗兰的、满黄的、满紫的，各种颜色都有。我最喜欢这一对，这一对的话是高定珠宝的设计款，采用的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嵌，镶嵌的是一对葫芦耳饰，整个器型的话非常饱满，葫芦的玉玉也非常好，它的种水的话达到了顶级的玻璃钢，其实我感觉很符很适合你啊。
0: 没错，
2: 你看包括这一盘精致的是我们的戒指，也是各种颜色都有，包括这种玻璃冰也是达到了最高的种水，还有这一个绿颜色的也是最高种水，但这个颜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有点稀缺，因为它是那一种橄榄绿琴钢的那种感觉。
0: 哦，
2: 所有的钻跟金在高品质的翡翠面前只能是配饰，但它两者相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就是它把它整个的珠光宝气完全展现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珠宝成套价值更高。
0: 哦，对，戒指跟耳饰
2: 对的，
0: 就是整套搭配了。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2: 小鹿，现在我带你看的是什么呢？雕刻件。雕刻件顾名思义呢，就是每一个题材上面它都有雕工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鸽子蛋啊，这个蛋面吊坠啊，它是属于素面题材。但雕刻件的话呢是很适合我们男性佩戴的，适合我们女士佩戴。你看像比如说这一件花开富贵凤凰花开，就很适合我们女性的题材去佩戴。
0: 对
2: 不
0: 对？没错。
2: 所以说其实牌子的话也是，我们这种雕刻件的牌子的话也是不挑年龄，不挑男女的性别之类的。小鹿，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排从上到下它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题材。
0: 对，
2: 而且它整个的话呢又更精致了。而且种水的话比我们刚看的那些雕刻件又要更好更冰更透。
0: 对，没错，而且它的好像体积就是大小
2: 男女通贷款都 OK。就是你看比如说这件无饰牌玉平安无饰，它整个种水非常好，很冰，它巧妙之处中间是可以转动的。
0: 这还可以转。
2: 对，如果是说你师傅的工艺不好，师傅的手艺不好的话，如果把中间这个雕断了，整块料子就废了。所以说也很考验它的材料原材料跟师傅的功底。
0: 对对对，
2: 很精致。这个无饰牌男女通贷款玉平安无饰。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也喜欢雕刻件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联系花花哦。

0: 每一块翡翠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美好。他山之石，历经山海，智慧匠心，忠诚义气。希望每一位喜欢东方玉文化、喜爱翡翠的朋友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块温润美玉。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翡翠资讯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哦。
1: 想问一下花姐，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扫你的二维码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吗？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惊喜，第一的话是给大家免费鉴定翡翠，第二的话呢是准备了一份高端的翡翠鉴赏手册给到大家。
1: 感谢收看本期他乡之石四会神器，我们下期再会。
2: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主各位将军，
1: 主公，
2: 让你看，
0: 为何不唤醒主公啊？
2: 主公，你看，主公大罪未显啊！
0: 是啊，
1: 你看，你
2: 不合适好。
0: 主公，主公，请起，主公，请起。

0: 主公，何事？如此无礼！主公，刘备携孙夫人逃出南徐城，向江边而去。刘备逃走，早晚必生祸乱，请主公派人急追。
1: 陈武、潘璋，在。二位率领铁骑五百，飞马兼程，务必将刘备捉拿回来复命。
2: 是。
3: 驾！驾！驾！快！快！快！刘备，刘备，
1: 今日捉回，我必杀戮。
3: 主公，你纵有冲天之怒，亦应冷静从事。我料陈武、潘璋二将，决然拿不回刘备。二将，焉敢违我将令？夫人她自有观赏武士，性情刚烈，众将无不畏惧。她既肯追随刘备，必是同心而去。
1: 陈武等人即便追上，夫人一怒，他们怎敢动手啊？将亲就带，
2: 在。
1: 二位再去追赶。若有不从者，先以此箭取我妹并刘备首级。违令者，力斩不赦。
2: 是。
4: 前方三棵树，绕过此山，就到柴桑。
1: 啊，
4: 此乃周郎驻地，防地严密，乘马注意，切不可惊动骑步。
1: 请主公放心，云早已安排。主公，后面追兵追上来了。

就在前面，快追！快追！快！追上！快追！快！快！主公停车！

0: 前有大军，后有追兵，入之奈何？主公休慌，军师三个锦囊已拆开两个，全都应验。此时当拆第三个观看。
1: 夫君，大队为何不行？
0: 夫人，来，夫人，刘备有心腹之言，至此不得不实告夫人。
1: 夫君，有何言语？快快请讲。
0: 昔日吴侯欲将夫人下嫁刘备，废为夫人着想。
1: 是要忧困刘备，以夺回荆州，然后再杀刘备。他们只将夫人做香儿也。
0: 那夫君为何还来东吴？
1: 备不惧万死而来，一则为孙刘结好共同抵御曹操，一则敬慕夫人有男子胸襟，可共白头。幸得夫人不弃，愿随我同归。 不料眼下吴侯一千大军追赶于后，周瑜又派兵将拦截于前，备走投无路，废夫人莫解此难。如夫人不允，备，请先死于此面前，以报夫人待我之情谊。
0: 夫君，
1: 我兄既不以我为亲骨肉，我还将何兄妹之情？夫君，今日之危难，我自当解之。
0: 夫人。
2: 将军，我们怎么办？二人想造反？夫人，我等怎敢造反？只是奉都督将令，在此专候刘备。
1: 周瑜逆贼，我东吴不曾亏待于汝，为何出此毒计？玄德乃大汉皇叔我的丈夫，此乃明媒正娶，人所共知。
2: 今日我已禀明母亲兄长随夫同回荆州，若二人在山脚拦截，是想抢劫我夫妻财物。
3: 不敢，不敢，请夫人息怒，此乃周都督将令。
1: 尔等只怕周瑜，独不怕我。周瑜杀的尔等，我岂杀不得周瑜？还不与我闪开！
3: 是。
1: 子龙率队前行，我看何人敢拦阻。

0: 是不是放刘备过去了？夫人说，奉国太吴侯之命，我等不得不放行。嗨，误事了，我们正奉吴侯之命，前来捉拿刘备。走，快追！
1: 夫君率众先行，我与子龙断后。
2: 多谢夫人。

0: 参见夫人。
1: 参见夫人。
2: 臣武潘璋来此作甚？
0: 奉主公之命，请夫人与玄德回驾南徐。
2: 都是尔等离间我兄妹不睦，我已嫁与皇叔，今日归去又不是与人私奔，我是奉母亲之命返回荆州探望，便是我兄长亲自前来也需依礼而行，尔等手执兵器携众追赶，难道想要杀我不成？尔等方才悔过，如今又起歹心，速去告知周瑜，就说我记下他的性命。
3: 他与吴侯一万年也是兄妹，何况又有国太做主，吴侯是极孝顺之人，岂敢违抗母命？倘若明日翻过脸来，还不是拿我等问罪？甘露寺上贾华就是前车之鉴，不如卖个人情了事。
0: 我等一起去见都督禀告此事。
4: 夫人请便。
1: 撤回撤回撤回
5: 撤回。

0: 两个师承了，此事无后佩剑，我等奉命，先杀夫人，后杀刘备，违者必斩。他们已经走远了。刘备马步兵混杂，想来一时还过不了江，不如请丁徐二位将军回报都督，派战船拦江截堵。我等四人沿着江岸追赶，不论水路旱路，只要赶上。 不由分说，一剑斩之，也好回命都督。
1: 如此也好，丁将军，只好如此了。
2: 驾，
3: 驾，驾。

0: 皇叔，为何流泪？
1: 回想你我江东之日何等欢愉，吾乃柔情似水，一去不返。
0: 大丈夫之志，应如长江，东奔大海，何苦怀恋于温柔之乡？
2: 主公，主公，追兵又来了，在那儿。
3: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父君，如此我也无有计策了。
3: 刘备休走！休走了，刘备！
1: 直奔走人困马乏，前有大将，后有追兵，这刘郎仆，难道我刘备今日真要死在此地吗？
2: 主公，那边有船。主公，天幸有船在此，何不速下遥过对岸，再行商议？
1: 好，走
4: 走。
5: 亮在此迎候主公及夫人，多时矣。开船。
2: 下下下下！刘备休走！
3: 刘备休走！
5: 汝等回去转告周郎，叫他休要再施美人计。
2: 放箭。

0: 刘备、孔明，休逃！
1: 主公夫人，两先行一步。

0: 刘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1: 回船登岸，我要与他决一死战。
2: 都督，大都督，此乃刘备地界，战之不利也。
1: 国计不成，有何面目去见吴侯？

0: 大嘟嘟，
1: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 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5: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5: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0: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

0: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

0: 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

0: 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魂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0: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0: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0: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初，周瑜率兵追杀刘备和孙夫人，被诸葛亮伏兵击溃。周瑜怒气冲天，箭疮复发，退回柴桑，上书孙权，请求兴兵雪恨。
1: 将军，趁热喝了这碗羹。
2: 体力难支矣，一曲长河吟尚未奏完，这剑伤便扰我寝思啊。
1: 养伤期间，将军何苦奏此忧郁之曲？
2: 此次兵败，心中十分愧疚，近日养伤，深感人生之艰难，就像那不息之长河，虽有东去大海之志，却流程缓慢，征程多艰。然江河水总有入海之时，而人生之志却常常难以实现，令人抱恨终生。
1: 将军之心，妾能理解一二。

将军英才盖世，辅佐民主，渴求统一大业，却属鲲鹏之志。然，涓滴之水汇成江河，已属不易。奔流向前，汇入大海之时，更会倍感自身之渺茫。

0: 气之言，却如金石，令我宽解许多。大都督，
1: 大都督，
0: 记得公瑾当年曾说，日服瑶琴听音，夜有娇妻伴读，此生心愿足矣。那只是少年之志啊，请
1: 请。
0: 诸葛亮刘备欺我东吴太甚，主公为何还不发兵征讨荆州
1: 啊？主公已越过都督表彰，本欲起兵攻打荆州，只是担心曹操乘孙刘反目而来雪恨。
2: 荆州只可缓图之，
0: 荆襄一日不归东吴，我心一日不得安宁。
1: 正因如此，主公方派我为都督送一剂良药。
0: 何药？
1: 上清心火，下行缓泻之药方。主公已派人前往许都，虚表刘备为荆州牧，待日后反间计，使曹刘相攻，我东吴便可乘隙图之。
0: 但不知主公派何人出使许都？
2: 华歆、华子瑜。
0: 哦，
3: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孙权派华歆为使赴许都求见曹操。此时曹操正在邺郡大会文武群臣，举行铜雀台，洛城大典。

今日武将比射分为两队，曹氏宗族皆穿红袍，其余将士皆着绿袍，各带雕弓良箭，蒋义领西川蜀锦战袍，悬挂垂杨之上，袍下设一舵箭靶，百步为界。丞相有令，能射中箭舵红心者，可取树上红袍；射不中者，罚白水一杯。

0: 丞相，
1: 嗯，
0: 按理丞相今日也该穿红，为何却以绿袍加身呢？
1: 公以为此事何意呀？
0: 我与鲁不化，实事不知，还望。

0: 丞相严明。
1: 姑一生用人之道，从不重门第亲族，皆以才能纳贤。今日穿绿，亦有此意。
0: 丞相真是公正无私，用心良苦啊！
2: 公正无私，用心良苦，用心良苦啊！
3: 驾！走，看我操修剑法。
1: 秀儿真是曹家千里驹也，快将锦袍赐予秀儿。
4: 是，丞相。丞相且慢，锦袍理应让外姓人先取，怎可偏向宗族？看我剑法。这
5: 先射，为何争先？驾！看我曹洪为二位解剑。驾！
6: 曹将军真是出手不凡呐！啊，
7: 剑法不错，
8: 太棒了！
4: 剑法平平，看我射来。
5: 驾！
9: 头顶上射，何足为奇？看我射而尽心，驾！
4: 哎，好，
9: 此剑可得锦袍乎？好。
1: 众将武艺精良，各赐蜀锦一匹。
10: 谢丞相。

其清平之微末兮，化狂飙以成太宇，赤飞与流言而自立兮，辟江山社稷以新章，为天地之无穷兮，送洪恩之不绝，尽吐补卧发之苦心兮，酬亘古孰可与比康。主公佳作，才华横溢，妙笔生华。孰可比康？过誉过誉了。我本鱼漏之人，时举孝廉，后来天下大乱，我在家乡构筑房舍，本想以此离世避祸，春夏读书，秋冬狩猎，以此度日，等待天下太平。来，

不行，朝廷征我从军，封为典军校尉。唉，从此告别以往闲散生活，替国家效力，征讨四方贼寇。初时我之愿望是死后在墓碑上题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哼，然而自从缴黄金时，讨董卓，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终于荡平天下，威加四海。如今我已身为丞相，人臣之贵已到极点，复有何望哉？

如国家无我一人，正不知将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有人见我权重，妄加猜夺，疑我有异心，此大谬也。然而，欲使我交出兵权，封侯归国，实不可行。诚恐为奸徒所害，我败则国家倾危，天下必定大乱。我岂能慕虚名而招大祸？此番苦心，诸公未必能知啊。

0: 有谁能知我心？有谁能知我心？有谁能知我心？
1: 丞相兄弟，遂疑引中风不及。
0: 取纸笔来。我要直抒胸臆。
2: 丞相，汉上九郡大半已被刘备攻占，孙权已将其妹嫁与刘备，并派华歆前来上表，表奏刘备为荆州牧。
3: 丞相在万马军中实施交功之际，未尝动心，毫无惧色。昨日闻听刘备得了荆州，为何如此失惊？
0: 刘备人中之龙也，他一生未曾得水，今获荆州，好比困龙游入大海，我安能不动心呢？
3: 丞相可知华歆来意否？
0: 不知。
3: 孙权本想起兵讨伐刘备，但恐丞相乘虚南下，故表奏刘备为荆州牧，以安刘备之心，同时也使丞相以为孙刘和睦，不敢轻进。我有一计，可使孙刘自相吞并，丞相便可乘机图之。丞相，丞相可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此两地均在刘备手中，周瑜必定率兵前往讨还，两家一旦开战，丞相岂不坐收渔翁之利？
0: 哦，仲德之言正合我意。
4: 东吴周瑜，文武兼才，儒将风范，朕加封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
5: 谢圣恩。
3: 主公奏请刘备为荆州牧，本欲使曹操以我两家相亲，不敢轻举妄动。他反封都督为南郡太守，分明是挑起孙刘争端，从中渔利。
5: 子敬话虽有理，可也不能坐视荆襄长久被他人盘踞。
3: 莫如由我再去索讨荆州，以避免战端。
6: 孙权表奏主公为荆州牧，而曹操却加封周瑜为南郡太守，前者是惧怕曹操乘虚而入，后者则欲挑起我两家纷争，他好从中取势。卢子敬此来，必为索还荆州之事。
7: 子敬是忠厚人，前次替我等作保，已受孙权周瑜责备，此番索还荆州如再推脱，恐怕对不住子敬啊。
6: 主公，只要子敬提出索还荆州之事，主公便放声大哭，哭到伤心处，亮自会出来解劝。
7: 青鲁大人，
5: 是。

0: 啊，子敬，
1: 皇叔，
0: 不必多礼，快请入座啊，请
1: 皇叔请。啊，
0: 子敬，请。
1: 哦，现今皇叔已是东吴女婿，也是鲁肃之主人，岂敢落座？哎，
0: 子敬与我乃是故交，何必如此？快请
1: 啊，请。今奉吴侯之命，专为荆州一事而来。啊，前时我在吴侯面前作保，暂借荆州与皇叔居住。现又时过许久，未蒙送还。今两家既已结亲，看在亲情份上，就请交还荆襄之地。
0: 是。
1: 皇叔，这是何故啊？

0: 主公，主公，子建，可知我主为何痛哭？当初我主借荆州事，曾许下诺言，若取得西川，便当归还。可仔细想来，益州刘璋乃我主之弟，同是汉朝刘姓骨肉，若要兴兵夺他城池，恐被外人唾骂。若不取西川，欲还荆州，我等何处安身？如若不还，两家又是亲戚，适逢两难呢，我主怎能不悲感伤情？
1: 皇叔，休要烦恼，且与孔明军师从长计议。
0: 又烦子敬回见吴侯，将此烦恼之情一一恳告，归还之事，请再容几时。
1: 倘若吴侯不从，奈何？
0: 吴侯既以亲妹嫁于皇叔，安能不从？望子敬善言回复。
2: 又中了诸葛亮之计。岂不知当初刘备依附刘表时，就常有吞并之意，何况西川刘璋。
3: 事已到此，又待如何？
2: 我有一计，定叫诸葛亮断难料中。
3: 愿闻妙策。
2: 子敬，不必去见吴侯，可再去荆州，对刘备说，孙刘两家既已结亲，便是一家。若刘备取西川不便，我愿起兵伐取，取得西川，则交换荆州。
3: 西川遥远，取之不易，不可，不可啊！
2: 子敬真乃忠厚长者。难道我真取西川与他？我只以此为名，叫他不做准备。待我路过荆州时，向他索要银粮。刘备必然出城劳军，那时乘势杀之，夺取荆州，雪我之恨，以解足下之祸。
3: 这，
2: 子敬，不必迟疑，速去。
3: 吴侯甚是体察皇叔苦衷，已命都督周瑜起兵，替皇叔收取西川来换荆州，以西川全当嫁资。
0: 难得吴侯如此好心，
4: 此皆子敬善言之力，不知我辈如何效力啊？
3: 哦，军马经过之时，只需接应少许钱粮啊。
0: 子敬放心，待雄师到日，即当远接犒劳。
3: 好，如此甚好。

区区小计，此乃假途灭国之计，虚说收川，实取荆州。待主公出城劳军之时，便乘势拿下，杀入城。

0: 这将如何是好？主公宽心，只管准备，待周瑜到来，哼，他便不死，也得九分武器。哈哈哈哈哈！诸葛亮，众我计也。都督，
1: 我仍有忧虑。
0: 何虑之有？
1: 此番或许能拿下荆州。
0: 只恐孙刘联盟从此将不复存在，那时东吴将独自面对北方强敌，还请都督三思。汉上九郡一旦归吴，足可以与北方曹操抗衡。不如此，刘备岂能拱手让出荆州？此番前往甘宁为先锋。
2: 林统吕蒙为后队，
0: 我与徐盛、丁奉率五万水陆大军前往荆州。哈，先生就留守柴桑。如为人过于忠厚，恐到时狠不下心来，还应禀报吴侯，派程普引军接应。
1: 哎，既然都督主意已定。
0: 我就留在柴桑，静候佳音。嗯，交友当推子敬。然而，问鼎天下，争夺江山，绝不能凭情义行事。啊！<笑>
3: 都督，对岸有人迎候我军。
0: 哈，想不到诸葛亮也中我假途灭国之计。<笑>

0: 皇叔派糜竺拜见都督。
1: 老君之事如何？
0: 已全部备妥。
1: 刘皇叔现在何处？
0: 正在荆州城门外等候，要与都督亲自把盏。
1: 嗯，这样才好。回去告知皇叔，我今日是为刘皇叔出兵远征，所以劳军之礼万万不可草率。
0: 都督放心，我即刻回报主公与军师，断然不敢疏忽。
1: 嗯，都督，此去荆州只有十余里，沿途并无一人迎接，荆州城门关闭，城上只插两面白旗，不见人影。
2: 吕蒙，
3: 在。
1: 你与林统速率大队人马返回江边驻扎，我率诸将前往荆州，万一有变，速命大队人马登船。

0: 丁峰，快去叫门。
1: 是。
2: 城门！何人叫城？
3: 东吴大将丁奉，大都督周瑜亲自来此，快去通报迎接。
4: 不知都督此来为了何事？
5: 子龙将军，我替汝家主公去洗西川，为何不开城迎接？
4: 诸葛军师早已识破都督假途灭国之计，故留赵云在此守候。主公让我转告都督，东吴若真取西川，他便披发入山，拱手让出荆州，绝不失去一天下。
5: 刘备着实可恶。
4: 请都督稍安勿躁，我家军师知晓都督精通音律，特命我备一对乐手为都督演奏一首乐曲，名叫《得胜归》，请都督赏听。奏乐。

人马一起向我杀来，关羽出江陵，张飞出秭归，黄蓉出公安，魏延出长陵小路，四路金马不计其数，喊杀声震天动地。扬言活捉，活捉，说，活捉，周瑜。

0: 山上是何人弹琴？汝怎会弹奏我的长河吟？
1: 亮对公瑾之绝唱铭心倾慕，故不惜重金求之。亮得此曲爱不释手，时时弹拨，常为曲中所蕴含之深意感慨不已。大英雄壮志难酬，岂不令人悲怆？都督乃一代豪杰，英姿勃发，气宇盖世。亮以为自赤壁战后，而今三国鼎足之势已成，然魏强而孙刘皆弱已是事实。若两家联手共击曹魏，或许可成统一大业。今曹魏在北，疆域未尽，都督却不顾东吴自身之安危，擅自兴兵与我主相拼，岂不知曹操赤壁兵败，时刻思念雪耻报仇。都督乃明智之士，行事万望熟思啊。
0: 孔明，我知汝素能巧言善辩，适才所言我岂能不知？然而你与刘备据我东吴州郡，抢借不还，莫非与人联盟就可如此豪夺榨取吗？我既为东吴之臣，便与吴主谋事，今日我拼却性命不要，也要与汝决一雌雄。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

0: 5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

0: 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7: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

0: 2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的

0: 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恭谨。
1: 子敬，当初我不听子敬之言，一直今日蒙羞啊。
0: 恭谨，多多保重，切莫再提伤心之事。

我非不想尽忠报国，奈何天命已绝，望主公齐心竭力辅佐武侯。

0: 父君，我来代笔。
1: 予以反采，得遇明主之恩，托以重任，统帅三军，方尽天下，曹魏在北，疆域未尽，刘备觊觎，如虎在林，乾坤未定，成败难分。如此乱世之际，于撒手而去，心何安也？幸有鲁肃忠烈，谋略长远，临事不苟，此乃天赐吴侯贤才，可以待于之重任也。届时只需全权委托子敬，必无咎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鉴，于死死而无恨矣。夫人，人言我与孔明两雄相争，水火不容，谁知他竟能深解我长河吟之寓意。唉，各有其志，各为其主，又岂能不争？只是他卖正必高我一筹，天意乎？人力乎？

既生瑜，何生亮？既生瑜。

0: 军师，周瑜去世，荆州少一劲敌，应当高兴才是。况且那周郎心胸狭窄，几度欲置军师于死地。我听江南来人言道，周瑜死前遥望江北叹呼：“既生瑜，何生亮？”可见他对军师之恨。既如此，军师又何必伤感呢？
1: 人言周公瑾计才度能，非议也。否则当年他也不会叫我兄诸葛瑾劝我归顺东吴。可见周公瑾并非计我之志有胜于他，而是恨我之才不能为东吴所用。周公瑾风雅超群，乃一代儒将，今壮志未酬，如星陨落，怎不令天下英雄同悲？
2: 不可不可，江东人人以为军师害死他们的都督，千乘前往吊孝，如入虎穴，凶多吉少。
1: 公瑾去世后，代其职者必是鲁肃。子敬一向主张孙刘联盟，共抗曹操。他任都督之职，正可前往修好，岂可拒而不往？此外，

0: 谅解吊丧之机，兼往江东寻找贤士，以辅佐主公。
1: 尽管如此，我仍放心不下。
0: 东吴痛失主将，曹操必思报复，此时孙权必不愿结仇。何况有子龙随同前往，万无一失啊！
2: 主公放心，有我在，当保军师无失。
1: 孙权和鲁肃虽有联盟之心，只恐东吴将士会加害军师啊。
0: 周瑜在日，亮犹不惧，今周瑜已死，又何患哉？
1: 还是多加小心。
0: 多谢主公。

0: 夫人。啊，
1: 妾忠孝在身，不能大礼参拜，望主公恕罪。
0: 夫人，明日祭行大典，要多保重身体，请先与请先与孩子们去歇息歇息，我与子敬等轮番守灵。
1: 主公国事繁忙，还要来此守灵，恭谨有之，定将含笑九泉。恭谨临终时托我将此佩剑馈赠于你，望大人替他。替他辅佐君侯，以成。

0: 主公。哎，主公心情为何如此沉重？
1: 子敬，可知大祸将要临头？
0: 哦，
1: 是才听到消息，曹操知公瑾去世，听从程昱之计，正要亲自率领30万大军南下。
0: 此事我已知晓。
2: 主公，都督诸葛亮率赵云及500士卒过江吊孝来了。
0: 哦，孔明现在何处？
2: 他们本来去巴丘奔丧，后知葬仪在柴桑举行，便星夜向这边赶来。
0: 孔明此来实令人为难，万一众将愤怒伤害于他，孙刘必然刀兵相见，那时曹军杀来，江南岂不危急？
1: 应如何处置？
0: 速命诸葛瑾星夜迎上前去，务必拦住其弟，劝他回转，免生大祸。
1: 就让子玉速行。
3: 是。
4: 这这这这。
3: 军师，前面有快马迎来。
4: 就这。
3: 兄长。
5: 玉。
3: 二弟不能前往。东吴众将都以为公瑾是被二弟害死，他们已知二弟前来吊孝，程普与甘宁等老将都要杀二弟祭奠亡灵啊。卢子敬现已同

0: 统领东吴三军，他也劝二弟不要去柴桑，以免孙刘反目，曹操有可乘之机呀。
1: 子敬之言差矣。
0: 哦，
1: 弟如半途而归，岂不反而证明了公瑾之死与弟有关？兄长素知弟之性情，我行事从不半途而废。
0: 只是
1: 我意已决，兄长不必多言，兄长之情弟心领了。
2: 公瑾生前与我等患难与共，今气愤而死，罪责全在诸葛亮身上。他竟敢前来柴桑吊孝，分明是欺我东吴无人，我决计杀之，谁愿助我？
3: 老将军之意正合我心，甘宁愿听从老将军调遣。
2: 明日我等暗藏兵刃，先斩后奏，主公怪罪时由我一人承担。
3: 共同承担。
4: 都督之死，东吴众将转恨于刘备、诸葛亮，纷纷欲起兵征讨荆州。副都督程普敢于公瑾生前情谊，也力主报仇。素心统三军，若要阻拦，恐众军不服。
5: 子敬，不欲为公瑾雪恨？
4: 我与公瑾情同手足，公瑾早逝，我悲痛欲绝。可是主公既以国家重任委托于我，我必当处处以国家大计为重，不能意气用事。现今曹操即将南下，妄图鲸吞江东，而刘备则居汉上九郡，羽翼已丰，如若此时孙刘反目，曹操乘虚而至，此乃江南之大患。那时素将以何面目见江东父老？即主公。

0: 昨夜程德叔、甘兴霸等召集众将密议，要杀孔明。
1: 杀了孔明，刘备岂肯甘休？从此江东无宁日也。

0: 我来迟也，公瑾，公瑾呐、啊，慢走，公瑾，公瑾，你慢走啊，公瑾，亮来祭你了。
1: 程老将军，还不命他们住手？主公命尔等善待嘉宾。

五虎公瑾，不幸妖王，今闻噩耗，痛断肝肠。闻君贤士江河凝滞，闻君贤士星月无光，君如有灵，听我哭诉，君如有灵，想我争长。

钓金幼学，以教伯父，开创霸业，威震三江。钓金少壮，远镇巴丘，统领千军，讨逆无忧。钓金风度，家佩小乔，伉俪贤美，佳话流芳。钓金乞丐，建祖纳志，矢不垂翅，终能奋毅。钓金鄱阳，将干来税，挥洒自如，雅量高志。钓金鸿才，筹略安邦，赤壁火攻力挫。

我第一枪。湘军当年雄姿英发，孤军早逝，泪如血浆。谁在攻秦？谁在攻秦？忠义之心，名垂百世。英灵之气，万代流芳。

哀君，思君，悲痛欲绝，昊天昏暗，大地蒙霜，三军失帅，怆然泪涌，明主哀泣，痛失栋梁。梁也不才，盖己求谋，诸吴聚曹，武汉安留，犄角之援，首尾相酬，若存若亡，何虑何忧，呜呼，公瑾，生死永别，明明无际，世事茫茫。魂如幽灵，一见我心，从此天下只因何往。公瑾，慢走。

0: 剑神卧库，公瑾临终时留有遗言，表奏鲁肃大人替代其职，意在孙刘交好，抵抗曹操，望先生深解公瑾之意。
1: 公瑾啊！

0: 无可量者也。公瑾，公瑾，
1: 孔明先生，孔明先生，
0: 此景莫要拦我，
1: 孔先生。
2: 公瑾与孔明不和睦，尽管其祭奠之情，人皆许也。
1: 孔明先生。

0: 孔明先生，恕公务繁多，不能远送。啊，
1: 今凡前来，能在恭景陵前倾诉衷肠，我愿足矣。后会有期。啊，孔明先生，
0: 子敬。 可是问如何退曹操30万大军之师？正
1: 是此事，求教于先生。哎，此事不难，何不到许都，造流言于城内？哈，就说西凉马腾。哦，知道了，知道了，多谢先生指点迷津。哎。
0: 子敬是我挚友，区区小计，何足挂齿？你我就此道别。哦，孔明确实多情，看来周公瑾度量太窄。

0: 军师，快请上船吧。
1: 啊，世元，
2: 好个孔明，你气死周瑜又来吊孝，明明是欺东吴无人呐、
1: 啊！哎，我乃真诚停掉恭谨，世元，切勿谬我诚意。此处不宜久留，请船上说话啊！啊，请，
2: 请。
1: 不知世元啊，今欲何往？
2: 身在江东，当然效力东吴了
1: 啊。孙仲谋虽不失为明主，只是能用人，却不能尽其才。我料他必不能重用足下。稍不如意时，功可到荆州，先生与我共赴刘皇叔。此人宽仁厚德，重才求贤，必不负公平生之所学。取笔墨来，我为公修书一封。

0: 如公至荆州，我不在时，可将此信交与皇叔，必当重用。
1: 好，多谢。告辞。
2: 好好。
0: 世元兄，倘不如意，定来荆州啊！
3: 知道了。
4: 庞统经鲁肃举荐去见孙权，孙权因见他形容古怪，心中不悦，未能录用。

0: 先生一路辛苦。
1: 闻皇叔招贤纳士，特来相投。

0: 京腔刚刚平定，苦无闲职啊。耒阳县缺一县令，委屈先生接任，今后有缺再另委重任。莫非先生不悦？
1: 初次相见，皇叔便以一县之重任交给我，世缘感恩不尽。
0: 既然先生并无异议，就请即日赴任吧。
1: 谢皇叔。
2: 老爷，大事不好了！
3: 莫非曹操濒临城下？
2: 不是，是三将军来了。
3: 三？哪个三将军？
2: 张飞、张翼德。
3: 去去去！
4: 混账东西，竟敢不理正事，在这罪我不起！起来！
3: 老爷，我今天不升堂。
4: 我，
3: 汝是何人？怎敢到此骚扰？
2: 三将军，三将军，且慢。久闻庞士元乃高明之士，当年赤壁献连环计者，就是此人。他如此贪杯误事，必有缘由。如若他回答不当，再行处置不迟啊。
4: 你就是庞。庞什么？
3: 庞统。庞者，广大也。古诗云，推贤让能，战恩庞洪。
4: 这
3: 同者总领也。诏书有云：何言乎王道，大义统也。又云：兴国安邦，统百官，军四海，封疆定土，何其广大也。
4: 住口。我兄也如有才，命作县令，汝怎敢贪杯恋酒，尽废县事？
3: 三将军，请问我废了县中何事？
4: 汝到任三月，终日醉生梦死，可审过一案，怎能不务正事？
3: 两百里小县些许公事，何难决断？来人。
5: 在。
3: 速将这百余日所押公务尽接取来，老爷当堂理事审案，传衙外喊冤百姓依次前来。
5: 是。
3: 有何冤情？
6: 我儿大壮背羊皮口袋犯言而归，路遇恶绅李六，硬说羊皮口袋是他家之物，我儿不给，他们毒打我儿致残呢。
3: 传被告李六带物证上堂。
7: 跪下。老爷，口袋明明是我家的，上面有我家印记呀。
6: 老爷，那印是他们新印上的，老爷明断啊。
7: 早就有的呀，早就有的呀。
3: 二人争执不下，来人，将口袋一分为二，一人拿一片，下堂去吧。
6: 啊！老爷冤枉啊！老爷冤枉啊！老爷冤枉啊！冤枉啊！老爷，
3: 一个冤枉，一个不服。那好，那便每人拿好半片口袋，用汝等的舌尖舔舔口袋的边缝，哼，让我把它

粘接起来。

0: 差役在殿。何种味道？
1: 老爷，是咸的。
0: 李六，你知罪吗？
2: 老爷，老爷饶命啊！老爷，
3: 恶身李六强夺孙氏皮带，私设刑堂，致使良民致残，老父含冤。此案证据确凿，不容抵赖。现判李六赔偿孙氏新皮口袋一条，罚银一千，供孙氏之子养伤糊口。李六触犯律条，按律拘役半年。传下一个案子。
4: 你真了不得，我一定向兄长保荐。你看，军师回来了。
5: 哦，庞先生，北多有怠慢，特此请罪。哦，
1: 不敢，不敢。
5: 像庞先生这样的大才，军师为何不修书一封与我呢？
1: 此乃孔明谏书。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

0: 都说我。
1: 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9: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

0: 都说我。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

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大戏台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郝周。戏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家乡戏。由于从小的耳濡目染，对于许多人来说，戏曲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日三餐，是融入骨血的一部分。尤其是对于远离故土客居他乡的游子，戏曲里地道的乡音往往是他们寄托乡情安抚乡愁最好的载体。作为戏曲大省，我们山西拥有非常丰富的戏曲资源和深厚的戏曲文化底蕴，所以一直以来好戏连台，名家辈出。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赏名家听经典。

和许多优秀的传统艺术形态一样，师代徒，口传心授，是戏曲艺术薪火相传的秘诀之一。晋剧表演艺术家伍中徒弟众多，遍布晋冀陕蒙等晋剧流传区域。尤其是在退休后，他和妻子严慧珍更是把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授徒传艺、培养新人上来。夫妻二人同为丁果仙大师的亲传弟子，现在也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晋剧传承人。如今他们的徒弟和学生都已经成长起来，成为晋剧舞台上的新生力量。接下来一起欣赏伍中老师的徒弟王庆文为我们表演师父伍中亲授的晋剧《陆安州》。

0: 命当此子酒。官拜卢安节度使之职，苦横金吾柱率领秦国人马进犯中原，如今将这卢安州团团围定，为此本帅只得严加防守。君臣们，
1: 有
0: 随我兄臣

全学习须得精，你就罪歌无声响，乃

不得。

2021年，山西省京剧院创排京剧新编古装戏《文明太后》，善纳挑梁担纲女主人公冯太后。在创作文明太后冯燕这个人物的过程中，善纳大量翻阅史籍，观摩相关文学和文艺作品，并反复向前辈求教，与同行探讨。他饰演的人物时而端庄雍容，时而细腻婉转，一举手，一投足，一眼神，一唱词，都尽展梅派青衣的底蕴。

是满上泪水，是满喜景，是满是满。

说到戏曲里的花脸唱腔，有人把它比喻成为中国的摇滚，即便不懂戏的人也往往会被粗犷洪亮、火爆激烈、气吞山河的唱腔所震撼。在山西的京剧界，王春海被称为四大花脸之一，他的唱腔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改良，更加注重吐字的清晰圆润，既保持了花脸的恢宏气势，又做到了唱得有情、唱得明白。接下来请欣赏王春海带来的京剧《龙头拐》和京剧《胡笛骂言》。

是京剧名家王春海经常演绎的角色，不管到哪里下乡演出，包公戏都是必演剧目。但在每一部剧目里，王春海都会进行一些不同的处理，比如在沈陈林中明沈陈林暗沈郭槐，民工段里斩的是驸马陈世美，虽然依旧是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包青天，王春海对包公情节和情感都有精准的表达。接下来请欣赏王春海带来的京剧《大唐念状纸》和《沈陈林》。

说到花脸戏，可能包公是观众最熟悉的一个戏曲人物形象。在京剧里有沈陈林、民工段等多部包公戏，包公也

说起京剧花脸名家王春海，戏迷们都很熟悉，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妻子严润莲也是一位优秀的青衣演员。严润莲是王春海在省戏校的学妹，上学时他们一起练功排戏，经常在舞台上演对手戏，彼此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学校毕业后，他们一起进入山西省京剧院工作，这对志同道合的知心爱人也有许多舞台合作的优秀作品。接下来请欣赏王春海和严润莲在京剧《打京之》中汾阳王郭子仪和夫人的一个对唱小段。

0: 赏袅袅乡音，如痴如醉，听梆腔梆韵绵延不绝。今天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走进大戏台，赏名家听经典。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动态，请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www.sxrtv.com 和 www.sxntv.net。 下次节目再见。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

0: 符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还变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咦，见鬼！他妈的！
1: 是你啊，你还骂人？
0: 咦，干什么呀你？

Thank you.

0: 别再，你俩都死了。
1: Yeah.

吃掉，你他妈饿死鬼投胎，看见没有？注意卫生，生冷勿静，懂不懂？

小家伙，叫什么名字啊？啊，你哪来的？

0: 笑死了，你拿昨天报纸卖钱。
1: 你还要不要？

0: 开车子是不是？哎，怎么样？那你懂不懂规矩？
1: 懂规矩。
0: 何斌，子山是爷开，子弟是爷管。你要是在我的地段上混饭吃，你就得听我的话，守我的规矩。
1: 守规矩就守规矩好了。
0: 好，哎，我一句，你们大家都听着啊，他也算是我们的小兄弟了啊。以后有什么事情呢，大家要招呼招呼他。

0: 好，
1: 小狗子。
0: 哎，
1: 规矩你教吧他，啊，你带着他，懂吗？啊？
2: 嘿，小牛。
3: 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哎，你们还有谁没交？快交上来啊！我要跟亚叔交账去了。怎么样，今天进账不错吧？
1: 那
0: 拿来。
1: 你干什么？
0: 怎么规矩你又不懂了？
1: 三毛，你给小老大吧，这是规矩。
2: 三毛，我挣的钱我怎么要给他？
3: 你打人？
0: 打死你这个小偷！哎他妈的！

0: 小家伙，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1: 嘿嘿，啊，小瘪三啊，这个地方不是你能进来的地方，
2: 出去。

家未来的主人翁，我们要爱护儿童，我们要尊重儿童，我们要给儿童们弹歌曲，我们要给儿童们服用维他命蛋白质钙质铁质蛋白质这一类的食物吃，还有我们要给儿童们水果吃，因为这个水果啊是最富有养分的，对于儿童们的身体是很有益处的。还有我们大家应该注意到，要给儿童们温暖舒适的衣服穿，不要使他们爱冷受冻，要使他们保持清洁美观好看。更要紧的，我们还要给他们书读，要启发他们的知识，培养他们的兴趣，使他们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公民。此外，我们要大家记得，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是你们的节日，你们应该高兴，应该走到看见快乐的队伍里去。

0: 的小扳手送来到局子里面去。
1: 操你大爷，
0: 眼睛瞎了吧？
2: 哎，朋友，哎，朋友，东西没丢算了啊。哎，你要怎么样？
3: 嘿嘿，算了算了，小老弟。嘿嘿。你还认识我吗？嘿嘿，哎，肚子饿了吧？哎，到我那儿吃饭去。好，哎，吃饭。

0: 你也去来一趟。行。
1: 我不会。哎，
0: 我叫阿根教你啊。嗯。
1: 去呀。
2: 当心你的钢笔，别让它给你变了。

0: 在呢，多叫他两声啊。来，看着。
1: 这什么戏法？在扒手嘛。
0: 这是吃饭的本领，快学。
1: 不不。
2: 哎哎哎，小兄弟，哪儿去啊？
1: 要是扒手，我不干。
2: 什么？吃饱了，穿暖了，你还不想干？

0: 糟糟，
1: 怎么？
0: 我的东西给冲掉了。
1: 什么东西啊？
0: 一张药方，一点钱，还一张当，都是有用处的。家里的病人还在等着，你看这可糟糕不糟糕呢？
2: 老妈，算算你的吗？
0: 谢谢你，真是谢谢你，小姐姐。拿点钱买糖吃去。
3: 三零三爷，我看你还多好人不？

0: 哎呀，好孩子，别吵啊！妈给你买料子呢，你看这道料子漂亮吧？啊，这道料子才好看呢，买回去给我们北北做新衣服去啊！你听话，乖啊！
1: 好，好，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吧。
0: 啊，好啊，好好好。
2: 哎，怎么少了几块料子？
3: 是刚才倒的。哎，这小孩是哪一家的？
2: 干什么？
3: 刚刚我们这倒了几袋料子。
2: 不要搞好吧？
4: 去，阿姨在叫你。

0: 卖孩子喽，有要小孩子的不？卖孩子喽。我们实在养活不了这些小孩子了，只要您太太领了去，让他们有一碗饭吃就行了。
1: 这些孩子不合适。
0: 哎，这孩子不对呀、啊！哎，他是没有大人的呀、啊。
2: 哦，哎，小孩，你们家大人呢？
3: 没了，那你为什么要出卖呢？
4: 肚子饿要吃饭，
3: 吃饭那容易啊！你干嘛要出卖呢？跟我走，
1: 不过可要听大人的话。
3: 真的。

0: 们没有孩子啊。
1: 你以为那个野孩子是你生的？别做梦了。
0: 他生的是野孩子，那么你呢？你也生一个出来看看呢。
1: 是我不能生养，还是你不能生养？亏你好意思说，我告诉你，说到大天亮，你休想把那坏女人弄死。

0: 那个叫三毛的孩子来了。
1: 嗯，好吧，叫他进来吧。
0: 太太，孩子来了。
1: 这孩子身家清白吗？
0: 都打听过了，是很好人家的出身。
1: 嗯，聪明吗？
0: 聪明极了。
1: 听话吗？
0: 他就知道听大人的话。
1: 嗯，过来。好，以后你就叫我妈咪好了。
0: 妈？
2: 怎么，你收这个孩子做什么？
1: 做什么？做儿子。
2: 啊！
1: 这是你们董事长我哥哥的意思。你以后不要叫三毛了，叫汤姆。
0: 汤姆，我不要。要听大人的话。我，
1: 哎，大领，这样才对呀、啊。好。吃点点心吧。

吴小姐，这个礼拜六我想为这孩子请一次客，开个 party， 请你多教教他，让他多懂点礼。

0: 漂亮吗？
1: 鞠躬。
0: 那位是杰娘吗？那位是孙阿姨。
2: 这孩子真聪明。
3: 嗯，又聪明又大方，真是气貌堂堂啊。
4: 一脸乖巧相比你强。
5: 哎，你们还没看出来呢，
4: 你们看

见你的汤姆哥哥

三娃，

的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能够参加这个盛会，真是万分万分的荣幸。现在由我的小女 Mary 来表演一个歌曲，这歌曲的名字叫《Brother I Love You》。

0: 是汤姆少爷的独唱 Oh My Darling。
1: 太太，到处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小少爷。
2: 混蛋，你们管的是些什么事情？

0: 让你小兵蛋都给我赶跑了。
1: 你们这批混蛋，你们这批废料，怎么会让这么多的小兵蛋跑进来呢？
0: 是啊，不是我们，是小少爷。
1: 小少爷怎么了？
2: 哎，是我，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叫他们进来的。怎么样？
3: 地下室轰走了，
4: 好点了，好点了，大姐，哥
5: 好了，
4: 怎么样？
5: 谢谢上帝。
0: 还呢，这都是你做的好事。
6: 你说什么？
0: 这都是你那个宝贝儿子瘪三儿子惹出来的事。
6: 什么什么？你看不到领这个儿子？
2: 你说我是瘪三？
6: 你
2: 才是瘪三，你是大瘪三老混蛋。
6: 哼，
2: 是长胡夜胡，我是三毛。
6: 你又不听大人的话了。
2: 我听你这个毛妹的话，呸！
0: 你们把这个小瘪三的衣服给我扒！

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5年以前，那是1944年的春天，我在新四军的一个连队里当指导员。部队曾开到这一带休整过，我们连就住在最前哨的庄子刘堡。那时候这一带刚解放，反动派和日本鬼子统治很久，老百姓开始还躲避我们，庄子上寂静的像没人一样。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刘堡会留下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0: 哎，这个地方好像到过。
1: 副班长，你到过？
0: 恐怕是做梦到过。哎，等。哎，
2: 指导员，你们坐这儿啊？
3: 啊，你们班坐在小巷那边，知道吧？
2: 知道了。

0: 哎，哎，班长，这儿有人
1: 啊！
0: 你来跟他讲讲。小弟弟，不要怕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小牛。
0: 呵，小牛，你叫小牛，他叫小马，小牛小马，你们俩是一对儿啊？
2: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老虎，嗷嗷！我这个老虎不吃人，光打鬼子。
2: 你们打鬼子？
0: 当然打，别勾，鬼子就打死了。你看，我的枪、皮带，还刺刀，都是带着鬼子的。
2: 让我看看。
0: 小牛，你家里有几个人呢？
2: 三个。
0: 都有谁？
2: 爹。
0: 不是三个吗？还有谁呀？
2: 姐姐。
0: 他们上哪儿去了？
2: 上舅舅家去了。哎呀，爹不叫我告诉别人呢。爹，瞧，新四军大同志给的，他们一巴掌抓了好几十个鬼子，还有千里。
3: 你看你，怎么能拿队伍上的东西啊？
2: 是他们给我的吗？
3: 他们住那屋里吗？你饿了吧，妞妞？
2: 我早吃饱了，同志们叫我一块吃的。爹，还有你，新四军连部救济我家的，瞧。
3: 哎，都睡着了。
2: 爹，二姐什么时候回来？

0: 副班长，你舞弄什么呢？啊？
1: 哦，表扬咱们班长。

0: 班长，你怎么不唱九九艳阳天了？
1: 人家老头要不高兴呢。
2: 哼！太阳那个出来红啊一点呐、
3: 啊。二姐，你听，那个领头唱的就是副班长，他什么都会，他打死过七八个鬼子，还会写字描花。你看，他站起来了，那个是小马，跟我是一对儿。
4: 他们都对你好吗？
3: 好。
4: 他们都是。
5: 他们的家在哪儿啊？
3: 家？
5: 啊，我没问过。

0: 怎么办？
1: 小刘，你猜，你猜，小刘，
2: 就这个，就这个。
0: 新四军不走就好了。

0: 我说呀，我们帮助钱大爷修房子，这一点
1: 报告司部长，
0: 坚持
1: 蒋城的伪军过西南来抢粮了，连部将你们马上轻装到庄稼村集合。
2: 是，集合。
3: 二姐二姐怎么办呢？
4: 没什么了不起，几个二鬼子。
1: 呵，送上门来了啊。
2: 快嘛快，算了，那怎么成？
1: 几个二鬼子没关系啊。
2: 小牛，快打开结实的袋子啊。

0: 快走吧。
1: 我不走。爹回来了。
2: 二妹子，快收拾一下，到舅舅家躲躲吧。

0: 副班长，你怎么又出来了？在家里歇一天吧，要不伤口化了，能可就麻烦了。
1: 班长，没问题啊，
0: 歇一天吧。

0: 二妹子，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喝吧，副班长。副班长，你们部队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2: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1: 打仗怕不怕人？
2: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1: 你们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
2: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1: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2: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1: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2: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1: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3: 我是来拿手榴弹的，班长叫我来拿的。
4: 嗯，

0: 我也装在这没影。
1: 有没有出什么事？
0: 嗯，那没有。我看他们俩心里虽然好，见了面还是挺正经。不过就这样，班里也少不了反应了。
1: 好吧，你让他到我这儿。

0: 事情是明摆着的，马小宝没创下之前，何金彪他们早观察到了，我也有心注意他们俩的姿势，的确有点两样。
1: 怎么两样法呢？
0: 就是跟平常不同呗。

0: 人要长得漂亮了到底好啊。你瞧二妹子的眼睛啊，净跟咱们副班长转。
1: 你别胡扯，要是出了纰漏才了不得呢。
0: 哼，出了纰漏也不算咱们破坏群众纪律，是群众破坏咱们的纪律。
2: 看见没有？
3: 哟，
2: 你们说什么了？
3: 报告连长，没说什么。
2: 哼，没说什么，可不要背后乱讲怪话。
4: 连长，
2: 连长，你要犯错误了，你要。
4: 副班长，指导员叫你去。
5: 老实说，这件事真叫我有些吃惊。四班副李进在我心目中还是个小鬼呢。三年前他从家里偷着跑出来参军的时候，还没有三八枪镐，滚圆的红脸，满身灰尘，背着根小马枪，气昂昂的。同事们看见了都说：“呵，好一个大兵，好大个子。”三年来打了十多次胜仗，入了党，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会有什么不正确的思想。可是现在，小鬼呀，小鬼，你在想些什么念头？
2: 你在搞什么名堂啊？跟你们房内的姑娘？
4: 指导员，我也正想找你汇报呢。他叫我帮他问问，能不能参加咱们部队呀？
2: 参加部队？
4: 嗯。
2: 你倒是做起扩军工作了。好，你说说，昨天你在家里休息，他来跟你谈了些什么了？
4: 指导员，老实说，我也真想找他谈谈，不过我真不知道谈什么好。

0: 班长，指导员没生副班长的气吧？
1: 没有。小马，你就是偏向副班长。
0: 我偏向我要汇报啊。
2: 后来呢？
3: 后来马小宝在家就闯进来了。哦，他还说他想跟我们走，就是我们到天边他也去。
2: 那你内心怎么想呢？
3: 我当然也希望他能参加。指导员，我承认我挺喜欢他。
2: 那怎么行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最能破坏群众纪律。
3: 指导员，怎么是乱七八糟？我又不是想，我是真心诚意的，正式的。
2: 正式的？
3: 是啊，谈恋爱不作兴，小兵拿着就不能谈恋爱了。
2: 可是你是新四军，他是老百姓，你怎么要他？
3: 你们少女不是说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2: 哦，你是想先搞好关系，胜利之后再跟他结婚？
3: 你猜到就算了，他能参军最好，不能也不要紧，等抗战胜利以后

上级要我留在部队里，我就请一趟假，把他接回去。他很能干，栽秧薅草他都会。我妈临死的时候，就要我找一个像他这样的。

0: 你已经和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乡们当中怕行不通呢。
0: 是啊，老百姓还有封建的头脑，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您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住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0: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0: 来了。
1: 团员，吃好了没有？
2: 好了。
3: 你是指导员吗？
1: 是啊。
3: 你顶好。
4: 我怎么顶好的？
3: 副班长告诉我的，你跟他们顶好，打仗真勇敢。
5: 牛牛，不要闹。指导员要办公呢。
1: 好，老大爷，我们四班住在这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吗？
5: 哪里的话。同志们帮我修房子、割麦、种地。
1: 好，老大爷种多少地啊？
5: 五亩多点。
1: 是自己的吗？
5: 早押给老掌柜家了，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
1: 是这个庄上的王掌柜的？
5: 是啊。
1: 不是说出去了吗？上哪儿去了？
5: 说不上啊。
1: 这个人怎么样？
5: 行行啊。牛牛，哎，这孩子又不知跑哪去了。啊，连长。
1: 哎，老大爷。哎，怎么回事？
6: 嗨，是老头，胆小怕事。想跟他了解一下汪掌柜的情况，他不敢谈。
7: 慢慢来啊。
3: 指导员，你们住在这儿还走不走啊？
1: 走不走？我知道是知道。

0: 就是不跟你讲。
1: 给我讲，给我讲。
0: 小侦查员，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走不走。
1: 不，你先告诉我走不走，我再告诉你谁叫我来问的。
0: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1: 你就是猜不到。
0: 我猜到了怎么办？
1: 你猜不到怎么办？
0: 让你打十下手心，我要是猜到呢？好，不打你，就刮你三个小鼻子吧，轻轻的。
1: 你要是猜不到，就刮你三个大鼻子。
0: 好，我猜了，是你爹的叫你。
1: 三个大鼻子，三个大鼻子。
0: 那谁叫你来问的？
1: 我二姐，她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
0: 告诉你，我们走不走，要听上级的命令。叫走就走，叫留这儿就留这儿。娶亲，现在是不行的。我们是新四军，要打日本鬼子。你说，日本鬼子和伪军有多坏呀？
1: 哼，我恨呐。
2: Yeah.

0: 老大爷，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啊，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1: 嗯。

0: 不会的，李靖对我从来不说谎。那么又是什么事呢？
1: 老大爷，老大爷，
2: 爹出门去了，
1: 上哪儿去了？
2: 给掌柜家栽秧去了。
1: 怎么回事？奇怪，不知这家出了什么事情。

0: 班长，我二姐叫你吃过饭到小桥东边去，她等你，有要紧的话跟你说。你要去啊，听到了，可不要跟旁人说啊。
1: 小牛，我不去。
0: 你去，去吧。
1: 我不去。

0: 班长。
1: 什么事这么晚了？
0: 我有事。
1: 到底有什么事？

昨天夜里我一看就不像话，深更半夜的，哼，看咱们副班长啊今天怎么坦白。

开会吧。开会了啊。副班长，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

0: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我哪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事呢？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码头贩货，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宝来了。
1: 都怪大妹子没福气啊，你女婿走了也没忘了你。我看呐，咱们这门

0: 亲还是不能断。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长得比大妹还俏。我看呐，这个福就让她享了吧啊！
1: 刘队长，我们穷人命薄啊，她年纪也还小，
0: 请出来见见嘛。
1: 她不在家呀，走亲戚去了。
0: 你们去请吧。

0: 钟队长，是不在。
1: 不在就不在，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走。
2: 不行啊，刘队长，不行啊。
1: 你真不识抬举。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做正房啊，明媒正娶，不动硬的。
2: 不，
1: 好了好了，我给你派个大媒来提亲。
3: 老掌柜，
4: 我好了好了。刘中队长的话，你敢不依？咱们这一代秦皇保驾，全靠他。
2: 老掌柜，我交了你十几年的租子。
4: 是啊，你种了我几十年地，可租子从来就没还清过。如今连保个媒的面子都不给我，我倒是诚心为了你，给你们两家接上一门好亲。4月19，黄道吉日，就用我的大船直送蒋桥。
2: 别哭了，孩子，别哭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5: 不，
2: 现在真到了东庄了，快藏起来吧。快。
5: 爹。哎。
2: 老掌柜。老掌柜，他被人藏起来了。
4: 好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下回叫刘队长派枪来见。
2: 老掌柜，我是要他到舅舅家去躲躲，怕打仗啊。
4: 哼，我告诉你，新四军是伏天的阵雨，来得凶，去得也快。你要是胳膊肘向外拐，刘胡子来了，我叫你满门抄斩。
5: 你们来，你们来了，他们也说你们还要走，你们不能走，不能走，一走他们就要回来，那我就没命。副班长，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
6: 同志们，我真该死。昨天晚上我听他那么一讲，真想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革命还有的割呢，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同志们，以后看我的好了。
2: 我说说，副班长，我老何好说怪话，破坏过你的威信，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二妹子。指导员，我看让二妹子参加吧。
7: 对，
8: 好，指导员，
7: 参加吧，
8: 参加吧，
7: 加吧，跟他们走吧。
9: 指导员，让他参加吧。你不要怕，我还有什么思想问题。这次教训已经够我受的了。

0: 这次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训。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我都看不见。可是，同志们，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办法就一条，打，打他娘的蒋桥！
2: 对
3: 对，
1: 打他娘的蒋桥！
3: 打他娘的蒋桥！
0: 真是要打的话，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
3: 指导员，我们团开到这儿来，是不是为了打蒋桥？
0: 刘宝的事，我马上汇报教导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不要忘记，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
3: 指导员，前老头昏过去，去看看。
4: 指导员，回来了。
5: 老大爷，你歇歇，你歇歇。
4: 怎么样？好一点了。
5: 老大爷，
6: 连长，你不能叫我家二妹子上名字。刘胡子说，要是二妹子跟着你们，他就杀。杀牛牛啊！
7: 那你就能让二妹子落虎口吗？这会有新四军还怕什么？你们忘了，我那18岁的儿子叫他们在庄头上活活的吊死。你们瞧这老爷子的胳膊，叫他们万家上代人给打断了，这个仇到今天还没有报呢。
8: 咱们刘宝庄上这些苦人，谁身上没让这些土匪汉奸喝过血挖过肉？
5: 老乡们请放心吧，刘宝的事我们连包下来，大家先回去，让老大爷好好休息休息吧。
4: 好，休息休息啊。
5: 怎么样了？
0: 全汇报了。正好政委也在营部，他说让我多搜点材料教育部队。他还说仗有的打，不用急。恋爱嘛，更不用急，年纪轻轻的。
5: 哎，可到底怎么办呢？
0: 告诉你，看样子很快就要打蒋桥了。营长让我们伸到西马庄。
5: 哦，我懂了。营长前天告诉我，要我们连熟悉蒋桥一带的地形。你看，会不会是我们连的主攻啊？
0: 一会儿就知道了。今晚上还有我们两个人去接受任务，
5: 那什么时候行动？
0: 任务急，部队向前伸了，看样子敌人是不敢来的。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告啊。
9: 好，指导员。
0: 哎，好，再见，
10: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0: 你二姐呢？
1: 不知道。吴班长，
0: 这样我们离开了刘宝，我们走得相当快。我注意了李静，他该回头望望了吧，可是他没有，而我却忍不住地回头张望。

0: 这是个好机会啊，趁秦四军撤离刘堡的时候，把你乡里的金银财宝都搬到这儿来吧。啊，这儿保险，
1: 给你调点粮食来，这算得了什么？二妹子也一定给你烧了。
0: 好了，这趟辛苦您了啊。
1: 好说好说，我这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皇军下乡扫荡的事儿，还请刘队长多多的帮忙啊。
0: 没说的，有粮食就好办事，准给你保驾。
1: 挺好的吧？
0: 好，一帆风顺。好好好。
1: 拐弯走小河，告诉他们一声。

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0: 干什么？抢人呢？
1: 怎么？你喊，我就干掉。你们干什么？
0: 都给我回去！
1: 谁敢上来？
0: 老掌柜就在这儿。我就回来。
1: 来了，来了。

0: 给谁捆走了？
1: 掌柜家的三个人。
0: 他们有枪没有？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
2: 连长，我们四班去追吧。
0: 好，班长，
3: 我们走。
0: 四班长，
4: 等一等，我要去一趟，这里面有政策问题。
0: 好。

0: 等等，司科长，哟，那条河也是通七里荡到蒋桥的，那我带个组参过去。好，三组，跟我来。
1: 他们从小河向南奔了蒋桥了，咱们快追吧，是丁水，他跑不远。
0: 好。

0: 那不是。不好了，新四军追来了。
1: 慌什么？佳琪讲来慌，
0: 快

前面就到七里荡，过了七里荡就是蒋桥，快，七里荡，到了七里荡叫你们来洗澡。

0: 我们不能开枪。不许动。站哪？
1: 老总，我们是正经生意人。
0: 人呢？乡亲们，这个姓方的汉奸地主，
2: 站起来，
0: 站起来！我马上交给人民政府去办。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
3: 好，走，走。

这条根越扎越深了。我担心这会不会影响李进的斗志，因为我们团就要打蒋桥了，这是个大据点，

蒋桥解放了，刘胡子被我们打死了，刘堡地区减租减息也胜利了，他们开了庆祝大会，非请我们去不可，我们全连都去了。

0: 好，你们去吧。
1: 啊。
2: 田大成，
0: 指挥员。
3: 跟小秀英一块到大会上去了。
1: 老大爷，
0: 老大爷你好，
4: 老大爷你好，
2: 你们都来了啊，
0: 来了。
3: 副班长，给你看好东西。

0: 瞧，这都是我二姐做的。你猜，是给谁的？我可知道，是给……他做呀做呀，做了又不给，就这么放着。
1: 小马，走，开会去。

0: 哎，黄埔发给我们这么多石子稿干什么？
1: 是啊，咱们这儿又没有山，又没有石头，
0: 还用雨衣、奎宁丸，这么多子弹，
2: 就
0: 要打
2: 出
0: 去了。江南山多，
1: 雨水也多，
0: 到底大反攻了。打大仗攻城市，可够鬼子受的。
1: 哎，以后啊，再也不会在这小河岔里转了，要打到铁路上去了。哎呀，我连铁路是个啥样的还没见过呢。

0: 部队要南下了。李靖的情绪有了波动，他显然是知道了这个消息。是的，这一走也许再也不回来了。这些年来，我们行军打仗，流着血在泥浆里爬过，在起火的房子里坚持战斗，这些都没有使他矛盾苦闷过。如今这确实是一道关。
1: 指导员，一早。
2: 小鬼，这么早在这干什么？
1: 指导员，我们哪天走？
2: 走？哪去？
1: 我看得出来，老兵了。我们这次要远走高飞了。不过，你放心好，我不会向后转的。
2: 你想过向后转？
1: 我想过。能不能不走呢？能不能留在地方上呢？
2: 那你过去下的决心是瞎火子弹了？
1: 不不不，那是真的。不过后来我打船上救了他，我们又打下了蒋桥，我的心思又活了，我良心上对得起老百姓了。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我还知道，哎，不讲了，讲了又难过。我真想再见他一面。怎么搞的？好，以后再也不提了。指导员，你回去吧，我没关系。指导员，你不相信我吗？这几年你到底没白教育我。我思想斗争了很久，翻来覆去的想，自动留在地方上工作，那不就是开小差？多可耻啊！指导员，我想二妹子心里难过，总还受得住。我一想到，从此要脱离部队，党从此就不要我。我宁死也受不了。我入党的时候说过了，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
3: 是的，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的。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1: 指导员，你相信我。
3: 我相信。

这以后不久我们就远征了，我们打垮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反动派，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

0: 前面就是我们霍州挖掌柜的地方。嗯，你还想着二妹子吗？
1: 打了这么几年，听说这一带斗争很残酷，他就是活着也许早就，那也很好。
0: 嘿，今天我碰见了一个人，还不是他，是他们的区政委。他说田学英同志啊，就是二妹子，早参加了党，是干部了。前几年斗争那么残酷，他也跟着钻水大打游击，可他一直在等着你。
1: 主任，我可以走了吗？
0: 你今天怎么那么害羞了？我们已经同意你去刘堡，去看看他吧。
2: 哎，同志，你到哪儿去啊？
1: 请问你们村的？
2: 哎，同志，你早年在我们这儿住过的吧？
1: 是啊。
2: 哦，你是副班长啊，你是来找田学英的。对了，这下可盼到头了，
3: 这下可盼到头
4: 了。哎，快找田学英去啊。
1: 不不，我认识他的家。
2: 家？家早没了。
1: 怎么没了？那田大爷和小牛呢？
4: 反动派要杀他们，我们早把他们搬到中心区去了，就二妹子在这坚持工作，她是我们的船队队长了。
2: 去吧，去找他吧，这儿人多，他给你们送工料到西马庄去了，干去一会儿，你会赶上的。

0: 同志。
1: 班长。
0: 田旭英同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

0: 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0: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

0: 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

0: 联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1: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

0: 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泰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泰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0: 1006是一楼啊。
1: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不用，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1: 大姐。
0: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1: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0: 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0: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对，
0: 老师几点到？
1: 10点。
0: 9:50给你收拾完。
1: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0: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1: 不是，老点老点。

0: 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四十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不是我帮不了你，我养
0: 不
1: 了。不
0: 是帮忙，你眼睛。
1: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坐坐坐坐吧。
1: 我五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行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啊。妈，老师来。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1: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1: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看，
2: 你
1: 啊，
2: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
1: 哎呦，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坐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
2: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了解。
0: 你干啥呀？
1: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是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0: 迎合老师。
1: 不错不错。
2: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的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哎呀，真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2: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

0: 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2: Sorry。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0: Okay.
2: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0: Eat个 apple。
2: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0: 哎，是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用，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0: 不行，
1: 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吧，你。
1: 不行不行，
3: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天，我不知道
0: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0: 的。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5: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一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帮帮忙，感谢感谢。
5: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不好？
0: 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0: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0: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价。
5: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

0: 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1: 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2: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2: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2: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4: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2: 这人干嘛的？
4: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2: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2: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2: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2: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哎，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2: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2: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2: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3: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3: 是我呀。
2: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2: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你现在给我俩花，不是？
0: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2: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跟你过的。
0: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2: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2: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1: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0: 哎呦，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1: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呐，确实该修修了。

0: 1933年3月2日，
1: 这不。
2: 1933年2月12日，中国北方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体《大公报》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专栏——写真通讯。
0: 写真通讯
2: 用写生绘画的独特形式，连载报道农村的现实生活和新闻时事。专栏一经刊出，立刻引发了大众的强烈共鸣。90多年前，这一幅幅手法朴实、直击现实生活、聚焦农民疾苦、关注民生、鞭笞黑暗的画作，把读者的视角带到了当时几乎被遗忘的中国底层农村社会。也正是这些震荡社会的作品，让一个年仅27岁的美术青年崭露头角，一举成名。多年以后，这位穷苦农民的代言人在中国的大西北独树一帜，拓荒耕耘，最终成为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一代开宗立派的绘画大师。

0: 这座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珍藏着赵望云家属捐赠的351幅代表作品。打开这些作品，一种浑厚朴茂、雄强大气的超然意境，带着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酣畅的笔墨，将辛勤劳作的人们描绘得生动传神，呼之欲出。
1: 中国美术馆多次

0: 举拜赵王仁先生的捐赠展览，他深厚的情怀以及他高超高妙的艺术表现，都感动了许许多多的观众。
1: 二十世纪的美术的巨匠一定必须有赵王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中国的美术史真正的自觉地意识到要以劳动者作为自己绘画的对象，而且在自己的作品中间不画不劳动的人的这种自觉意识的确立是从赵王仁开始的。
0: 赵王仁是二十世纪艺术大众化的先驱，他把他表现最底层最贫苦的劳苦民众的生活当成一种神圣的职责而终身不渝地去实行，他是把它当成一个信念啊，一个信仰。
2: 我始终认为我父亲的艺术是人民的艺术，是老百姓的艺术，是一个时代的写照。
3: 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赵望云被誉为平民画家，人们不禁会问，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让赵望云选择了这样一条面向大众的艺术道路呢？

0: 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但他对艺术的痴迷和执着一直影响着我们这一家人。我总是很好奇，爷爷小时候是怎样生活的，一直很想回去看看爷爷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1: 位于河北省新集市的周家庄，是冀中平原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庄，这里就是赵望云的故乡。
0: 这村道比较窄啊，
2: 快到了，看这村子。
3: 爷爷从这走有一百年了吧？
2: 一百年了。
1: 这是赵林和赵盾第一次回到爷爷的故居，
0: 就在这个院是吧？我这第一次回来。然后几间屋的？
4: 这是北屋的三间。
0: 北屋三间，
4: 后边还有两个小间。
0: 哦，
1: 如今这座百年老宅早已物是人非。通过乡亲们的叙述，他们似乎感受到了爷爷童年的生活情景。1906年9月30日，赵望云就出生在这个院落里。赵家世代务农，兼营皮革生意。
5: 我的父亲有七个姐姐，生他一个男孩叫八妞，起正式的名叫赵新波。
6: 因为他是老小，所以得到全家的一种溺爱，再加上他是唯一的一个男孩，按照当时社会啊，是寄生家里的唯一一个希望，所以父亲呢是让他上学，读到小学。
1: 虽然被父母寄予厚望，但儿时的赵望云却对艺术情有独钟。他在自传中写道：“我自幼热爱艺术，特别对于绘画。记得从我4、5岁起，即用笔墨学习乱涂。”入小学后，由于沉迷这一课程，经常受到老师的斥责，但兴趣却并未稍减。
6: 他从小对绘画特别痴迷，他有天分，有天分的因素，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极其浓厚的兴趣。
1: 然而，赵望云的艺术天赋却与他的人生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冲突。15岁那年，父亲不幸病逝，家道中落。作为家里唯一的继承人，被迫辍学的赵望云被母亲送到了新集的一家皮革店做学徒。新集古称树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方著名的皮草之都。民间有句俗语说，京油子喂嘴子，斗不过新集的皮猴子。皮猴子特指收入

0: 肥的皮匠，可见柔皮制革是当地人颇感自豪、能够发家致富的好活计。然而，肩负着继承父业、顶门立户的赵望云，却对赚钱的皮匠手艺毫无兴趣。当皮猴子的日子让他感到十分苦闷。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经常感到的是一种厌倦和痛苦。人们不但不考虑我在艺术上的天赋和兴趣，而有所支持，反而认为热爱艺术是一种没出息的不良嗜好。也正由于他不能发财致富，特别为商人们所轻视。
1: 怎么制革，怎么经商啊，不是他兴趣，所以那种厌倦更加促成了他对这种绘画的痴迷。所以他曾经讲过，这个时候绘画成为他唯一的精神寄托。
2: 我父亲是很有抱负的人，他在一个皮革店里面给人打工，住在一个破房子里头，那个房躺到那儿能看到天上，看到外面的云彩。后来我父亲索性就改成了赵望云，趁着天上的五彩祥云，他准备飞出去。
0: 五年后，母亲病故，让赵望云在极度的悲痛中迎来了人生的转机。他结束了学徒生涯，在表兄的资助下毅然离开家乡，踏上了追求艺术梦想的求学之路。然而，这个踌躇满志的青年并未料到，他的未来也将坎坷重重。今天的赵登禹路一带，在100多年前，曾是北京城里的文化教育重地。那些清朝遗留下来的王府大院，在西学东建的背景下，有不少被改造成了各类新式学校。1925年秋，20岁的赵望云满怀憧憬，来到了这片全新的天地，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绘画艺术。2年间，他先后进入私立京华美专和北平艺专预科，刻苦学习绘画基本功。
3: 在那个时候啊，这个新式美术学校实际上都是西式和中式结合的一种方式。那么所谓西式呢，就是有写生，他接触到了写生这样一种绘画方式，学到了很多有关西式写生的一些基本的技巧和方法。
4: 但是那个一般写生来讲的话，他是用铅笔、用炭笔写生，但是赵望云创造性的用他自己习惯的毛笔、水墨来写生，这种画法使他在今后的国画改革里边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0: 赵望云的理想是考入艺术的最高殿堂北平艺专，然而他没有料到，2年的刻苦努力却换来了一个令他绝望的结果。由于没有中学毕业文凭，他被北平艺专拒之门外，艺术的象牙塔从此对他关闭了大门。此时的赵望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正值五四运动之后的社会变革时期，新文化浪潮席卷而来，冲击着古城的每一个角落。从来到北京的那一刻起，赵望云就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的启迪。他写道：“我那时除了热衷于国画研究和学习之外，读了些国内外的文艺书籍及与艺术创作有关的理论书。在新文化的影响下，我确定了从事国画改造的志愿。那时在艺术上也有新口号，如艺术到民间去，艺术家应该走出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在新思想的启发影响下，求学无门的赵望云选择了自己未来的艺术方向。既然不能走进象牙塔，

0: 他便义无反顾地转身，直接走向民间，去自学，去画平民大众。他要用自己的方式闯出一条中国画改革的新路。这一时期，租住在北京西郊生活困苦的赵望云独自开始了改造中国画的尝试，并不断向报社投稿。他的写生作品《贫与病》《疲劳》《幸福梦》《流民图》等相继在《大公报》发表。这些画风拙朴，直击现实生活，充满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和对社会现状批判的作品，彻底颠覆了传统绘画的表现程式。
1: 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发生千年巨变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以及平民意识的觉醒。赵望云先生正好生逢其时，他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的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他很自觉的在这么年轻刚刚来学画的时候就首先确定了自己一生的艺术的理念，就是要表现平民大众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8年，此时初出茅庐的赵望云神情倔健而坚定，他与李苦禅等志同道合的画友一起创立了吼红画社，办杂志，搞画展。他写道，那正是我青年气盛时期，困难艰苦不容易使自己气馁，同时由于成就和信心的督促而坚信自己所走的艺术道路是绝对正确的。上世纪30年代初，9·18事变后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特别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村，在常年的战乱匪患中，经济衰败破产，生活窘迫困苦。而赵望云的写生作品正是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写照。赵望云的作品很快引起了一个人的关注，他叫王森然，时任《大公报》艺术周刊的主编，他对赵望云的作品一见倾心，正是他改变了赵望云的人生轨迹。
2: 王森然本身是一个早期的革命民族主义者啊，又受到共产主义的强烈影响的这么一个理论家、史学家、教育家。他跟那个赵望云接触以后，就把这些思想灌输给了赵望云，使得赵望云成为一个由自发的一个同情民众、表现民众的这么一个画家，到了一个自觉的去走这么一条革命的一个路的画家。
0: 于是在王森然的推荐下，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的《大公报》决定扩充版面，以普遍调查农民疾苦而宣扬之为宗旨，为赵望云量身打造一个全新的专栏《写真通信》。
3: 我叫赵盾，像我爷爷一样，我也是做艺术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重走我爷爷走过的路，去感受他画过的世界，体会他当年走南闯北的艰辛。
0: 赵盾的脚下，正是他爷爷90多年前走过的路。1932年年底，赵望云正式以《大公报》特约记者的身份从家乡出发，踏上了艰辛而漫长的旅行写生之路。风尘仆仆的赵望云或坐大车或步行，终日奔波辗转于乡间村落。他的足迹踏遍了河北济南的10几个乡县。白天赵望云深入观察采集素材，晚上夜宿小店，在昏暗的油灯下，他凭着记忆把一天的所见所闻默写成一幅幅具有纪实性

纸的水墨速写。作品积攒到一定数量后，就寄回报社。通过大公报这个创

0: 因此成为了最受读者欢迎的专栏，赵望云一举成名。
1: 赵望云是中国化学史上第一个用中国化的方式去写生，去表现中国乡村和农民的第一位画家。这也许在今天看来可能比较正常，但是在那个时候具有破天荒的意义。
2: 在那个时候，二十世纪初期，有那种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不多，赵望云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位。
3: 他开创了一条中国画，过去是贵族式的少数人上层阶级所欣赏的，走向大众。他是这方面的一个开拓者，就开了一条新路，所以这是他最重要的贡献。
0: 今天赵家的后代依然珍藏着当年出版的赵望云农村写生集，画集收录了1933年大公报连载三个月的130幅作品。在自序中，赵望云发出了自己的艺术宣言：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职责作为终生生命之寄托。
1: 我们美术史学上还没有一个人是把这样几句话当作中国现实主义思想来进行阐发并亲身去实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赵望云是了不起的。
4: 他一直把自己对于人的关注落在劳动者身上，这个是赵望云最了不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扭动乾坤的一个举动。所以这一点就是在中国20世纪的水墨人画上头，赵望云肯定必须要载入史册。
0: 被尊为五岳之首的泰山，以巍峨壮观的气象和人文盛景闻名天下。泰山也曾是赵望云人生的一处重要场景。1933年深秋的一天，受邀而来的赵望云沿着这条小路走进了山脚下的一处宅院，而宅院的主人竟是声名显赫的国民革命陆军1级上将冯玉祥。原来这位贫苦农民出身的布衣将军也是写真通讯的忠实读者。令赵望云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大人物竟然会对他的作品一见倾心，不仅剪下来做成剪报，还为每一幅作品配上了打油诗。
5: 冯先生啊，这个人他虽然是一个军阀，但是他也是乡间出来的。他跟我父亲有共同那种对这块土地的情怀。
4: 冯玉祥说，我在泰山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看报纸，我都是急急忙忙的看有没有赵望云的画，如果有我就给他配诗。可见他对这个赵望云的这个作品是由衷的喜爱。这种喜爱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我们说的艺术的立场，最主要的还是社会立场。他们两个人在关心社会关心民生上头可以说是完全是一致的，这种一致导致了他们后面的自觉的合作。
0: 一位是布衣将军，一位是平民画家，共同的理想让两人惺惺相惜，结成了莫逆之交，从此开启了一段中国美术史上诗配画的佳话。从赵望云的第一次农村旅行写生算起，到后来的塞上写生、泰山社会写生，冯玉祥一共为这些作品配诗近300首，两人共同出版了3本诗画集，并且将泰山社会写生做成石刻。

0: 至今，人们仍然能够看到当年留存下来的石刻。这些石刻是他们共同的作品，见证了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
1: 所以这个泰山刻石啊，是艺术家也好，还是将军也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抱负。这个共同的抱负，毫无疑问就是要变革社会，要想改变乡村生活的贫困和落后，就是怎么能够唤醒民众，这是他们唤醒民众的一次有益的艺术尝试。
0: 正当他们沉浸在共同的事业，开始施展抱负的时候，一场全民族的灾难降临。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赵望云被迫停下了农村写生的步履，转身投入到了抗战救国的洪流中。重庆，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1938年，赵望云跟随冯玉祥，经武汉、长沙、桂林，一路颠沛流离，辗转来到这座山城。此时，他们共同的事业，已经从心忧天下的诗画集，变成了宣传抗日的抗战画刊。一年前，由冯玉祥出资的画刊在武汉创刊，来到重庆后，冯玉祥公馆就是画刊的编辑部，赵望云既是主编也是作者，他夜以继日伏案挥毫，抗敌救亡成为了他创作的主旋律。
2: 当时抗日战爆发以后，我父亲从泰山就到了武汉，在冯先生的支持下办抗战画刊，当时有老舍、有吴祖湘等等，他们就是笔友画友在一起，以笔当枪，从武汉开始办，然后武汉失守撤到桂林，又从桂林到了重庆。
0: 重庆图书馆的馆藏文献库至今还珍藏着1940年出版的抗战画刊。这一时期，赵望云的绘画内容既有鼓舞士气的抗战场面，也有对日军暴行的控诉和愤慨。赵望云在发刊词中写道：限制民族生存的抗战时期，人民们都应各尽其能，文人以笔当枪，是应有的职责与本分。在那个烽火硝烟的年代，时局艰难，抗战画刊的编印工作十分困难。但是，无论条件多么艰苦，赵望云都始终没有放下过画笔，一直坚持办刊。
3: 他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创办抗战画刊，整整3年时间，用这种形式来宣传抗日。当时这抗战画刊发行量数量相当大，在整个大后方都有流传，一直到延安都有。
0: 然而，随着冯玉祥的逝世，时有时无的办刊经费彻底告罄。1941年1月，在出刊了30多期后，抗战画刊被迫停刊。此时，赵望云又一次站在了人生和命运的十字路口，他将何去何从呢？

0: 这片土地，表里山河，文化灿烂，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1: 山西古建在此恭迎天命人。
0: 天降悟空刘亮，山西古建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5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今天通水。
1: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专栏今天播出。2026太原论坛首设电碳算协同论坛，破解转型新课题。
0: 山西省委组织部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
1: 我省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进程专场，介绍了进程15/5规划发展有关情况。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山西现代水网建设再传捷报，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正式通水，这条输水动脉将滚滚黄河水

0: 近日，朝阳区人民政府委托中国电力发展集团公司，在朝阳市朝阳镇朝阳镇南村的朝阳镇南村水库，从朔州平鲁一路向北引入大同左云，为破解晋北资源型地区缺水困局打开了新通道，也为大同朔州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更为坚实的水资源安全根基。
1: 现在是上午9:59，我现在就在大同市左云县十里河水库，大家看，在我身后就是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的出水闸口，再有不到一分钟，从朔州平鲁大梁水库一路向北，在鸭绿管线里奔腾了90多公里的黄河水，将首次来到左云，与十里河历史性握手。
2: 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具备通水条件。
3: 同意，放水。
4: 非常激动，非常振奋。这项工程从2024年5月全面开工，沿线穿越采空区、陡坡等，给建设带来了很多挑战。但我们克服困难，搭建分歧作业平台，采用大浓度伸缩节等技术，有效化解地质难点对工程的不利影响，保障全线提前3个月实现通水。
5: 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是我省3纵9横现代水网第一横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从朔州平鲁大梁水库取水，经平鲁、山阴、右峪至大同左云经开区，全线设一座加压泵站、8处分水口、161座阀井和一座库容45万立方米的末端事故备用池。 项目总投资15.89亿元，涉及年引水量5549万立方米。据了解，2011年万家寨引黄工程北干线就已通水，滚滚黄河水一路从偏关到大同，覆盖沿线主要城区和大型能源基地。但这些年，晋北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建设提速，左云等部分县区及开发区依然面临主干有网、末梢不畅的用水瓶颈。 按照省委省政府现代水网建设决策部署，2024年万家寨水控集团组建团队建设支线工程，织密网补短板，2年多打通了干线到沿线需水区域的最后一公里。
2: 左云县的水资源总量是偏少，人均占有2滴，百姓的日常生活、农业灌溉以及企业的生产用水都有明显的缺口。现在引黄北干支线通水了。
6: 不仅让我们县里的10万群众用水不愁，还能有效地减少地下水的开采，补给十里河，改善区域生态。
7: 我们今天可以去以携带煤化工、修修菜呀，携带仓储物流为主，用水需求大，过去园区收采用水，水源待业，水料不稳定。现在引黄北干支线通水，我们有了稳定充足的黄河水源，让我们可以放心投资扩产绿色升级，极大提振了企业发展信心。
2: 奔腾的黄河水改变着晋北10年9旱的缺水困境。从万家寨引黄北干线到北干支线通水，山西现代水网一步步把原水变成进水，把水瓶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水支撑。
8: 这项工程啊，是我省现代水网补短板、通末梢的关键工程。我们后续会做好水网精细化运维，保障供水稳定。
5: 以源源不断的黄河水服务晋北能源基地转型和山西高质量发展。山西台报道：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增强洪涝灾害防御，水资源统筹调配，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是党中央着眼提升国家水网建设水平作出的重大部署。 近年来，我省全力构建3纵9横8河连通的现代水网体系，使三晋水脉更畅通、更安全、更绿色。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水网建设工作，山西省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实施方案，做好治水兴水大文章，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把水网建设作为重要内容。 近年来，我省以落实“四水四定”为牵引，以3纵9横8河连通建设现代水网为主线，扎实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3纵就是黄河北干流、中部引黄工程、汾河涑水河线，构成贯通南北的输水大动脉；9横依托重要河流与水利工程，实现东西向水资源调配与区域连通。 8河连通推动黄河、汾河等8大河流多元互补、分窟调剂，同时，我省依托省级骨干网，协同推进市县级水网建设。

0: 三级联动打通供水最后一公里，统筹构建水资源配置、防洪减灾、河湖生态和智慧水利四网融合体系。十四五时期，全省水利落实和完成投资分别为1023亿元、997亿元，较十三五分别增长79.7%、61.3%。放眼全省，我省正以万家寨引黄、中部引黄、小浪底引黄、东山供水等省级骨干水利工程作为水网主骨架，配套推进一大批县域供水、水库调蓄工程，织密市县水网的支线与毛细血管。一条条隧洞、管道打破天然水系阻隔，将黄河过境水资源向晋北、吕梁山区、晋南等缺水区域调配，在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基础上，重点服务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各类产业园区生产用水，同时持续开展河湖生态补水、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全域生态修复，统筹实现生活、生产、生态三水共保。目前正在实施的八项省级水网骨干工程已有六项实现实质性供水。今年现代水网工程计划完成投资43.17亿元，较2025年增加7.03亿元，水网骨干工程新增供水能力3.86亿方。预计到2030年，我省将逐步形成三纵九横、八河连通的现代化水网工程体系，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利支撑。山西台报道。
1: 今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期间将首次举办电碳算协同发展论坛。设立这一平行论坛的背景是什么？将聚焦哪些议题推动电碳算协同发展？一起来看。
2: 当前电力与碳市场协同发展已进入关键期，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平稳运行5年，电力行业作为首批控排重点行业，碳排放配额交易、绿电交易、电力现货市场等机制的耦合效应日益显著。十五五期间实现电碳价格信号顺畅传导、数据标准统一、交易规则衔接，已成为推动电碳协同发展的迫切要求。然而，算力的爆发式增长正深刻改变能源消费格局。电力、碳、算力三者深度绑定，且算力本身就是耗电大户，所以电碳算协同成为能源转型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以山西为例，十四五期间，山西省互联网数据服务业以数据中心为主，用电量翻了27.7倍，5年平均增速94%，远超各行业用电量增速。今年1月至7月，用电量突破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2%，增量占到全省全社会用电量增量1半以上。算力正在深刻改变山西的电力消费结构，电力、碳和算力三者融合发展势在必行。为此，今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首次设立电碳算协同发展论坛，以电碳算协同智起新未来为主题，围绕三个层面展开研讨。顶层设计层面，探讨电力市场与碳市场在价格形成机制、交易品种互认、数据共享与监管协同等方面的路径，推动政策体系的系统性优化。技术攻关层面，聚焦分时分区电碳因子核算、多能互补系统优化算法、碳足迹追踪等基础性和先导性技术，研讨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为电碳算协同提供科学支撑，推动理论研究向工程化、商业化应用转化。实践探索层面，聚焦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在电碳算协同方面的创新做法和典型经验，探索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路径。本次论坛将为各方搭建深度对话、凝聚共识的平台，为推动电碳算协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现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张立峰，男，汉族，1971年6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吕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提名为市长候选人。吴小花，女，汉族。

0: 1975年7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太原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任省直单位正职。田安平，男，汉族，1971年1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吕梁市委常委、秘书长，拟任市委副书记。邵进栋，男，汉族，1975年9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大同市委政法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拟提名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王志华，女，汉族，1974年2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吕梁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拟提名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曹志勇，男，汉族，1974年5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阳泉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三级高级检察官，拟提名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吴阳泽，男，汉族，1981年7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拟提名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牛宝林，男，汉族，1972年10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太原市委城乡管理工作委员会书记，市城乡管理局局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书记。范凯，男，汉族，1979年7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西阳县委副书记、县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书记。李海民，男，汉族，1975年2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阳泉市城区区委副书记、区长，二级巡视员，拟任县市区委书记。公示时间从2026年8月31日至2026年9月4日。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来信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69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030071，联系电话0351-12380、0351-4045-211，传真。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26年8月30日。
1: 今年暑假，又有一批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大学生来到山西进行实习实训，有的在机关单位实习，有的在博物馆里做数字化传播。这些年，山西着力打造的实习山西引才品牌，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山西，了解山西。
2: 最近，在共青团山西省委的组织下，65名全国各地来的大学生在山西自然博物馆、太原解放纪念馆等地进行了研学。
3: 我看到了山西作为资源大省的底气和实力，收获了很多专业之外的认知和感悟，这也让我对今后的学习和职业规划也有了新的启发。
4: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研究生，一系列红色研学活动对我来说上了一堂生动而鲜活的思政课。
2: 看是第一步，实习山西更重要的环节是上手干。实习期间，大学生们被分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具体岗位上实实在在干活。相关部门还会提供优惠食宿、意外险等基础保障。吉林大学的梁朝明同学被分到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实习。
5: 我的工作主要包括协助法官起草再审审查报告、信访审查报告等。作为一名法学生，这次实习让我坚定了做法律工作者的职业追求。
2: 在山西博物院，中央戏剧学院的12名学生待了12天，他们用 AI 技术和表演功底帮博物院做了新媒体传播。
6: 我们主要是为山西博物院做新媒体数字化宣发。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慢慢明白了 AI 生成与真实质感之间这样一个比例尺度。
7: 我也更希望将自己的表演功底运用在这个文物宣传当中，将文物背后的

0: 故事、人物和历史更加有温度地展现出来。
1: 我们也对山西的文化以及山西博物院如此丰富的馆藏文物背后的一些故事有了更丰富、更深入的了解，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次来到山西。
2: 实习山西是山西面向全国高校优秀学子打造的实习实训实践锻炼就业创业一体化引才品牌。今年暑假，全省各级单位发布实习实训项目305个，接收项目273个，实习发布岗位4.68万个，收到申请7.83万人次，接收学生3.05万人。今年团省委还在个人岗位实习的基础上拓展了两种新模式。
3: 一是实施青年赋能计划，结合全省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发布了近300个小而精的团队实习项目。二是实施青年聚智计划，面向广大实习学生发布了一批调研课题，引导和支持他们利用实习机会开展调查研究，将社会观察、知识积累、实践思考等成果转化为建设性意见和举措。
2: 从走读到实干，从创作到调研，今年暑假这些年轻人在山西的经历不只是一段实习。实习山西要做的是让来过的人记住山西，再回到山西。山西台报道。
4: 8月28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进程专场。进程市政府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进程“十五五”规划发展的有关情况。
5: 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进程将持续聚焦6大战略定位，加快建设绿色转型的示范城市、能源革命的领跑城市、对外开放的先行城市、数字经济的标杆城市、光机电产业的集聚城市、文旅康养的样板城市。进程十五五发展的主要目标是 GDP 年均增长5.5%左右，综合实力保持全省前列。十五五时期，进程市将聚力产业转型，大抓工业、大兴产业，首先是大力推动能源转型，
6: 着眼煤炭产业和煤炭产品两个攀升，实施高硫煤清洁转化、煤基电池材料等高附加值的项目，每年销纳原煤3000万吨以上，着眼煤尘器产销储用全产业链发展，力争将产量提升到100亿立方以上，着眼电力源网合储一体化，加快新能源的项目。十五五末，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占比达到60%以上。
5: 同时，进程将全面推进产业升级，打造1000亿级的高品质钢铁产业集群、国家级精密铸造产业集聚示范区、全省重要的现代煤化工产业基地、高能级光机电产业集群。加快适度多元发展，持续深耕文旅康养产业，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
7: 光机电产业要越高攀升，我们将围绕视觉系统、新材料、人工智能3条特色产业链，培育更多的细分链条。钢铁产业要严链强链，铸造产业要提质换新，消费品要育新培优。
5: 十五五时期，进程将聚力改革创新，推动62项高校办成一件事全部落地运行，建强社企服务一站式平台。到2030年，力争民营企业达到28万户以上，民间投资占比提升到50%，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80家以上。同时，进程将聚力城乡融合，一方面加快建设全国城市更新示范城市，系统实施62个重点项目，补齐中心城区群众生活服务短板；另一方面，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因地制宜发展特优农业、庭院经济等业态。
8: 我们谋划了泽州老城、古书院矿、西河景德、城市西北4个片区，让老城区逆生长换新颜，积极推进完整社区建设。今年啊，先行启动6个试点，到2030年覆盖中心城区近1半社区。
5: 十五五时期，进程将聚力民生改善，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到2030年完成50所中小学。

0: 校新改扩建，增加学位8000多个，每县至少建成一所优质高中。
1: 启动学前教育普及博会整市域的创建，到2030年的幼稚园占比要达到80%，率先通过整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国家认定，新优质初中占比将达到80%以上，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呢就能上好学。
0: 同时，进程还将更好满足群众就医需求，确保县级医院3级医疗服务全覆盖，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全面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到2030年，县级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村级养老服务站点覆盖率达到70%以上，持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不让一个群众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掉队。山西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省残特奥会最新赛事动态。
3: 8月29号，省残特奥会田径、游泳、盲人柔道、乒乓球、羽毛球、三人制龙人篮球、足球等项目开赛，运动员们挥洒汗水，挑战自我。乒乓球赛分为残运乒乓球赛和特奥乒乓球赛两个部分，其中残运乒乓球共11个项目，来自11个市的41名运动员参加；特奥乒乓球共有23名运动员参加6个项目的比赛。在盲人柔道比赛中，来自全省9个市的30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展开为期4天的激烈比拼。游泳比赛中，残特奥运动员奋力冲刺，当天4个类别的决赛共产生27个小项的奖牌。山西台和长治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考古研究院发布重要考古成果，考古人员在晋中市西阳县中村发现一批夏代贵族墓葬，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夏代贵族墓葬。据了解，这次共清理夏代墓葬6座，出土陶漆、绿松石器近40件组，葬俗体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2: 日前，2026年全国少年体操 U 系列冠军赛在湖北黄石收官，来自全国24支代表队的137名运动员参赛。我省运动员刘轩明夺得男子丙组自由体操和跳马项目2枚金牌。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4: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太原晴，29到13度。小甸区晴，28到13度。大同晴，26到9度。浑源晴，24到10度。朔州晴，26到10度。怀仁晴，26到12度。忻州晴，28到13度。五台晴，19到10度。吕梁晴，29到12度。蛟城晴，28到13度。晋中晴，25到15度。平遥晴，29到15度。阳泉晴，26到12度。平定晴，25到12度。长治晴，27到15度。长子晴，27到11度。晋城晴，30到16度。

沁水晴30到14度，临汾晴32到17度，洪桐晴31到16度，运城晴32到21度，闻喜晴31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始终都是一个人。直到有两个人的出现，让我的人生第一次看到了光亮。我叫陆明，我是在大庆市福利院长大，今天我要来找我的疑似父母。
1: 你好，你今天来找什么人？
2: 来找我的疑似父母。
1: 疑似父母？
2: 嗯，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是在福利院长大的。从小，我们福利院的孩子都是没有父母的，嗯，对身世也没有什么概念，更没有叫过爸爸妈妈。我记得是96年的冬天，就是那个时候是星期六下午，我们刚睡醒觉，有一个阿姨就叫我说，明明有人来看你。她给我带的那个外衣外裤，还有自己织的毛衣毛裤、秋衣秋裤，还有内裤和袜子。
1: 就是你觉得她很贴心？
2: 其实福利院也有好多人来慰问，不会说连内衣都带，而这个阿姨就是把内衣都带了，就会让我觉得不一样。她当时整个一下午都抱着我，从来没有松过手，这也让我觉得她的怀抱特别温暖。因为别的来看我们的那些人，就是只是抱抱我们、亲亲我们，但都不会像这个阿姨一样，就整个一个下午都没有松开过我。然后这个阿姨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自然的那种亲近感。然后临时工阿姨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专门来看他呀？他就说那个，因为是我捡的他，就是大概在我也就半岁那会儿吧，他带着他的大女儿准备去从贾兰屯内蒙古回大庆，他看见一个戴着墨镜的男子穿着工作服，就跟他说那个，大娘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孩子。然后阿姨就抱着我等着他，然后火车就是到了贾兰屯火车站，还没有见这个人回来，然后阿姨就有点
1: 着急了。
2: 对，然后打开看，说里面有半袋奶粉，然后有一点白糖，还有一个小女孩，就是我。
1: 有纸条吗？
2: 有一个纸条，写的是请好心人收养。然后当时他就把我带到他们家里去了，然后就给我起了名字。他说他姓刘，他丈夫姓尹，然后他的大女儿包括他四个小女儿都叫尹丽，后来给我起了名字叫尹丽兰，然后他每次都唤我兰兰。
1: 你觉得这位阿姨把你当做了她第五个女儿？
2: 对，那会儿比较小，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大概养了10几20天，发现我就是看不见，后来他家庭条件也不太好，然后他就把我送到了福利院。
0: 说到把我送到福利院的时候，他就哭了。我们临时工阿姨就说你看阿姨都哭了，你那个给阿姨擦

0: 擦眼泪吧，我还不太懂，然后也就没有动。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跟我叫妈妈吧，我从来没有叫过妈妈，我没有过那种感觉，叫不出口。后来有一次我听见我们阿姨之间互相聊天，我们有一个临时工阿姨就说，这一家人来看明明的时候，那个女的总是哭，然后另外一个阿姨说，那能不能是她亲爸妈呀？我当时就想说，那也有可能，要不然不是亲生的，他们怎么可能就是来的时候每次都抱着我哭，还给我带内衣内裤，还对我那么好。那个时候我没有怪过他们，我只是希望能够跟他们接触的更多。
1: 福利院阿姨的一席话让陆明第一次产生了怀疑，这一对好心的叔叔阿姨究竟是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呢？这个疑问就像一个心结一样无法解开，虽然他还不能确定，但出于对亲生父母的渴望，在陆明的内心深处，他期待着自己能像依赖亲生父母一样依赖他们，更期待着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0: 后来阿姨又来了，这次来就待了一会儿，走之前阿姨就说那个明明你记着我的电话，等那个你想我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是6383489。
2: 后来你打过这个电话吗？
0: 后来打过，大概是97年，那时候已经9岁了。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幼师就跟我说明明9月份你要去哈尔滨上学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事儿挺大的，然后我就想着我一定要跟我的叔叔阿姨说一声，我就跟阿姨说，我说我要上学了，然后阿姨说那好啊，过一阵子我去看看你。等我临上学的前一天，阿姨又来了，带着水果就跟我说你好好学习，等你放寒假了给我们打电话，我还会来看你的。
1: 6383489，陆明知道只要拨打这简单的7个数字，叔叔阿姨就会第一时间来看他，就会给予他所缺少和渴望的一对一的关爱。在那段时间里，给阿姨打电话成为了陆明唯一的精神支柱。
0: 后来好不容易到寒假了，然后我就想着终于放假了，我可算是能回去给我的叔叔阿姨打电话，他们就会来看我了。我当时心里还是很激动的，就是想着电话打通了他们就会来看我的。但让我觉得意外的是没有打通，成了空号。
3: 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只是觉得可能他们欠费了。后来我每次做完作业，然后我就跑到那个办公室去坐着，然后有时候阿姨看见我问我你作业写完了吗，我说写完了，她说写完那你就在这待着吧，要是有电话别忘了那个叫我们，我说行，然后我就在那待着，就是守着电话。
2: 就是你守着这个电话机过了一个寒假？
0: 对，只要没有人打进电话我就不断的拨电话，然后电话始终没有打通过，我就这样和他们断了联系了。
2: 后来结婚生孩子了吗？
0: 09年我结婚了，后来到12年1月份我又生孩子了。就是因为我看了好多电视，好多留守孩子，加上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所以我不会让我的孩子没有父母。在孩子周岁的时候，我就自己开了个盲人按摩店，就想着钱挣多挣少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陪着孩子慢慢长大。
2: 我们现场看到这个大屏幕上放的是你老公和你儿子的照片，你儿子特别高兴。
1: 有了这家小小的按摩店，陆明不曾缺席孩子任何成长的瞬间，即便是在按摩时，孩子都能享受到妈妈的陪伴。也许是读懂了爸爸妈妈的不易，只有6岁的小浩东也格外懂事。在妈妈外出时，浩东成为了妈妈的另一双眼睛。

0: 所以孩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最真实的那种，真真实实的那种亲情，就让我一刻也离不开他那种感觉。
1: 自己也做了妈妈，你觉得妈妈是什么？
0: 在2010年的时候认识了沈阿姨，我给她按摩一共就2-3次吧，然后我们就熟悉了。沈阿姨知道我生了孩子之后，就是在满月的时候就去看我了，而那个阿姨细致到孩子的衣服从她出生一直穿到1岁的，就算是亲妈应该做的也就这些了吧。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那个从小把我带大的张姨，她是第一个在我到北京这么多年之后来看我的一个阿姨。他在这待了有大概1个星期，他什么事情都给我做了，就是我的衣服泡好了准备洗的时候，然后他会帮我洗，甚至连那个小衣服他也会帮我洗，
1: 连内衣也帮你洗。
0: 对，然后我就会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亲妈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始终没有跟他叫过妈妈，叫不出口。
1: 你希望把妈妈留给
0: 这对，留给那一对阿姨，那一对叔叔阿姨，就是觉得他们那一对阿姨对我当时的那种关心，就让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父母的那种感觉，那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你心里面始终有一个心结。
0: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究竟是不是我的父母，在我心里也还是有这么个疑问。如果他们是我的父母，我会认，毕竟血浓于水。如果不是我的父母，我也希望能够回报他们，因为从小他们去福利院看我，也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一句谢谢。
2: 台上小妹妹的这个情况呢，我作为这个深圳残联主席团的主席啊，我们特别熟悉这个情况。这样的孩子你只要抱到怀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两个手紧紧地先把客人的衣领抓住，因为他们知道这么温暖的这种拥抱啊，过一会儿客人走的时候会把他们放下来，就是还不会讲话，几个月的孩子就知道这样的别离，我们称之为皮肤饥饿感，就是他们真的是渴望拥抱。我是受不了这个，我每次他们抓住我的这个，我就会走，我再不敢去了。

0: 这样，我们来看一看爱心寻人团的树洞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来，跟我一起走。有请树洞。
1: 陆明妹妹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洞，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寻人，这个报名我们看到了，我们是第一时间梳理资料，帮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要找的这对疑似父母呢，他们生活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你能清楚地记得爸爸妈妈还有四个姐姐他们的姓名，除此之外你还一直都记得他们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用过的一个电话号码是0459-638-3489，但是很遗憾这个电话号码呢很多年之前就是空号了，所以现在也联系不上了。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信息呢，我们是把寻人的主要范围锁定在了黑龙江的大庆，我们也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进行了搜寻。
2: 根据你提供的电话号码这条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去了大庆市电信部门进行查询，并准确提供了这对夫妻以及四个女儿的姓名，但是这个电话信息并没有登记机主的信息，因此我们联系了当地的多名志愿者为你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希望能给你带来想要的结果。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好，我是舒东。是这样，经过我们的调查和搜寻呢，我们确实是在黑龙江的大庆找到了这家人。就像你一直记得那样，他们家都是好心人。当年的阿姨在火车上捡了你，后来呢，你在福利院的时候还常常去看你。家里有几个姐姐，我们联系上了姐姐，姐姐也和我们说，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是叔叔阿姨这么多年也一直想念你。为什么会失去联系？是因为后来搬家了，电话号码换了，后来再去福利院的时候你已经去上学了，所以就此断了联系。但是他们一直老念叨你，说想。现在叔叔阿姨的情况是这样的，阿姨呢已经在几年前过世了。叔叔呢年事已高，身体很不好，瘫痪在床，而且神志已经不是很清醒了。别太难过啊，明明。还有一些事情呢，这样我们先坐回去好不好？来，我们先坐回去。明明，慢一点啊，慢一点，
1: 慢慢走，慢慢走。
0: 来，好，慢点，好，坐。
2: 起码现在放掉了一个心结，就是那对阿姨叔叔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但是他们像亲生父母一样给予了你一段爱。
3: 可是我再也见不到阿姨了。
0: 没关系，宁明。
3: 我要是早点找他们，或许事情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0: 当然，今天我们还是希望能多给明明一些力量，所以明明，在你这些年的道路上，一直陪伴你的人，给你鼓励的人，给你坚强的人，我们也为你请来了几位，我们一起请他们上来，你来听一听他们说什么，来听一听他们都是谁，好不好？
2: 好，来看一看。
4: 看我妈在哪儿？我妈在那儿。
2: 哇！
0: 来，明明先坐，慢慢点儿。刚才你已经听见声音了哈，这是一直陪着你的爱人，你的孩子，对不对？另外还有两位不是亲人，我觉得胜似亲人。我们来听一听，看看你能不能认出来他们都是谁。
5: 明明啊，
3: 是阿姨
5: 啊。听出来了，乖。
0: 还有一位呢，来，您。
6: 明明，哎，听出来我是谁了吗？
3: 张姨。
0: 也有好长时间没见了吧？今天张姨从大庆专门赶过来的。沈阿姨之前是在南方是吧？在海南。
5: 海口，在海
0: 南啊。也是坐着飞机，前天凌晨才到。

0: 特意要来给你一些帮助，给你一些勇气。
1: 找不到妈妈，还有阿姨呢。
2: 阿姨会像以后会像以前一样的，你是有什么困难的时候给阿姨打电话。

0: 啊，也就像以前一样的，有什么困难都会帮助你。
1: 小时候我这么疼爱你，我以后一样这么疼爱你，行吗？好，
2: 爸爸，我好感动。
3: 其实，在明明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亲生父母这两个人的存在，但是他又是很幸运的，因为身边有那么多爱他的人，有那么多不是父母但是胜似父母，不是妈妈胜似妈妈的人在关怀着他，在帮助着他，而且他靠着自己的本事，在社会上，在家庭中都能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2: 妈妈加油！
4: 明明，你的心中有一盏明灯，就是你对于生活的坚持。带着你的坚持，回家吧。
5: 谢谢。
6: 在今天之前，陆明从未开口叫过妈妈，因为在他心里，爸妈这个称呼只属于他的亲生父母。而对于陆明来说，从他叫出妈妈的这一刻起，他就放下了对亲生父母的执念，因为他终于懂得，亲生父母给了他生命，而张阿姨、沈阿姨以及多次去福利院看望他的刘阿姨，却给了他生命里的阳光。是他们让陆明在爱的人间长大，与之一起成长的还有他的坚强。在此，我们祝福陆明，希望他心中的太阳能把爱的光芒传递给每一个人。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像张阿姨、沈阿姨和刘阿姨这样的人，能让每一个像陆明一样的孩子都能感受到爱在人间。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宝店宝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

0: 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嗯、大家买呀、啊、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嗯、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啊。
0: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嗯、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

0: 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